0: 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14.4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公，俺根本你想爱去机场去补习班，讲俺一下啦。
1: 等一下啦，你亚太机场有跳步强制去查基因项目啊？
0: 无保险咩无要紧，过几年张跳步出好咧啊？
1: 做唔得啦，去查机场。还有迷信天通两零彩的强制稽查基因保险，过去六十年没继续投保。根据强制稽查基因保险法第五十一条之一的规定，为了资料啊送到公路监理机关，你的牌照啊为本人注销停呢。
0: 哈，为本人注销查牌哦？
1: 错啊，还会处罚稽查1500 km以上、3000 km以下的罚款哦。驾驶发生查货的话，还会罚很卡重诶！
0: 哇，驾驶发生查货，会罚几多钱呐、啊？
1: 千多哦，最高就得罚到32000 km呢。
0: 俺用爱闲去摸去查的出门好嘞，阿哥，唔夹夹老爱听书跳步啦。
1: 好啦好啦，俺等下好多托你去处理啦，下礼拜我记得按时间报销哦，莫查一些，你个查牌都会帮你注销脱嘞。
2: 稽查稽查老迷信天通两零查强制稽查基因保险都去超过六十年还忙去投保，根据强制稽查基因保险法第五十一条之一的规定，公路监理机关会注销牌照哦。以上广告我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On my way。
4: 早上8:04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谢婉云来告诉我们。婉云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台64线西行5-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13-12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西行24-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1-5股转接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2K 土城往佛山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竹科出口车多，台15线北上八里龙米路一段关渡大桥淡水方向车多，台74线

0: 西向24至20 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2至35 K， 大里二至草湖车多。台88线西行2至0 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婉云。
0: 谢谢，
1: 谢谢，拜拜。好，那现在在国道上面的消息哈，那这边是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96.8公里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好，但是在宝山这边的车流会稍微多一点点哦，所以说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稍微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时速都是40公里上下，从中立服务区南下呢，一路来到了中立转接道，目前也是呈现车多。国一南下从五堵开始车多，来到了汐止时速也是40公里。往北的话呢，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啊，时速40。那在环北路段前的高架哦，这边也是一个车流瓶颈点，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保持耐心非常重要啊。国三在南下从安坑开始到中和，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往北从安坑开始来到了新店跟木栅休息站，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邓紫棋所演唱的《依然睡公主》。8:10，好，现在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五股入口遭到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那现在在国一北上61.1，在中立路段哈，中立路段三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88往东1.8公里有木头掉落，有两个枕木掉落在现场，大概是在凤山出口匝道前，务必要小心哦。好，那再来是台66线的双向，从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61线往北的17.9公里这边

边也有一个工程进行，从芦竹到林口路段呢也是进行工程。再来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都是持续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各位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这上班尖峰时段，国道1号北上61.1公里内侧这个事故呢，目前现场还有一部自小客车要等待拖吊当中，不过后方已经回堵有5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个事故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目前在国三甲东向呢，过了这个木栅交流道呢，内侧车道呢也是有一起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现场正在等待这个原警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5堵，一路到汐止系统路段以及东湖到内湖路段呢，目前车辆是已经相当大了，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呢，圆山交道出口前呢，大概从21公里就要降速了。提醒要下圆山出口的驾驶朋友，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过了机场系统，一路到总理转接道呢，目前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过了杨梅交流道之后呢，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呢也是车多不好行进的，车行速度呢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从下坡路段一路到竹北交流道，以及从科学园区到这个，以及从这个新竹交流道上来到科学园区出口，这个目前都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出口前呢，这个102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这个园区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呢也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新竹到竹北路段，由于受到这个竹北出口车多回堵影响呢，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也大致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呢，目前呢过了这个平镇系统就要开始降速了，主要是受到北上61.1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呢是不到40公里的。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建议您啊要提早来改道了。往北呢，目前过了这个桃园交流道，从这个上坡路段一路到林口交流道 B 出口，以及过了林口交流道一路到这个泰山转接道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这个林口下坡路段呢，车行速度都会有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过了五股交流道，从这个30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呢要走走停停，一路到圆山这个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往上提升。往北呢，目前的内湖成功路出口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高架南下目前堤顶出口大概回堵有1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堤顶出口，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五股转接道前一路到下塔悠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路段呢，目前的车行速度呢都是不到4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从五羊高架要回入西五高架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国道二号目前呢，这个西向大南入口还是车多的，提醒从入口进来的驾驶朋友，大家记得要互相礼让。往西呢，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目前是车多，车行速度呢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呢，大南出口呢，目前也都是有排队情形的。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目前安坑到安坑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的莺歌系统一路到埔顶隧道前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呢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新竹系统一上来到宝山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树林到土城路段，以及过了这个土城交流道，它从指标39公里一路到中和隧道入口呢，目前的车行速度呢是会降到40公里以下。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往北呢，安坑目前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安坑到新店路段呢，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木栅交道上来，一路到福德隧道入口呢，目前车行速度也会降到30到40公里的。提醒驾驶朋友，进的这个隧道区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国三甲目前西向呢，深坑到万方方向是车多的。往西呢，目前台北端出口呢已经回堵到台北二隧道了。提醒驾驶朋友，进了隧道之后，要请您注意车线动态，要小心驾驶。国道五号目前呢，南下从头城到罗东路段呢，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中部地区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195.7公里这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

0: 过后方呢也回堵有2公里，车流目前还在疏解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呢经过彰化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这国道1号北上，从顶新系统到南子路段以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顶新系统路段呢，车行速度呢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台南系统到安定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在台南系统入口呢，目前车流量呢也会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车速呢大概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10号目前呢，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是车多的，车行速度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东向呢，从左营端过来往国一方向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40公里以下了。提醒驾驶朋友呢，从这国道10号双向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要记得互相礼让了。在这边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开车一定记得要专心，不要分心，不要呢疲劳驾驶，更不要酒后驾车了。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谢您，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补充在省道的部分，台66线车多情形，在西向的平镇三到平镇系统要往国一目前车多，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准备接国一，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那这个整木呢，掉落在台88线东向1.8公里，那在出口匝道前，凤山出口匝道前这边是有2个整木掉落在现场。

这首歌是来自林宥嘉所演唱的《我爱的人》。好，目前呢在国一啊这个地方有掉落一个木头了，国一北上22公里，刚过圆山路短中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南下 365.9 啊，在九如交流道内侧车道三台车事故，国一南下刚过顶金系统到九如，目前也是车多拥挤。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于南美洲的国家盖亚纳，一艘渡轮巴里马号日前在外海翻覆，搜救人员再度寻获14具遗体，使死亡人数攀升到41人，获救人数增加到77人。这艘渡轮是在18号晚间从首都乔治城驶往盖亚纳内陆地区埃塞奎波时翻覆。有关当局指出，乘客的名单不正确，以及船员疑似吸毒，可能是这起船难发生的原因。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金额达952.6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纪录。由于 AI 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900亿。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3: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高海外比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增加所致。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AI 技术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2: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3: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回，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2: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900亿的目标实现。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近期拦阻2起疑似投资诈骗案件，民众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应对银行询问，经警方到场查证后，及时保住共215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5: 另一起案件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不过，行员察觉其说辞前后不一，立即通知警方到场。民警检视黄姓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有大量投资相关讯息，疑似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共保住新台币215万元。
4: 第六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常教被害人以房屋装潢、买车、投资或亲友借款等固定说辞应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特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6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失智妇人确诊后引发重症，住院1周仍因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若出现8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6: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5年前，6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1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 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0: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67%，那有连续6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8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万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6: 疾管署表示，90%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7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8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

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呦，好痛哦！
2: 哎，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啊。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5: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4: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5: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4: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5: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4: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5: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6: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女人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41，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从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目前车多。还有在国一南下365.9公里九如交流道的内侧事故持续处理。台78线东向17.4公里在园长路段的内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了。而在国一北上22公里，刚刚接获到说有木头掉落。国一北上22公里，刚过圆山路段中内侧车道，木头掉落在现场。国一南下352.2，在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小货车抛锚。那之前在国一往北的61.1公里的中立路段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5公里，这边的车流还在逐渐的疏解当中。在国一北上的61.1公里，稍早在中立路段3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有5公里的车流在逐渐的消化当中。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现场。国三北上100公里，刚过新竹系统，两台车追撞，占用外侧路肩。在国一南下的 352.2 公里，刚过冈山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小货车停放在现场。在国一往南的顶金系统到九如，目前持续车多速缓。还有在国一北上的 61.1 公里，先前的事故排除，但是后方的回堵的车流都在疏解当中。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见影，一起来听消费好立竿。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理财单元。好，新家落成，好，那大家可能会去找一些可能验屋的机构，或者一些验屋的单位，好，再去进行这个部分啦，就是去了解到说这个交屋的品质嘛。好，但是呢，在检验的过程当中，到底要注意什么事情？那今天如果说是纠团验屋的话呢，好，到底还要注意什么事情？好，才不会有这种纠纷出现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黄以芳委员。委员你好。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好，那这个房屋的这个验屋的过程哦，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去纠团，然后就是想说纠团应该比较便宜。好，但是呢，这个纠团去验屋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可能纠纷或者是说风险要去注意到的吗？
2: 基本上哦，因为现在这个也算是一个行业嘛，
0: 嗯，对
2: 啊，因为房价是越来越贵，大家对于以往那种就是说能忍则忍的这种态度啊，它就会表现出来。
0: 嗯哼，
2: 那我现在就是说，依照我们目前在市府就是协调的这些案件里面呢，我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哦，
0: 嗯，
2: 就是说哪一些重点要把握住啊，
0: 嗯。
2: 那一般的就是说他在验屋的时候，他怕就是没有去注意到会影响到他日后的权益嘛。
0: 嗯，
2: 那我想这个部分，因为市政府在审核的过程里面当然都有一定的介入了，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就是怕哦，就是消费者的权益受到影响的话，我这边倒是有两个方向可以建议听众来做这方面的就是说补足啦，让自己能够更安心。就是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一个就是安全性，另外一个就是跟我们健康比较有关系的。
0: 嗯，
2: 那第三个就是属于叫做品管的部分。
0: 嗯，
2: 那如果简单的品管，大概就是说这个部分我认为比较没有争议啊。所谓品管就是说啊，你窗户不好拉，你的门上锁啊比较有问题啊，油漆脏的啊，这一些都属于品管的部分嘛。
0: 嗯嗯
2: 嗯。那我们如果请专业来看品管的部分，我们就尽量弱化它了，因为常常每次报告来最少的，我们接到最少报告是4000条的缺失。
0: 哦。
2: 那你这4000条对我们来讲，我们没办法跟你协调，因为大部分都是品质的关系，就是哪里有脏，哪里有没扫好，这些都是属于马上立即可以解决的。
0: 哦，
2: 你要跟建商谈这个部分，应该要主要针对你的安全性，尤其是安全性这个部分的哈。
0: OK，
2: 那今天我就用那个以前发生过的案例来跟各位做说明。如果你们要委托专业机构，应该要跟他协调，就这个部分他是不是有能力去执行。首先就是说，我们曾经在新北市的一个个案，我就不把案子名称讲出来，就是他在验收的阶段发现他的结构设计不良。
0: 哦，是
2: 啊。那你要知道，你是在验收的时候发现结构设计不良，这个部分专业的，就是如果你已经到了就是说
0: 都已经成屋了这样子，
2: 对，你都已经盖好了，你有没有你委托的这个单位有没有能力协助你去发现呢？虽然说 99.99% 都不可能会发生，但是你既然花了这个钱，这个专业的机构他有没有能力替你主动发现这个问题？
0: 哦，是是是，
2: 就是说即使没问题，他也告诉你说为什么

0: 对不对？
1: 嗯哼哼
0: 哼。好，第一个就是结构安全上面，就是我们曾经在案例上市面上发生过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要排除啊，因为万一中的话，就是一整栋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啊。
1: 对啊，因为这个结构设计不良，不可能只有那一户、哦、出现，有可能说其他户都是用同样的工程、同样的工法去试做嘛，
0: 是是是、
1: 哦、都有可能会有问题。
0: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说每一个案子都会在政府的行政规定底下都是完美。
1: 嗯嗯嗯。
0: 就是桃园最近不是航空城有一个航高管制的问题，这案子也闹得蛮大的嘛。
1: 嗯、
0: 哦。但不是旧者，就是说我如果买到这类的房子，我应该怎么在交屋前我能理解、
1: 哦、
0: 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啊。
1: 是，对。
0: 第二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新竹北有一个个案，
1: 嗯，
0: 发生火灾、
1: 嗯，
0: 然后它的功能失控，导致两个消防队员在安全梯，特别安全梯哦，特别安全了、啊、哈。
1: 嗯嗯嗯，是。
0: 我是啊、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大家可能要找到一个专业团队，他能够针对依照法规哦，我现在要强调是依照法规，
1: 嗯
0: 啊，我们跟建商的合约里面大部分都没有写建材规格，
1: 哦，是，
0: 所以你在验收的时候有窗有门、啊，是什么窗什么门你都没办法要求，
1: 嗯哼哼哼，
0: 我现在不讲说你应该要什么样的门，我们是按法规啊、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交付的案件里面有没有依照法令规定来做执行？
1: 嗯嗯嗯嗯，
0: 他有可能在验收的时候没有注意哈，像竹北这个案子，
1: 嗯，
0: 也有可能啦，有个人猜测也有可能哈，
1: 嗯嗯，
0: 就是管线它本身失去了防火的功能
1: 哦，
0: 因为有一些重要管线，其实我们是有规定，它要达到防火的效能，
1: 嗯，
0: 但一旦你没有符合，或者说你可能检验的时候合格，但迟迟又不一定合格嘛、
1: 哦。
0: 那你委托的这单位能不能针对比较重要性的点，
1: 嗯，
0: 去做采样测试？
1: 嗯嗯嗯嗯，
0: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我不知道啦哈、
1: 嗯嗯。
0: 或者说你查一下资料啊，就认为它合格啊，这中间会有落差。
1: 哦，
0: 就是说真正烧起来合格的文件有，但是合格的功能没有。
1: 嗯嗯嗯，
0: 那、啊、这个怎么去，就是说怎么去防范？因为它已经发生这种案例了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尽量避免。我今天就讲说我们市面上发生的案例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另外就是在电工设计上面，其实都有法令规范，
1: 嗯，
0: 啊，那建商或许不会，就是他不是刻意要偷工减料，我现在就讲这件事情了、
1: 嗯嗯嗯、
0: 因为他也不是专业嘛、
1: 嗯嗯、
0: 那他可能也没办法替各位来做这个 QC 的动作了、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他被偷工减料，那他也是受害者嘛，
1: 对
0: 不对？只是这个结果转嫁到购买者身上，
1: 是是是，
0: 所以你委任的这单位他的机电专业知识有没有这么厉害？
1: 嗯嗯嗯，所以这样听下来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像刚刚我们委员讲到的，就是委任的这个单位哈，他的专业性，他能够察觉到这些就是验屋的项目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毕竟也不是专业的，我们是要所以才要请这个验屋的去看嘛，就是要请他们去看看说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会疏忽掉的一些东西。那所以说这种验屋的单位呢，大概要怎么样去找？就是他们怎么样知道说他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单位，可以去检查说像刚刚委员讲到的这么多东西，关于安全啊，关于健康品管等等的，就是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0: 好，如果要挑他的资格，我想每一个人做资格都很厉害的。
1: 对对，
0: 他来验的人也不一定是那个人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要跟他讲的是说，他来的时候，比如说结构这方面，你们是用什么方法？
1: 嗯，
0: 告诉我嘛。
1: 哦，
0: 对不对？我是看图面还是我现场检查，还是说啊，我们又有追加一个什么什么辐射剂量的，我们会去帮你查辐射值。
1: 哦，
0: 就是他
1: 就看他用什么样的设备就对了。
0: 对，
1: 嗯，
0: 他要告诉你方法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哦，
0: 我们不能用实验数据啦，因为我们已经盖好了嘛。
1: 对对对，
0: 我们其实实测现场实测数据是比实验数据还要

0: 谨慎的、啊。
1: 对对对，嗯，
0: 也就是说你实验数据会过，那你现场做完，你可能有缺陷，你可能不会过。
1: 嗯，对，
0: 啊，这一点，但这两个会有落差。有时候因为我们在现场拿到的数据，可能没办法去就是告现场了。
1: 嗯嗯嗯嗯，
0: 哦，因为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沟通了很多案例，
1: 嗯，
0: 就法规上它有一些是规定，只要资格符合就可以，
1: 可以
0: 它没有规定，
1: 哦，
0: 它没有规定你现场要做符合啦，
1: 嗯，
0: 这样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1: 了解了解，
0: 你在、
1: 就是讲一套，但是做一套那种感觉，OK，
0: 不是我讲。
1: 哦，好，反正就是会有一些落差就对了，只能这样说哈，有些落差。
0: 对，嗯，那你的委任单位，你必须要告诉，你要让他告诉你，他是怎么做这些来 make sure 你的品质是合规的。
1: 嗯，是是
0: 是，比如说测漏水的部分，屋顶漏水跟地下室，有些一楼外户外那有灾嘛？
1: 哎，对，
0: 保证。地下室漏水或者是屋顶漏水，这是我们在平常就是案例里面每个月开会，这种案例非常多，就上法院来做调解，你知道吗？
1: 哦，这么多。
0: 那因为这事情哦，我要跟主持人讲，跟听众讲，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找一个人来帮我们拿到数字，然后让你去跟人家就是上法院了。
1: 嗯嗯嗯，
0: 如果是这种态度，对方一定马上就紧张起来。
1: 哦，
0: 你就是故意要弄我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大家发现这些事情主要都是善意的。
1: 嗯，
0: 我刚刚有讲，就是说如果是品质方面可以，就是说也不一定要他做嘛。哦，有一些单位他认为说，那你给我20万，这事情就了了。
1: 嗯，
0: 社区啦。
1: 嗯，
0: 哦，就说那些脏的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那防水这就没办法。
1: 嗯嗯嗯，了解，
0: 对不对？
1: 哦。OK， 好，所以说那这一期的消费者报道杂志呢，其实也是讲到说很多那种验屋的检查项目啦，因为毕竟这个时间哈，节目时间比较短，没办法全部都讲完，但是也是告诉大家说其实验屋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而且呢找到的人哈也很重要啦，检查项目啊，安全健康管理等等的哈，都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到的范围，尤其是现在房价这么高嘛，这么贵，所以说你会希望说哇，这个房子是好的，是 OK 的，因为毕竟花了那么多钱。好，所以说今天再次谢谢我们黄以芳黄委员，今天告诉大家说验屋的时候注意到的事情，再次谢谢委员，谢谢您，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在国一北上22公里，先前在中内线车道掉落的木头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准备早上9点钟的对时，
2: 一直到你传给我讯息，
3: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是车流平静点，时速10到30公里，北上26.3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22公里过圆山路段掉在中内线车道的木头已经清除完毕，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

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20.3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外线自小客车还有槽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17.4公里，在土库路段的油轮胎皮掉在内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自魏如萱所演唱的《飞鸟》。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到40.8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进行当中，在国道十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要往国一啊，目前车流也是非常的大。那稍早在国三北上100公里事故排除，但是后方回堵快要2公里。在国道五号的北上从罗东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

SAKB48 所演唱的机会的顺序。9:18，好，目前呢在台66线东向 21.6， 在平镇二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在现场。好，再来几个施工的工程，在国一南下23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路段前的内侧，好，这个地方有在进行工程，还在国道5号的北上从罗东到头城路段的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来，那这个地方是在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8，这边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都在进行。再来台66线双向从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也是封闭施工。

来自田约翰所演唱的歌声《无力的世界》。好，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东向，从33到35公里中投公路到草湖，目前都是呈现车多。那之前在国一南下352.2公里冈山路段的外侧路间抛锚的货车呢，现在已经截获排除。好，那在那个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上入口匝道，目前都是车流很多。另外，在国一北上26.3公里三重路段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那主要是因为呢，先前在外线车道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后续的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那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75到280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花木修剪作业都在进行当中，也请大家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提醒，今天大台北等14个县市需防摄氏36度以上高温，而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未来两天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扰动发展，大致上会在周五晚间到周六通过巴士海峡，周末两天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降雨会增加。立法院会昨天三读修正土石采取法，修法重点包括提高罚锾上限，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最高可处新台币2500万元罚锾，也增订意图盈利的刑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记者李晨报道。
2: 土石采取法三读修正通过条文规定，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没入行为人使用之载运车辆或其他机械设备，应限期完成整副厂址及清除设施，借期未完成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立委洪玉祥表示，本次修正是面对非法采土、盗采砂石、土石方流向不明及盗采后回填废弃物的重要一步。
3: 朝野立委都认同土石的问题不能只管谁挖土，也要管土去哪里，流向更不能用极低的行政成本的罚锾来轻轻带。

0: 过。
1: 此次修法也增订土石采取的排除条款，立委吴立华认为这不只是一项法律条文调整，更是将原住民族的权利真正落实到个别法律的重要进展。
2: 这次的修法，我们将土石采取的豁免范围明确地纳入在法条上，我们相信土法不足以自行，未来我们必须结合社会道德以及公部门的执行力，真正地来落实原住民族的各项自然资源权利。
1: 排除条款包括原住民族得在法定区域依法非营利采取土石及实施部落自主灾害防救、环境美化与维护所需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65岁的国姓男子因为火车坐过站竟然跳下轨道试图转乘，所幸站务人员及时发现拉上月台，没有造成意外，铁路警察依法函送裁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20号晚间7:50接获台铁新左营站通报，有人跳下月台穿越轨道。左营分驻所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处理。周伟正所长说，
5: 有一名约60男性民众因搭车过站，竟至二月台跳下，攀越至三月台转车。本分局左营所员警赶赴现场前，已由站方站务员将其拉上月台。本分局制作行为人违反铁路法57条第二项反弹记录，函转交通部依法裁罚。
4: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旅客千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自身及影响列车运行，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敬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教导长者掌握四大乘车关键，包括安全等车、不急着上下车、站稳抓扶手以及下车确认来车等。记者杨欣报道。
6: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7: 在长辈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抓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5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6: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9: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先讲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国一南下352.2公里冈山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的情形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的177.4公里哈，这边在靠近台中路段的四台车事故刚刚也几乎排除，但是后方是回堵3公里的车流在消化当中。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23.5公里刚过环北路段的外侧事故也已经几乎排除。那目前呢，在台65线北上1.8公里新庄一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在国二往东0公里到18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

0: 陈奕迅演唱歌声路一直都在。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23.5 公里环北路段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还是回堵蛮长的一段车流，所以说现在看到说在国一北上，从三重到台北平面道路也塞，那高架道路也是不太好通行啊。好，持续保持耐心，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刚刚的事故才刚排除。
1: Mirando que eso dime Vení quítame la panty

艾丽杰演唱的法文歌曲《逆流电波》。9:50，好，现在呢排除消息，台65线北上 1.8 公里新庄一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好，那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 45.9， 在过了树林路段内侧车道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好，开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之外呢，变换车道之前请先打方向灯。

姐妹，好，这首歌曲来自张惠妹。9:55，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7公里树林路段前的中内线车道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都在进行处理，提醒大家经过也要注意安全。国三北上的47公里树林路段前的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了状况。好，那再来台65线北上1.8公里新庄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食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0.9公里过桃园路段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小货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3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30-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0-167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头速缓。北上47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北45.9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张涵真。温馨提醒：若家里有4岁到12岁，或体重在18到36公斤的小朋友，请务必要在车上加装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儿童安全座椅，保护他们能享有跟你系着安全带一样的行车安全。看着他们安心的笑容，你会发现你拥有全世界最幸福的温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

香港在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的7月22号，星期三。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跟其他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发展，尤其是山区啊，雨势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另外呢，在气温方面，各地白天普遍是33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甚至是这个比较高的比较强烈的紫外线都请大家要多多注意，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呢，澎湖晴时多云，27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7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30度。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216公里，这是雾峰到草屯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两根塑胶水管掉落。另外呢，国三南下的86.9竹林前中建外线车道，本来说有一只老鹰停在这里，还好后来是飞走了，代表说它的身体、它的健康应该是无虞哈。另外，在台74线东向的33到35公里，这里是大里到草湖路段，目前车多；台74西向1公里成功到快。

关，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是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双向39.3到39.9，林口 A 路段路灯没有关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喽。再来看到的是国三北上45.9过树林内线车道的事故，现在处理完毕，不过后方排队1公里，要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50.9过桃园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现在也是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要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木月所演唱的《独一无二》。不过呢，想要先跟大家聊一下，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觉得有点烦的小事情呢？我昨天就遇到了，我昨天在搭公车的时候就觉得说，因为昨天傍晚的时候其实是有下雨的嘛，然后就想说，欸，我的包包怎么湿湿的？我在想说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我就不以为意，就后来发现就摸了一下包包，不对啊，这个湿度有点太夸张了，这感觉像是我把整个包包放到水龙头底下再冲的那一种湿度。然后后来就看一下，原来是我的保温瓶在包包里面呢，不知道为什么打开了，可能不小心按到那个按钮，所以呢它就整个倾倒，我包包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湿掉了。但是你知道保温瓶里面的水也没有到非常多，所以也不是说会到滴水的状况，但你就觉得说很肮脏啊，就是这种事情你知道吗，会让自己很不舒服，包包也湿湿的，钱包啦齁，里面的东西呢也都湿湿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又或者说呢，在生活当中可能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事情会让你觉得说啊，真的很烦耶，比如说要开罐头的时候，一直打不开，这也是让我觉得很烦的一件事情。但我后来上网看一些影片教学哦，就有学到说你可以把这个罐头的盖子呢拿去敲一些比较硬的东西，我都拿去敲桌子，让它的稍微有一个孔缝出现，然后有空气跑进去呢，它就会比较容易打开罐子了。那我也很喜欢看这种生活小妙招，毕竟我从小好不好就是曹兰王月这个粉丝啦，他们有个节目叫生活智慧王，哇，我小时候真的好喜欢做这个节目哦。那现在长大之后呢，有另外一个说法可以称呼这个生活智慧王，叫做做那个高丽菜煮蛋那一桌这个是从脆上面出现的，就是有个网友分享说呢，他每次煮火锅的时候，因为每次比如说我们要煮蛋啊，那个蛋会变成蛋花嘛，会散的到处都是，甚至有些时候呢还会掉蛋，非常的麻烦。那有一个网友就分享哦，我都是把这个高丽菜把它当成一个盘子，高丽菜的叶子可能卷起来当成一个盘子一个杯子，然后呢把蛋打在里面，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用这个高丽菜呢当做容器把蛋给吃掉了。所以此话一出呢，大家就觉得说也太聪明了吧，我以前怎么没有想到呢。所以后来啊，在网络上面就是如果说出现一些很厉害的生活小妙招的时候，大家就会说你去做那个高丽菜煮蛋的那一桌，算是一个蛮荣耀的事情啦。好，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跟刚刚讲的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我突然想到而已。来自木月的歌声，独一无二。

0: 生活新鲜事。
1: 10:18，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现在呢是暑假期间哈，那么很多的家长都会带着小朋友出去玩。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国五常常都是车多排队的，所以高工局有建议大家一些比较好走的时段。高工局表示啊，根据历年还有今年暑假的大数据资料研判，在暑假呢，国五南向车流大多集中在周五的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周六则是早上7点到晚上6点。那国五北向的尖峰时段是周六的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还有周日的上午10点到隔天的凌晨0点，以及周一下午的3点到晚上9点钟。那高工局表示，呼吁大家自行开车的民众可以多利用国五好走的时段，比如说像是周五呢，南向的话建议在早上9点之前出发，周六南向建议在早上6点之前出发，至于周六的北向建议在中午12点之前出发，周日北向呢则建议在早上9点钟之前出发，那还有周一的北向哦，建议在中午12点之前来出发。另外呢，高工局表示，为了避免用路人逾期缴通行费，鼓励大家可以使用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服务。申办这个自动储值服务之后呢，当你的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的时候，会自动从绑定的信用卡或是银行账号来储值400元哦，同步申办 ETC 电子账单。那么不但通行费打9折，而且可以方便随时掌握账务，就不用担心说，这个账单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来做这个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服务。那当然啦，开车上路之前，先确认好好走的时段、路段，以及呢你的车况、人的状况有没有都 OK， 这样子才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我们通常都是说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其实我觉得两个是同样重要的，又快乐又平安的出门跟回家哦。10:20，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的42.2过林口 B 的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北上45.3林口 B 前中间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归北上在352.4靠近冈山内侧车道有事故，车正在拖掉当中。那北上过顶金系统到冈山，沿途是车多不好走。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奶茶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你从春天走来，他是刘若英。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要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 352.4 靠近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事故车正在拖吊当中，北上过顶金系统到冈山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42.2 过林口 B 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是国三北上的37到36公里中和前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76公里古坑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继续来听歌，一是郭中佑收录在《熊爱彼个人》专辑里底。那这首歌呢，歌名叫做《爱你爱你爱到底》，但呢半点哈，我们来准备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半导体股修正后强弹，台股昨天上涨1783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更劲扬超过5%，激励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1000点，收复45000点大关，最高来到45300点左右，代表中小型股票的上柜指数也开高。台湾米其林指南昨天公布2026摘星名单，台南、新竹今年也首度摘下一星，为米其林100周年增添亮点。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是逢米其林指南星级制度诞生100周年，也是台湾米其林指南迈入第9年，评鉴范围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及新竹县市，共有49家餐厅获得一星，其中9家是新进榜餐厅，另外有9家二星、3家三星，并有9家餐厅获得绿星。新竹县旗安及台南渔岛首度摘星，其中旗安30岁主厨许刘安获得年轻主厨大奖。
3: 虽然我是领年轻主厨大奖，可是希望大家在身体跟心灵的健康还是要顾好，谢谢大家。
4: 今年主厨很年轻，是30岁吗？
3: 对，下个月满30岁。
4: 下个月满30岁，才29，恭喜齐安！除了获得年轻主厨大奖肯定之外，今年晋升米其林一星餐厅。
2: 今年特别奖的部分，由 Linu 的邱文琪获得侍酒师大奖， Circum 蔡欣怡获得服务大奖，年度开业大奖则由渔岛获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廖姓妇人上网观看翡翠直播，私讯卖家表达购买意愿，对方以限时保留为由催促汇款28万到指定账户，所幸在银行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宣导防诈，才惊觉差点落入假直播购物诈骗。记者陈怡玲报道。
5: 一名66岁廖姓妇人在脸书粉丝专页观看某珠宝店家直播贩售翡翠，遭中

0: 果卖家以现实保留错过不再等话术，要求当日汇款新台币28万元。他已指示前往银行时，正巧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副分局长陈进忠实施防诈宣导，成功保住积蓄。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富说，
1: 警方听闻向廖女说明此为常见的假直播购物诈骗手段，并现场播放近期翡翠直播诈骗案例新闻。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珠宝商家，盗用店家照片、地址、电话，甚至伪造保证书及鉴定证明，以博取被害人信任。待民众汇款后，收到的往往是劣质品、假货，甚至直接遭对方封锁失联。
0: 东市警分局提醒民众，透过网络直播购物，如遇要求需先汇款到个人或指定账户，催促立即付款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屏东旅游购购节如火如荼进行中，首位百万汽车得主现身领车。县府表示，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将持续扩大。记者宋玲报道。
3: 住一晚抽大奖，让今天出现领车的得主好开心。
4: 我们是5月份的家族旅游，然后一直没有发现这个活动，回去之后才发现竟然有这么好的活动，所以呢，我就自己登记了来报名参加这个抽奖。没想到呢，电脑选了我。
3: 而上午进行第二场公开抽奖活动，透过网络直播，让全国民众共同见证幸运的得主。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活动举办至今已经累积登录金额突破3700万元，产生的经济效益无限。
5: 那目前我们已经从这5、6月，我们已经累积了5000多笔的一个订单哈，那活动金额也累积了将近4000万。那最重要的是，它创造的经济产值，每住一晚的经济产值，依照交通部观光署的一个人的消费金额，都可以到5000到7000元哈。所以事实上，对我们屏东的观光旅游业哈，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哈。
3: 屏东旅游购购节将持续办理到10月31号，欢迎全国民众到屏东旅游住一晚，有机会把百万汽车带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微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些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雨势会比较明显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或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以上。各地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普遍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预计明天和今天还是类似的天气状态，大家要特别留意在高温的部分。而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有发展的趋势，未来请大家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
6: 谢
2: 谢。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行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闪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阶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有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另外在国道二号西向14.3过大南的路肩小客车停放，现在呢车上的人员有下车，但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要请您多加注意。继续看到施工路段，国三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的外侧护栏工程作业，国三南下385到387斜张桥的内线车道则是有桥梁的检测作业，都请你小心。台74东向14公里北屯1到北屯2过了中清地下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好几个水泥块掉落，也要麻烦你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123。如果呢，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也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年的金曲奖得主黄雨涵，来听到的是他在2022年的专辑《故事力》当中的歌曲。Black Magic。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有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国道二号西向14.3过大南的路间小客车停放，目前车上人员下车，但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台七四东向14公里北屯一到北屯二，说过了中清路地下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个水泥块掉落，再请你小心避开。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生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2: 艾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我们今天还是来讲个资法的问题。
1: 是，
2: 好，就是有一个中破塞，他 po文这个客户的婚宴照片去讨债。
1: 嗯，讨债啊？
2: 对啊，被催债好了啦。
1: 嗯哼，
2: 被检察官起诉违反个资法
1: 哦，
2: 判决无罪哦。
1: 是，为什么呢？
2: 非常少见的，所以我特别把这件拿出来给大家讨论一下啊。
1: 嗯，
2: 因为常常就是很多人会去讨债啦，或者找人啊干嘛的，就贴一些个资，那几乎都被判有罪。
1: 对，
2: 好，那这件为什么会判无罪？我们来看一下。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过往啊，类似使用人家的个资啊、相片啊、去贴文啊、去讨债啊、催债啊，几乎都很少判决无罪。
1: 嗯，
0: 哦，就是检察官如果起诉之后到法院，大部分都是判有罪的。
1: 是，
0: 主要的原因都在于法。

0: 本法官都认为你就是有不法意图。
1: 嗯嗯嗯。
0: 哦，那其实到底真的有吗？
1: 哦，
0: 这是个资法最大的问题。
1: 是。
0: 哦，那这个案例大概是这样，就有一个板德这个中破塞，他九年前，快十年了。
1: 嗯。
0: 他承办了一个婚宴，那因为新娘可能婚宴是由父母亲付钱的吧？
1: 嗯。
0: 哦，他开的支票跳票。
1: 哦。
0: 十几万的那个板德尾款没有收回来。
1: 是。
0: 好，那可能找了很久都要不到钱。
1: 对。
0: 那脸书会有回顾啊。
1: 九年前的今天，
0: 就是反正脸书回顾嘛，
1: 嗯，
0: 要出了这个东西
1: 啊，
0: 那这个中破塞就很堵然了，
1: 嗯哼，
0: 哦，他就钱没收回来，哦，然后他就想一想啊，哦，跳出当年的婚宴回顾，他就想，哎，当年欠的这个钱应该要
1: 把它要回来。
0: 对，他一直感触啊，就在他们一般很多什么什么地方社团嘛，
1: 嗯，
0: 哪里人啊，什么台北人啊，
1: 对，
0: 台中人啊，什么地方很多，现在很多脸书这种社团，
1: 我是什么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什么人，哦，他就贴抱怨说，连结婚办喜宴的钱都不付款，还附上当年这个结婚的这个现场相片。
1: 哦，
0: 那新娘就认为自己的名誉受损了，
1: 啊，是新娘看到了，嗯，
0: 这一定会看到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啊，
1: 嗯，
0: 所以。那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被人看到，他才要贴啊。
1: 是。
0: 啊，那就提告这个中破塞，他涉嫌诽谤，还有违反个资法。
1: 嗯哼。
0: 哦，那想当然了，我们的检察官通常都会起诉啊。
1: 嗯嗯。
0: 哦，那就起诉啦。到了第一审的时候，法院认为这一个中破塞的发文内容是有所依据的。
1: 是。
0: 就不是恶意攻击的。
1: 嗯哼。
0: 他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的债权。
1: 是。
0: 哦，就判决无罪。
1: 嗯。
0: 哎，那这个大家就要参考，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对，
0: 哦，虽然起诉的内容他是这样子哦，他认为说你被告不满，你债务不能清偿，你也不能去贴这个东西。
1: 嗯哼，
0: 哦，他的起诉人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你一般中破塞，他可能在现场有拍这个相片吧？
1: 对，
0: 哦，那不管是不是合法取得的个资啦，哦，
1: 嗯，
0: 他就写圈圈圈太夸张啦，既然连婚宴办理的钱也不付款。虽然事情已经九年，大概是这样写啊，
1: 嗯，
0: 然后就附上了婚宴照片，
1: 是，哦，
0: 那基本上就会被认为是不符合特定目的使用他人的资料，
1: 嗯，
0: 一般人其实听不懂，对不对？
1: 嗯，什么意思？
0: 就是比如说你在结婚的时候，你拍了一些相片，就是说你是厂商，你是比如说你是音响的设备商，或
1: 哦，有个记录这样子，
0: 对不对？你可能会现场会照一些相片，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相片你可不可以去做讨债使用？
1: 哦，他不能做其他目的使用。
0: 对，一般个资法最麻烦的就是一般人不了解我原始的使用目的跟我特定目的外使用这件事情。
1: 嗯，
0: 这个很抽象，我们以后再说了哈。
1: 是，
0: 反正就是法院。最后是认为，就是说，他把这个像这个婚宴的相片贴在脸书的后面，这一种利用他人的个资行为是逾越了这个原本收集的目的，
1: 嗯，
0: 却客观上是违反个资法的客观的行为，
1: 是，
0: 就是客观的。我们先讲客观上，
1: 嗯，
0: 啊，所谓的客观就有点像是我们去一个店家出来的时候下雨之后拿一把雨伞，以为是我们自己的
1: 哦，
0: 因为客观上你是拿到别人的雨伞，
1: 是是。
0: 假设有一个摄影机拍到的话，你客观上就是拿人家的雨伞，
1: 就确实是这样子。
0: Okay? 对对对，嗯，那像这个就是客观上它是违反个资法的规定去使用这个相片，这件行为是被认定的，
1: 对，
0: 法院也是这样认定的。
1: 对，
0: 但是不是只要你有客观行为就一定是犯罪哦？
1: 哦，嗯，
0: 哦。那他会有一个要件，就是你必须要意图不法。
1: 意图不法，嗯，
0: 哦，一般人听不是很懂，但是我们直接讲，就是你脑袋要有那个不法的动机的想法的，你的目的啊。
1: 我又不能把他脑袋剖开来看，
0: 所以说我们需要很人性化的判断啊。
1: 是的，
0: 哦，我们需要一个很正常人性化来判断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是不是存在要去损害人家的一个利益，
1: 嗯，
0: 哦，或者是要得到人好处的这种利益，
1: 是，
0: 哦，就是不法的这种利益，哦，
1: 嗯。
0: 所以判决进一步讲啊，你婚宴完成哦，确实是因为支票跳票，剩下十多万也没付，这也是事实啊。
1: 对。
0: 哦，直到他脸书贴出来的时候，他爸爸才跑去跟人家谈，每个月还几千块这样子。
1: 啊。
0: 真的有些还还了。
1: 是。
0: 哦，因此被告贴文内容并不是无所本这种虚构的事实啊。
1: 嗯嗯嗯。
0: 更重要的是，法院认为这个中破塞他贴的这个发言还算节制。
1: 哦，
0: 节制哦，注意哦，所以说大部分去讨债都非常不节制，骂人家又很
1: 人身攻击啊，
0: 对，他这个就没有，他只 感慨九年前的钱应该也要处理一下的吧？
1: 是，
0: 就有点感觉人家好蛮同情的样子
1: 啊。
0: 哦，所以法院认为是保护。

0: 板的利益，是一种善意发表言论，
1: 嗯，
0: 这是一种言论自由的保障，
1: 对，
0: 不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1: 嗯哼，
0: 那所以说对于说具体特定被评论者的身份，这个个人呢、评论他人行为这种基本前提，在发表这种言论，如果说就是说有点复杂，就是说你如果都完全去做任何的限制的话，那对言论这种行为可能是被重大的侵害，
1: 是，
0: 就是从最高的角度来看，我们一般就是说你的言论自由跟别人受侵害这两个怎么去权衡这件事情，这是实务上面最困难的事情，
1: 没错，
0: 到底谁的权利要退缩，
1: 嗯哼，
0: 那在这个案例里面，这个法院认为这个各自的权利要退缩，就是说经过衡量全部的情节，这个被告这个中破塞这个被告他的目的是对于他这个十年将近十年前这个十多万的这个宴席的费用没有被清偿，然后脸书跳出来的感慨啊，
1: 嗯，
0: 然后就希望说这个婚宴的主家能够处理，所以附上这个相片，他并不是要这个去伤害人家，
1: 是
0: 哦。再来是除了刚刚讲的他节制他自己的言论，还有他揭露的资讯也很有限
1: 哦，没有指名道姓，
0: 对，就那个相片，所以很难认说被告说有损害他的这个利益的一种不法意图，
1: 嗯嗯嗯，
0: 大概法院是这样讲，也不乱写的，
1: 是
0: 他很综合的这个案子的情形，不是一讲说你贴人家的个资特定目的外，你就一定是犯罪，
1: 嗯，
0: 但是我们实务上大部分几乎都是这样逻辑这样推下去的
1: 啊，
0: 所以这个案子为什么特别拿出来讲，就是这个法官其实很不错，
1: 嗯，
0: 他依照贴文的内容大致上认为被告所述并不是那个无的放矢，
1: 对，
0: 也不是明知不实的事情给人家乱写，他是对于他自己的债权真的是没有办法，那有一种感慨，那所以说虽然客观上是不属于这个资法的合法使用，但是因为他没有主观的不法意图，
1: 嗯，
0: 所以判决无罪。
1: 哦，
0: 这个逻辑是这样，不然有些人说啊，那他就违法使用个资，为什么还可以判无罪
1: 啊？
0: 我们不是客观，我们有主观要件，我们有客观要件。
1: 对
0: ，OK。所以比如说这样造成人家死亡，我们会有过失致死跟故意杀人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啊。
1: 是是。
0: 那我们没有过失这个违法使用个资法罪啊。
1: 嗯。
0: 所以大家要能够去理解哦。大致上，像这一件，就是因为被告发言。尚属节制，发言的目的是对于自己被欠钱的感慨，
1: 嗯，
0: 法官就认为他没有犯罪的意识，
1: 对，
0: 但是要注意，不是每一件都那么幸运，
1: 对，每个都要看个案而定的，
0: 对对对，每个个案给你，不要有的听众一听，别人可以我也来，那你就可能运气不见得那么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在使用个资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嗯，了解，
0: 就是说就算判无罪，你看这个法院也是跑蛮久的哦，
1: 还是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啊，金钱成本的，
0: 对啊对啊，你还是要跑警察局啊，然后跑地检署啊，然后心理受到一些压力啊，
1: 嗯嗯嗯，
0: 总之就是说自己在使用个资贴相片的贴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1: 嗯，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0: 谢谢艾米，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邓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是关于个资法的案例哈。那当然我们都一再跟大家说，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嘛，比如说自己的一些个资啦，或者说你的什么学校啊、住址啊，一些个人的讯息，请你不要随便的抛在网络上面。我们会开玩笑一个词叫做个资裸奔，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人把他的所有什么在哪里居住，因为我们看到像脸书他就会有给你填写说你在哪个县市工作，你毕业于哪一个学校，然后呢你的什么公司在哪里等等的，就所有的这种个资都列出来。那当然有些人他可能是比如说他有自己的品牌，他是公众人物，他想要让更多人认识他，这个无可厚非，但如果说你是个人的账户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要谨慎一点，特别是家中有小朋友，家中如果说有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话，你可能比如说我们PO出照片来分享说我们家小孩今天去哪里，我们家小孩怎样怎样啊，读哪个学校，这个其实会蛮危险的哈，因为可能有心人士他因此知道了你家小孩读哪一间学校，读几年几班，叫什么名字，他如果某一天用什么样的手段到他的学校里面假装成说我是他的谁谁谁，然后谁谁谁叫我来接他，虽然说现在学校其实管得还蛮严格的，都会来确认，但是呢只怕万一嘛，我们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就不要去赌那个风。

风险。那刚刚呢，这个邓律师讲到的案例，这个宗破塞啊，他自己在脸书的地方社团里面 po 文，他其实也没有去攻击对方，就是有点感慨说啊，当年九年前那个尾款还没有拿回来，所以第一个他没有去口出恶言嘛，第二个他确实是在捍卫自己的权益，但是刚刚也有提醒到哈，不是每一个案例都这样，都要看个案而定的。10:58，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62.5过顶金系统，内线、外线跟中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另外呢，大货车爆胎停放路肩。国一南下237公里湖尾路段，外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国一北上266到265靠近嘉义，内线车道呢在进行施工。再来是国三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护栏工程作业。国道三号南下385到387公里协章桥内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检测作业，都请您多加小心。好啦，11点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0: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地做自己。
1: 嗨，我是耀仁。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内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的内力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都在40公里左右，南下237公里过了湖尾路段，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南下 362.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线中线还有外侧车道都也有轮胎皮掉落，另外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内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在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肝胆癌藏伫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佮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2: 开车经过十字路口一定要遵守路口慢看停，
3: 先放慢车速，确定左右方的来车，也要礼让行人优先走斑马线，来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它是 Benson Boone 收录在 American Heart 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 Mr. Electric Blue。 时间来到了11:08，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来看到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67到150公里，丰原到三义内线车道清扫路面。另外呢，还有国道一号南下 362.5 过顶金系统，内侧中线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还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路肩。国道三号南下 34.4 中和隧道的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另外是国一北上266到265公里，靠近嘉义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南下265到266公里，靠近古坑路段，在外线车道同样进行施工。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的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台七四线双向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状况，现在也处理完毕喽。

继续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个应该是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的小朋友都会唱的一首歌， even 到了现在我们去 KTV 还是会唱这一首歌，而且呢不管是里面的这歌词啊还有 rap 啊，哇，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厉害。这首歌呢是2004年潘玮柏跟张韶涵合作的歌曲，叫做《快乐崇拜》。然后我就很感慨啊，他歌词里面呢其实有讲到说70、80、90还是 Y 世代。大家知道 Y 世代是我这个年代哦， Y 世代就是1981到1996年出生的这一些人，那我就是在这个 range 当中，但现在呢已经远远不是在 Y 世代了，后面我的后面那一代叫做 Z 世代，大概是指1997到2013年出生的，那么现在呢叫做 Alpha 世代，是指2010年到2024年出生的人口群体。当然这个年份它并没有这么的绝对因为可能不同的单位或者说不同的一些地方呢，它所判定这个年龄呢不太一样，但是就是大概那几年啦。总之现在最新的呢叫做 Alpha 世代。Alpha 世代是谁呢？是我这一代 Y 世代的下一代，有没有很可怕很惊悚对不对？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时间啊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那这个 Alpha 世代它有什么特色？他们就是完完全全的纯正的数位原生代。因为像我这一代的话，我们小时候虽然有电脑课，但是还没有智慧型手机。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嘛，我的智慧型手机是到大学才有的第一支，但现在的小朋友一出生他们就会接触到 3C， 接触到手机平板，哇，每一个玩的都非常的厉害哦。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世代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跟我们这一种 Y 世代可能就会不太相同。

那现在呢也不是阿法世代了，现在叫做贝塔世代，是指2025年到2039年出生的人口哦。从去年开始进入了这个贝塔世代，指的是说啊，他们从出生开始就跟这个 AI 人工智慧高度融合。因为我们讲到上一个就是阿法世代呢，他们出生的时候虽然就已经有智慧型手机，可是可能这个 AI 人工智慧还在酝酿当中，还没有那么成熟，但从大概去年开始，整个

爆发嘛， AI 人工智慧呢，它的这个速度啊，成长的效率都是更加的高的，所以呢，这一代出生的小孩，他们可能在 AI 的应用上面就会更加的娴熟。每一个世代呢，都有自己所处的那个环境，以及因而培养成的性格，我觉得有时候观察起来确实是蛮有意思的。不过现在呢，就让我这个 Y 世代的人来回味一下我们 Y 世代的金曲吧。这首歌叫《快乐崇拜》。One, two, three.

0: Hello, how are you?
1: 面对外国朋友不再有口难言，和艾咪一起学习实用单字，让你外语马会通。

11:18，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路段车多不好走，围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出口前100公尺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另外呢三角锥它被挡住了，看不太清楚，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二号西向18到0公里大南到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好，今天的外语买通呢要来跟你分享的这一句话，我们周一啊跟你讲了一些和这个 silver 就是银呢有关系的一些英文片语哦。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我找了很久跟银有关的，就是银色的那个银，在泰语当中真的是比较少一点，但是如果说把它转化好，变成可能是金银财宝的那种意思，就是说有这个财富的话，那确实有一句，这句话呢叫做 Mingen na ben nong Mitong na ben pi。 好，什么意思呢？ Mi 是有， Ngen 就是钱的意思， Na ben 就是说哎，把它当做什么， Nong Nong 呢这个很好用，就是弟弟妹妹晚辈啊，或者是也不是晚辈，就是弟弟妹妹，然后可能也是指说跟自己很好关系很好但是年纪比你小的人，都可以叫做 Nong。 那后面那一句呢叫做 Mi tong， Mi 刚说是有嘛，拥有的意思，通就是金子，好 ，gima na ben 刚刚说了，这个是当做什么的意思。p 在泰语当中呢，就是哥哥姐姐，或者说呢，你尊称他，好，也可以叫做 p。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在泰国，或者说你认识了一个泰国朋友，你确认一下说，哎，他的年纪大概是几岁？可能是比你大的话，那比如说人家可能叫我 pme， 那如果说呢，我比人家小啊，他可以叫我 non me 这样子。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mingen na ben tong na ben nong mi tong na ben pi， 意思啊，直翻的话就是有钱认作弟，那有钱认作弟弟妹妹，然后有金子呢认作哥哥姐姐，指的就是说啊，趋炎附势，嫌贫爱富啦。哦，仿佛呢，你只要有这个财富啦，哈、哦，有这个金钱呐、啊，大家都会跟你攀亲带故，都会说，哎、欸，姐最近怎么样，弟最近怎么样，这样子。好像以前明明跟你不熟的，知道说你有点钱的时候呢，大家全部都围过来了。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像那种电视剧啊，不是都会演说一个人他如果中了彩券，或者说呢统一发票等等的，不小心让别人知道，特别是让自己的这个亲戚，有那种很久没有联系的亲戚呢知道了，哎，突然大家都来联系你，或者说那种老同学几百年没有联络的，突然都开始跟你装熟，说哎，好久不见啊，要不要出来吃个饭啊什么的，你就想说你哪位啊，这么久没出现突然出现，一定有鬼啊，对不对？好，所以这句话呢叫做 Mingen na ben nong Mi tong na ben pi， 有金钱呢就人家把你当做这个弟弟妹妹啊，或者说哥哥姐姐这样子，也就是说啊，等到你有钱的时候啊、可能大家都会来跟你攀亲带故，跟你称兄道弟的。继续来听歌，伊是赖慧茹，歌名叫做《话拢你咧讲》。

话拢你在讲，来自赖慧如的歌声。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是 Stray Kids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 Be Me。 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 22.5 过圆山的中线车道有铁锤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北上 68.8 过杨梅内侧跟中线有掉落物，国一北上370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大型的塑胶条掉落，还有呢国三北上125公里靠近大山内线跟中线车道小客车翻覆事故，国三北上大甲出口内侧跟中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排队到中港系统。另外是国一高架南下，在中立转接到出口前100公尺外线车道有抛锚车，不过呢有三角锥被挡住，看不太清楚，已经通知处理。好啦，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2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位于今天凌晨达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已开始溢流，然而坝体没有明显的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以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初步评估影响范围仍局限于河道内。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金陵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40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30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3: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2: 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30解封。花莲县政府仍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卑南乡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名80岁谢姓老翁牵着脚踏车穿越道路时，遭张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撞击，头部重创，经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肇事原因由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谢姓老翁当时牵着脚踏车穿越槟榔路，张姓男子驾驶轿车沿槟榔路往台东市区方向直行，发生碰撞。交通小队小队长庄敏宗说，
4: 经查，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槟榔路往台东市区方向直行，行经事故地点时与谢姓男子牵引脚踏车穿越道路发生碰撞，造成谢姓男子头部重创，经送医急救伤重不治，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1: 台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以及行人穿越道应减速慢行，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穿越道路时应确认来车动态，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大同乡明池100线林道发生惊险车祸，一辆载运挖土机的货车翻落边坡，副驾驶当下跳车逃生意识清楚，驾驶则一度受困，警消获报后立即派员上山救援，成功将伤者救出送医，所幸没有生命危险。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宜兰县消防局21号下午3:55接获报案，大同乡明池100线林道24.5公里处，有一辆载运挖土机的货车不慎翻落边坡。消防局立即派遣第一大队、大同、三星及宜兰分队人车前往搜救。
6: 等一下，
5: 救援队伍在下午5:50接触到翻落边坡的64岁男性驾驶，该驾驶头部有擦挫伤，但意识清楚。随后在搜救人员合力协助下，伤者被平安抬回林道，并在林道22公里处和救护人员会合，由三星分队救护车送往罗东博爱医院进行救治。整起事件所幸没有酿成更严重伤害，详细的事故发生原因还有待后续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 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 Boy P 潘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
1: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2: 闪闪闪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37，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哦。稍早呢，中央气象署预报菲律宾东南方的热带扰动预计在周五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那25号呢，也就是周六的时候进入南海。

不排除会变成台风红霞，届时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云系影响，包括了花东、恒春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较大雨势。另外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雨，中午过后在新竹以南地区跟其他山区则是会有局部的雷阵雨。所以呢，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还是要持续关注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啊。我周末要出去玩呢，希望不要下雨啊哈。好，来看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北上 22.5 过了圆山，庄线车道有铁锤掉落。另外国一北上 330.5 仁德系统接台86，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台66东向 21.6 平镇二前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只有打警示灯，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64西向中和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3号北上125公里靠近大山，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小客车翻覆事故。另外是国一北上370公里过五甲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则是有大型的塑胶条掉落，也请您小心避开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汐止到五堵，南下中立转接一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时速低于60，另外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这里也是车多。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沿途车速低于60公里。另外啊，国道三号的北上后龙到大山，这里车速大概只有20公里，请保持耐心。哦，国三的中港系统到大甲，这里显示双向车多呢，双向的车速都不到40公里，也请大家再保持耐心了。目前确实看到在国三北上 166.2 这里这个车速是比较缓慢一点，主要是因为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这边在进行施工啦，所以才会造成车多。来往南走，南部地区的话大部分都是顺畅的，只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时速低于60公里。好的，等一下歌曲过后进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听到的是 Abus 跟大亨的合作，这首歌叫做《给我你所有》。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先来提醒：目前在台九线的花东公路万里溪桥南下内线车道入口处有一个保利龙箱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北上22.5过圆山中线车道有铁锤，国一北上330.5仁德系统接台86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另外呢，是台64的西向23.1，过了中和一路段小客车抛锚，目前占用路肩。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的林胜凯分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分队长午安。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到的主题是关于安全带跟安全座椅的。那首先呢，要请分队长，有没有这个事故案例可以跟大家来宣导一下呢？
1: 首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事故案例的话，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在新闻中看过，因为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驾驶人或乘客呢未系安全带而遭抛出，或者是说前座驾驶乘客头部撞击前挡风玻璃而受伤的案例。
0: 对，
1: 那其实呢，大家对于使用安全带这个行为并不陌生，但是要如何正确的使用安全带呢？这边先跟各位说明一下，目前呢，我们国内的车辆呢，小型车的部分大多是有分安全带的形式，有分为2.4跟3.4两种。那一般小型车呢，大多是3.4。3.4的安全带是用来设计用来束缚肩部以及腹部两侧。
0: 是。
1: 那2.4安全带呢，多半只适用于小型车后座中间的位置跟大客车座椅或者是大型车的驾驶。那其实就相关研究指出呢，3.4的安全带比2.4的安全带较能对乘员的上半身达到有效的束缚功能。
0: 了解，所以我们知道说呢，系妥安全带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来系。有没有什么样常见的错误方式是大家在使用安全带的时候可能会误入的这个误区呢？
1: 是目前我们在执行当中最常见到的错误使用方式。第一种是在未乘坐前呢，先将安全带从车柱拉出，扣住另一端的安全扣环。使用者坐上座椅之后，再将原本应该固定在胸前的安全带拉至胸前。那此举呢，从车辆前方看过去，虽然跟依规定系妥安全带极其相似，

0: 但是原本安全带应该在胸前以及双腿两点的固定作用，或是可能。
1: 好，我们这边呢来继续拨打电话给分队长。

0: 好的，我们要继续回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继续来欢迎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的林胜凯分队长，是分队长。
1: 是，不好意思，那就是刚刚的说明哦，那其实这个预扣的行为呢，虽然从前方看过去呢，跟系依规定系统安全带极其相似，但是原本胸前跟双腿啊两点固定的作用，却会因为错误或投机的使用方式失去效用。那是这个就有可能让车辆的驾驶或者是乘客呢，骑车安全陷于很大的风险当中。那第二种呢，也是有发现，就是会有驾驶人或乘客自行购买安全带插销，
0: 是
1: 那会使用安全带插销直接插入我们安全车辆安全带的插销当中，使车辆无法侦测车上人员是否有将车辆的安全带确实做插销。那其实这两种方式呢，对于安全带原本应该在胸前跟双腿的固定，都会使效用减弱，或甚至是部分的部位会完全没有效力。那其实我们在处理事故当时的经验当中呢，经常会发现未依规定系妥安全带或者是未系安全带的驾驶人或乘客呢，常常会因为未系妥安全带呢，而在事故发生当下，比如说像驾驶人可能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在车辆发生撞击的时候，可能上半身会前倾，而使头部撞击到方向盘，或者是胸部撞击到方向盘，而有使身体承受更大的撞击，或者是说车辆发生翻滚或者是旋转的时候，因为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妥安全带，身体无法确实固定在车辆的座位上，而在车辆的翻滚的过程当中呢，造成驾驶人或乘客的头部或身体因为翻滚离开原本应该乘坐的位置，与车内的其他的部位发生碰撞，而遭受严重的身体伤害。
0: 嗯，是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关于安全座椅的部分，因为刚刚讲到的是安全带嘛。那关于安全座椅又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1: 是依据现行的相关法令规定呢，小客车负载在年龄在4岁以下，而且体重也在18公斤以下的幼童的时候，应该要车辆要因规定将它安置在车辆的安全座椅上。那至于说年龄超过4岁哦，或者是体重超过18公斤以下的儿童，应乘坐于车辆后座。这边要特别提醒各位用户朋友，他这边法令规定是乘坐在后座啊，因为前座可能因为他的胸部呢，可能他第一个他可能乘坐的部分，因为前座可能有相关的一些车牌的高度，会有安全上的考量，所以这边是要将超过四岁，或者是体重超过18公斤的儿童，要乘坐在后座，并且妥适的使用安全带。但是这边有一个但书，如果使用安全带的高度显然无法位于安全正确有效的位置时，应该要适度的使用增高坐垫来维系以为安全因为这边说明一下，因为有的小朋友可能他的年龄超过4岁，或者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公斤，但是可能上半身的高度还没有达到使用安全带可以有效固定的位置。这个时候安全带我们原本一般的成员可能系它会是固定在胸前的这个位置，结果小朋友可能身高还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的时候，可能安全带会是在他的头部脖子这个部位，这样反而在车辆发生撞击的时候可能有勒住喉咽部的一个可能。所以这边呢要特别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呢，如果小朋友有超过4岁或超过18公斤的时候，乘坐在后座使用安全带的话，应该要请成人帮他检视一下高度并且如果要依据他的高度来适时使用相关的增高坐垫。
0: 嗯，好的，所以呢家中如果有这个小朋友的话，一定要让他们来坐在适合的儿童安全座椅上面哦。好，那继续呢我们要来提醒到的是关于乘坐大客车要系上安全带这件事情。
1: 嗯，是的，因为现在呢大众运输其实相当的普遍，那包括像是计程车，多元化计程车其实也都是蛮方便的一个交通工具。那这边呢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相关的规定，汽车行驶在道路上

0: 那驾驶人前座或后座的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那当然就是有相关的罚款。但是呢，这边要请各位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像是营业大客车，比如说像是客运或者是游览车、计程车，或者是租赁车辆代雇驾驶人已善尽告知义务，乘客人没有系妥安全带的时候，这个部分就是要处罚，像这个是处罚乘客的。那相对的，如果说相关的驾驶在乘客上车时并没有告知的时候，这个部分在法令上是要处罚驾驶人的。那这个，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哈，尤其是我们平常搭小型车，可能大家还会比较可能会比较注意到。那包括我们搭乘大型客车或者是计程车、多元化计程车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基于安全保护的目的，还是要麻烦各位呢上车之后记得要检视。那当然要记得检视是不是有将安全带系上，那并且要注意使用的方式，要避免刚刚有讲的预扣或者是使用安全带插销的情形。这边是要特别提醒各位驾驶，各位用路朋友的。
1: 没错，所以呢，不管是坐这个小型车还是大客车呢，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不管是驾驶还是乘客，也都是要来遵守相关规定的。那么除此之外，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故案例跟执法重点，也同样要来提醒大家呢？
0: 有关于事故案例的部分因为我们在处理交通事故的过往的经验当中，发现在系安全带、系妥安全带当然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但是也发生部分的案例，在车辆遭受剧烈翻滚的时候，可能安全带会有缠绕颈部的情形发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建议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在车辆的你就是驾驶人手部可以拿取得到的范围内，准备一把剪刀。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有曾经有发生事故，那驾驶人可能也预先他有知可能有些知道相关的知识，在车辆发生剧烈翻滚、安全带缠绕无法脱困的时候，如果真的没办法，比如说可能救护人员或消防人员还没有到场之前的时候，可以先使用剪刀将安全带剪断。为什么？因为安全带缠绕，而且如果说车辆剧烈翻滚导致变形的时候，安全带插销的插座有可能因为变形或其他无法顺利解开，那可能人员就会有受困在车辆上的情形，所以我们会建议在驾驶人手可以拿取的地方来放置一把剪刀，来防止说有相关的情形发生。那另外呢，像是执法重点的部分呢，这边也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各位驾驶朋友应该都很清楚目前取缔酒驾跟适用毒品后驾车是目前我们执法的重点，但是这边呢，因为饮用酒精跟毒品都会造成驾驶人身体跟大脑的协调反应能力减弱。这边要提醒各位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方式，就是服用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药物的警语包括它是服用之后可能会产生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或症状，比如说可能会有嗜睡、晕眩等等因为其实当然服用药物之后可能都会产生上述的一个适应症。那如果说在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嗜睡或者是晕眩的情形，其实它所产生的危害，虽然我们平常没有感觉，但是它的产生的危害其实并不亚于毒驾跟酒驾因为一旦如果人体失去大脑跟身体运动协调的能力的话，车辆一旦失控，可能会撞击其他的用路车辆，甚至是人员，也可能造成自己的危险。这个是我们在实务上经常会发现驾驶朋友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包括除了酒驾跟毒驾之外呢，服用药品后驾车这个部分也是要呼吁各位驾驶用路朋友要特别注意的。
1: 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的林胜凯分队长在空中的提醒，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祝各位听众朋友用路平安，谢谢，再会。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林胜凯分队长今天的提醒，时间来到了11:58。等一下12点要请你来准时对时。先来看到的是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5过圆山中线车道有铁锤掉落，目前通知处理。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283.2到283公里新营路段全线车道，说范围200公尺内都有轮胎皮要请大家经过的话务必小

心。国道一号南下在50.7过桃园的中线跟中间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事故。再来是台64西向23.1过了中和一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啦，12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人，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50.7公里过桃园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83.2到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22.5公里过圆山路段中线车道掉落铁锤，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时速10到3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23.1公里，过中和一路段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已经排除。台九线南下228公里，在万里西桥的入口处掉落保利龙箱，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

我跟你讲，现在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的不要这样戆戆哄骗去啦，爱会记得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是12:06，正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的，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的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检警诈骗，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4件，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33件，第二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骗35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31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哦，是假检警诈骗呢，有5000多万元哦。这个假检警诈骗呢，虽然比较少上这个排行榜，但它的数量也是蛮多的哈。那我们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的部分。五月份呢，打诈成效在查扣不法所得最多的县市是高雄市，总共查获了。查扣了2亿0984万元。好，今天要来讲到这个案例呢，就是一个假官员的诈骗案件哈。刚刚讲到假检警，其实都是这样子啦，假冒成公务机关的人员，让你呢信以为真。今天这个案例呢，小明接到了一通来电，对方自称啊是 NCC 的官员。 NCC 大家知道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啊，对方说呢自己是 NCC 的官员，而且语气很严肃的跟小明说，你的个资遭人盗用了，有人用你的名义申办一只手机门号，并且用这个门号大量发送投资简讯，推销金融商品还有虚拟货币，因而被检举，导致这个门号呢被停号停用管制。哎，对方讲的这些内容啊，让小明听的是不飒飒，而且呢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很恐怖的样子。但是最重要的是，小明根本就没有申办这只所谓的门号啊，更不曾做过对方所做过的事情，说什么去发送假的简讯啦，哦，还有虚拟货币被检举，哎，这是都没有的事啊。但是对方呢紧接着就告诉小明说，案件已经由警方侦办，那我现在帮你转接承办员警说明案情。那之后呢，这个电话就被转接了，转到一个人他自称是刑警，他跟小明说啊，你的银行账户疑似有涉及这个洗钱案啊，如果你没有尽快配合调查，未来会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而且呢，这个假刑警还说啊，案件一定要保密，绝对不可以跟其他人说，不管是你的家人还是银行人员都不可以透露，不然你就

是妨碍侦查，哦，会有刑事责任。哇，小明一听更加害怕了。接着呢，这个刑警就要求说，哎，他这个案件啊，他接下来呢要移送给检方了，就检察官这边。于是呢，他又把这个电话自称说转接给另外一个是什么检察官助理的人，而对方声称说要调查资金的流向，需要确认小明的金融账户是不是遭到盗用，因此要求小明配合要把金融卡寄给检警单位。好，这个狐狸尾巴露出来的齁，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小明的金融卡，并且呢还要求小明提供提款密码以利进行资金的监管。小明啊，哇，一下子你看，一下子接到这个 NCC， 然后呢又转到假的刑警，又转到这个假的检察官这边，他完全都是不知所措，而且也很害怕自己是不是真的卷入到这个刑事案件啊，洗钱案件当中。于是呢，小明就应对方的要求，真的把自己的金融卡给寄出去了。那后面当然嘛，没有任何的案件，但只有成立了一个诈骗案件啦。好，后面小明呢跟这个家人讨论的过程当中，才发现原来这是非常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所以防诈小撇步第一点，政府机关不会透过电话来办案，也不会说呢假借调查这些理由来要求民众交付金融卡、信用卡、存折或提款密码。再来，听到对方说你涉嫌洗钱，要进行账户监管侦查不公开，这些关键字你先不要急着害怕。很多人一听到呢就会觉得很紧张啊，哦，自己是不是有麻烦了，但是很有可能呢都是对方用来唬住你的一些话术。如果你有遇到任何疑似诈骗的情形，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不同的机关之间它是不能够转接的。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今天你不能 NCC 帮你转警察又帮你转检察官，这是不可能的，它是不能够在不同的机关彼此这样子转电话的。好，所以如果他说什么，哦，我是警察，我帮你转检察官，这个绝对是假的啊，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要相信了。

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台九线南下 104.1 公里，这是苏澳隧道有事故发生，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134.4 靠近苗栗，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木板掉落。先前说台九线南下228公里，在万里溪桥南下的内线车道入口处有保利龙箱，还好现在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一首粤语作品，来自叶倩文。我当时听到这个曲的时候觉得好耳熟哦，感觉在哪边听过，才发现呢，这首歌呢原曲是张清芳的 Man's Talk， 那么是在1992年的时候发行，隔年1993年叶倩文呢将它翻唱成粤语版本，叫做枉费心思。我们来听到这一首作品。想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吴月珍实习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您了解高雄国际机场最新的气象资讯。目前高雄国际机场天气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离岛机场部分，金门机场目前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国际航点部分，关西国际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1度。冲绳那霸机场小阵雨，气温31度。济州国际机场天气晴朗，气温31度。岘港国际机场天气晴朗，气温36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际线航班出境的飞亚航 Z2133 飞马尼拉航班与澳门航空 NX659 飞澳门航班取消。国内线离站部分，华信 A1343 飞澎湖航班取消。以上是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的最新机场天气与航班资讯。最后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以下禁止携带上机及必须托运之危险物品资讯。禁止携带上机与托运之危险物品，包括易燃品类、高压缩罐、腐蚀性物质、磁性物质、毒性物质、爆炸品、强氧化剂、放射性物质、具防盗警铃装置之公事包及小型手提箱等。而禁止手提必须托运之物品，包括旅游用品类、含酒精饮料、工具棍棒类及其他可能影响飞航安全之物品。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那祝福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0: 谢谢，拜拜。
1: 谢谢，再见。
0: 感谢吴月珍实习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现在来到了12:23，提醒到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7.8，三重前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83.2到283公里，这是新营路段的全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范围200公尺。刚刚很多热心朋友们都赶快来通知。另外是国道一号北上134.4，靠近苗栗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也有木板掉在路上。

0800-000-123 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今晚的 YouTube 频道，以及今晚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亦，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王谦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剖开我》。那当然我们不能剖开人啦，我们可以剖开什么呢？可以剖开水果。我上次在切芒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也太难切了吧就是它里面有那个芒果核嘛，然后呢你还要削皮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哦，芒果真的是好难切哦。但是我后来发现说有一些人他会把那个芒果核啊留下来，然后呢甚至养它，没错，就是养它，把它当宠物一样在养。我就想说这是要怎么养，然后上面还会长毛之类的，不会长虫吗？不会坏掉吗？不知道，这个人数还不少哈，这是蛮多人在养这个芒果核的。然后之前呢，也有看到说有一些人他会在洗澡的时候一边吃芒果，听说这样子可以感受到什么在亚马逊丛林当中、热带雨林当中的感觉，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我就想说，一边洗澡一边吃芒果，然后也不用切哦，是要整颗拿起来啃的那一种，然后呢好像就可以感受到那种非常酣畅淋漓。我是不会试的啦，我想要洗完澡之后干干爽爽的来去享用芒果，这个比较适合我。来听到的是王谦的歌声《剖开我》。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评估影响限于河道内，整体经济内外皆热，中经院上修 GDP 预测值到 10.35%。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2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在今天凌晨达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已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潜迹象，水位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初步评估影响范围仍局限于河道内。记者张涵报道。
1: 经林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2: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1: 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点半解封。欢迎县政府人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卫福部宣布中年油脂4到6月的预防性下架产品放行共19批重新上架，引发地方疑虑。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卫福部在完成所有产品样本检验后才放行，是依照科学证据及检验报告后决定。记者林雨晨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7月7号接获中年油脂下游业者通报检验超标，比对中联自留的样本检验结果为正常，因此认定中联的样本以及检验报告不可信。为了确保国人的食安，7月9号宣布中联油脂4到6月制造的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也针对中下游的产品全数检验。
4: 4到6月的30批所制造里面，那么有7批是超标不合格，1批没有检体，另外有3批那么还在它的这个油槽里面，所以在市面上的一共有19批的油品都是合于标准，所以我们在昨天宣布所有合格的商品那么得以重新上架，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所以这些商品是安全的。
3: 石崇良也指出，未来食安法的修法重点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的频率，增订实验室管理以及通报的义务，强化业者异常通报的义务，提高迟延、隐匿或不实通报的最高罚锾。另外，中央的成立指挥中心统筹重大的

0: 食安事件，明确违规案件下架、预防性下架及重新上架的原则。记者陈林玉泉台北报道。
1: 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吴英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10.35%， 院长连贤明表示， AI、 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益助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3: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 10%。 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2: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多国课征的临时10%关税将在这个星期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很快就会祭出新的措施，新一轮强迫劳动关税税率将会介于10%-12.5%。包括加拿大、欧盟、墨西哥、台湾及英国已经被认定对打击强迫劳动采取措施，预料将适用10%的税率。至于中国、印度、日本等40多个主要的经济体，则可能适用12.5%的税率。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及合作关系，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记者林宇晨报道。
0: 台湾每年从巴纽进口超过120万公吨的液化天然气，占该国出口将近1/3。如今巴纽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湾跟理念相近的国家进行沟通，也感谢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为台湾发声。
4: 那我们也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还有合作关系，当然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那我们也呼吁，就是巴纽政府能够正视台湾，常年以来，对巴纽，这些，投入的这些交流跟合作，能够维持我们住处的运转。
0: 此外，泰国总理阿努廷日前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表示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的政策。外界关注台泰免签是否会有变数。林佳龙则说，外交部抗议中国利用国际往来的机会来化台湾的地位，同时也对一些国家不从中国表达遗憾，特别是台泰之间的经贸以及人民往来相当密切。至于免签，是秉持对等互惠的原则处理。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儿童与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的议题备受关注，法国参议院今天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使用社群媒体。如果国会下议院也通过这项草案，法国将会成为继澳洲之后第二个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三波搜索，拘捕6人，查扣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以及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高达84亿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循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三波搜索，拘捕6人到案。

0: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3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4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亿209万元。
1: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破获假虚拟资产交易所诈骗集团，藏身在北区民宅，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逮捕张姓主嫌等17人，被害金额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刑大侦办队队长陈等阳表示，48岁张姓男子涉嫌成立诈骗集团，在台中市北区租用民宅，屋内只摆设桌椅及点钞机，却伪装成虚拟资产交易所，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等商品。
4: 本案以诈骗集团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要求被害人下载假投资的 APP， 再携带现金或黄金到这个假的交易所面交。然后为了规避警方查禁，假的交易所现场还利用前后门作为分流，快速的转移赃款。
3: 台中市刑大指出，诈骗一名56岁妇人，从去年5月到8月间，遭诈团以账面金额不足需补款为由，多次前往假交易所面交，损失近8000万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在宜兰逮捕张姓主嫌，并查获前台车手、收水车手及其他共犯共17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元、手机及虚拟货币钱包等证物。全案依违反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刑大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掺入澳洲留学生的饮食当中，台北地检署依杀人未遂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杀人未遂罪判处阳性女子11年2个月徒刑，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澳洲交换生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她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3度在饮食中掺入液态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5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小李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3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曾照料小李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小李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已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杨女犯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备受关注的新北大巨蛋选址拍板，树林基舞周边基地出现，未来将新建可容纳50000人的国际级多功能场馆，让树林成为第四都心。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大巨蛋选址最初评估境内6处基地，包含本身条件、支援设施、环境限制、交通配套、外部环境等5大核心要素，12项指标的评估模型，在排除产权取得困难、腹地机龄或是轨道运能严重不足等先天限制之后，树林基五还有淡海2期2地进入第二阶段评选。最终树林基五因为都市开发主导性高、交通条件完善以及未来商业发展潜能佳，在18项评估指标当中取得较佳成绩，正式成为新北大巨蛋基地。市长侯友宜说，
6: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新北市可以借着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开发100多公顷，主要我们在时间的掌握上能够从市都委会送到中央审议，能够快速的通过。
5: 侯友宜提到，新北大巨蛋将采主场馆还有周边商业区的双核心布局，规划会展中心、商办、饭店以及商业空间，并串联周边交通以及观光资源，带动地方经济。这一项复旦计划预计2032年正式启动新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南美洲国家盖亚那发生严重海难，一艘

0: 造成龄达87年的载客渡轮在海上翻覆，造成41人死亡、77人获救，还有数十人失踪。官方指出，这艘渡轮的乘客名册登记133人，不过事故发生的时候，船上实际载有179人疑似超载，加上船长以及至少一名船员被验出毒品的反应，相关人员已遭警方的拘留。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1号北上370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塑胶条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北上27.8公里三重前先前在内线的轮胎皮也清除完毕，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70.4公里过了孝前路发生2起事故，共有3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24.1公里离港前在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延续昨天史上单日最大涨点的气势，早盘最高上涨千点，重回45000点关卡。目前加权指数上涨773点，来到45006点。记者维尼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终止连三跌，同步收高，终结雅股恐慌卖压。台北股市盘中上涨超过千点，南韩股市上涨超过5%，日经指数上涨约1%。美股记忆体大厂美光、英摩根史坦利最新报告指出，记忆体晶片短缺问题将持续到2028年，股价暴涨12.2%，激励南韩海力士 ADR 回弹13%，台积电 ADR 也大涨5%。记忆体与储存设备族群成为台股最强推力。主要全指股以联发科上涨6%最高。分析师陈立伟说，
3: 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是涨5%多，那台股跟费城半导体的联动性是相当高。那第二个就是经济部公布6月的外销订单创历史新高，代表台股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强劲。那第三个就是外资期货空单低于8万口，代表说筹码面也好转，指数可能会是在月线跟季线附近整理。
2: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巨头 Google、特斯拉、英特尔本周将发布财报，市场密切关注 AI 资本支出能否如期变现，这将决定全球科技股这波大修正的反弹续航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质案牵动油品供应，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经与食用油业者沟通并盘点，有些公司可以增产，也还有库存，到8月底都没有问题，之后会跟业者讨论从国外紧急进口。记者林以晨报道。
4: 为了确保中元节及中秋节油品供应稳定，经济部邀请3家油品生产的业者协调尽速增产，以维持国内的油品及相关食品供应平稳，并跟中下游的食品业者座谈，掌握受影响的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5: 产业署跟几家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业者有一些沟通，包括大同益等等一些情况。那经过盘点，大概因为有一些公司它可以增产，那也还有一些库存，所以因应这一次的这个中元节大概没有问题，到8月底就是增产加上库存，到8月底都没有问题。那8月之后的因应，我们也跟这个业者开始启动，就是至少可以从国外那边紧急的进口进来。
4: 这对国民党团提案暂停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计划，并解列115年度全数预算。龚明鑫表示，这次连经济部的总预算也被删除，但同另一条手臂也被砍掉，变成业者未来要自谋生路。政府如果无法用任何政策或是预算支持业者，影响当然非常大，希望删预算不要成真。记者林育晨台北报道。
1: 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今天号召

0: 近50名外送员呼吁公平会审慎审查 Grab 跟 Foodpanda 的合并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巨垄断，
2: 巨垄断，
1: 要竞争，
3: 公民教育委员会宪政审议 Grab Holding。

0: 这个市场哦，他们去掌握所谓的定价权，那可能消费者的商品就会越来越贵，甚至这个定价的抽成也可以由这个资方好去单方面去做制定。
1: 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接下陈情书，针对外送员希望否准此结合案的诉求，他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审理。
2: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1: 至于审理进度，陈俊廷表示还没有到达做出决定的阶段，目前还在等 Foodpanda 做出说明。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自行调配毒品依托咪脂烟等贩售，见彰化县警察局刑警查缉，企图驾车冲撞，所幸警方前后包夹并强势破窗，成功将两名犯嫌拘捕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二队接获情资，长期搜证调查，锁定陈姓男子涉嫌贩卖新型毒品依托咪脂及安非他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经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检察官指挥，时机成熟持拘票及搜索票去往执行查缉行动。
5: 老乡，院长，老乡，老乡，
6: 因为他大概三天至五天他就更换一部车辆，然后我们发现他驾驶该部车辆的时候，他行经停放于那个鹿港镇一带地区，然后我们是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驾车前后包抄，然后呈现意图冲撞，然后企图脱逃，本大队远距前后包抄之后，然后拦截顺势破窗查缉到案。
4: 现场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依托明脂油、依托明脂烟弹、分装和调配工具以及赃款176000元等大批证物，涉案车辆也依法扣留。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蛇行遭警方拦查，一直强调自己没有驾照，还抱着手套不放。原来他的手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将他逮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7: 远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一星二路和圣德二街口时，发现55岁向姓男子骑机车沿路蛇行，车身左右摇摆，行车极不稳定。警方担心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立即上前拦查。男子表示自己没有驾照，不过他双手不停颤抖，神情异常紧张，警方怀疑另有隐情。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路派出所杨明福所长说，
8: 于盘查过程中，向姓男子频频向警方表示请求再给予一次机会，试图以弱势的态度影响警方调查，规避刑责，最终仍向警方坦诚于车厢手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6包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包，全数依法查扣，令当场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
7: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向姓男子无照驾驶、使用毒品后驾车以及不依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27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桃园大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假投资诈骗，立刻搜证侦办，成功查获诈团取款车手，拦阻150000元的交付款项。记者静姐报道。
9: 大园警分局大园所当时接获64岁卢姓妇人报案，说大园区中正东路有人疑似和诈骗集团通话，且即将在此面交。院警获报，立刻到场了解，果然看到一名妇人坐进自小客车，当即驱前拦查，结果发现39岁高姓男子佩戴识别证，向报案的妇人收取150000元现金，却对收款的原因交代不清，研判极可能涉及面交诈欺犯罪，当场依法逮捕，并于车内查扣手机、识别证3张、统一发票收据簿以及劳动契约、加密货币买卖书和150000元现金等犯案证物。大园警分局大园所童元义所长说，
10: 远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成功查获39岁的高姓车手，全案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9: 桃园市警局大园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并要求面交现金投资或购买虚拟货币，民众。

0: 若与相关可疑，请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假户政假警察诈骗老梗再现，台南一名妇人险被骗走30000元，幸好他前往派出所求证，保住金钱，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政府机关跟警察的诈骗案件。所长沈玉腾说，
3: 诈骗集团佯称民众涉及财产犯罪，要求监管账户代管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为由不得告知家人，企图骗取新台币30000元。所幸民众及时前往派出所求证，经员警耐心说明，成功识破诈骗，保住积蓄。
2: 经安中所警员吴冠莹、林威柱耐心说明，吴姓妇人才明白自己差点掉入了诈骗集团的连环骗陷阱中。警方呼吁政府机关、警察跟司法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监管账户、交付存款或是代管财产，更不会要求民众不得告知家人或亲友。如接获类似电话，切勿以指示操作金融账户或交付款项，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也可就近前往派出所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林姓女子公然在法院咆哮，对前律师工会理事长打巴掌，还恐吓杀害律师。合议庭依伤害、恐吓及违反个资法等五罪，分别判刑1年6个月不等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明判决结果，林姓女子分别犯下3个恐吓为安罪，判处1年6月、1年2月及1年1月；伤害罪判处1年6月。违反个资法1年6月，因为被告还有其他案件在审理当中，法院暂时不定应执行刑。
5: 被告与数名被害人素不相识，仅因为对另案诉讼不满，便在法庭上数度公然侮辱恐吓律师，且拒绝听从法官维持秩序的命令，严重藐视法纪与公权力。此外，被告更在法庭走廊公然鼓掌无姓被害人，在网络上违法散布被害人等的照片，扬言杀害，严重侵害被害人的名誉、隐私与人身安全。被告虽曾一度认罪，但是在审理中又改口否认，甚至在法庭上数度打断他人的发言，无视诉讼指挥。
4: 林姓女子因为和弟弟发生财产纠纷，出言辱骂攻击律师，甚至对前律师工会理事长赏巴掌，在法院内咆哮，一度遭到收押，但她并没有因此学乖，最后一次开庭对着法警羞辱，在法庭内遭到压制。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男单世界排名第13的台湾羽球好手林俊毅，今天在 BWF 中国羽球公开赛首轮战胜中国队选手陆光祖，顺利挺进16强。目前这场中国公开赛，包括林俊毅、周天成都闯过首轮。台湾男单明天还有戚佑人、李佳豪接连出赛，也将力拼开出红盘。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媛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y, so Yoshi, go back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I'm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1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48.8公里，过了桃园，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路间处理当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了孝前路，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东向的24.1公里，离港前在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爱神来得出其不意，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恍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早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2号礼拜三，刚看了一下桌上的桌历，提醒说明天礼拜四到了24节气当中的大暑。那当然也看到了，在今年7月7号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好，然后不免俗的想一下，小暑跟大暑之间，怎么觉得好像这几个礼拜并没有感受到很明显的差异，总之都是一样热。

其实这几天炎热的夏天天气也是有听到蛮多朋友可能有出现了，比方像是晒太阳晒太久，或者是说没有注意到室内外的温差，导致出现有疑似中暑不舒服的情形，可能觉得比较疲惫啊，头晕，甚至好觉得身体很渴很渴等等之类的各种不舒服现象，要来提醒朋友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尽量待在通风凉爽的室内，还有随时补充水分咯。1:07，这首歌是送给你 I wanna know。

0: 航班动态
1: 一手掌握。
2: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杨栋才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3: 午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34度。那么松山有飞往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31度，离岛的金门澎湖则是30到31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33到3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要代表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2: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3: 谢谢。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所以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不过这几天其实好像一直有发现，因为还在暑假期间嘛，所以看到蛮多的新闻或者是网友分享说，到了桃园机场或者是到了松山机场各地哦，人潮非常非常多。所以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今天有预计要搭机场，要到机场好搭乘相关的航班，然后离开出去玩的话呢，要记得好多提早预留一点点的准备时间咯。

好，那今天天气同样是在午后呢，尤其要提醒桃园以北地区、南投跟云林以南，还有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的雨势可能会更加明显哦。那在温度方面，今天同样各地白天的高温有机会出现32到35度左右，甚至在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或者是靠近山区、花东纵谷地区，还可能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

好，回来看一下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4公里北斗到西螺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说有轮胎皮掉落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再往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61公里是靠近顶金系统，还有大块的轮胎皮，这边是散落在外线车道哦，特别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国道10号灯向大约在24.1公里靠近里港路间，还有爆胎车辆停放，现在也转达南区交控中心。

先前在国道一号武阳高架南下的70.4公里是刚过校前路段，原本内侧车道说总共有4台车的交通事故，包含了3辆小客车跟1辆小货车的事故情形。不过还好国一队稍早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同样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平面北上的48.8公里，刚过桃园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也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线。现在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力量了。下午的1:14，这首歌曲听到林佩薇的歌声 Before I Met You。

再来提醒一下，在市区道路台北市区凯达格兰大道周边有在进行道路的汽机车交通管制哦。目前管制范围包含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两线车道呢，通通都是进行道路管制情形。那这边的交通管制预计要持续到7月25号礼拜六为止哦。所以这段时间这几天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配合先行改道。管制地点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两线车道进行汽机车的交通管制，预计要持续到7月25号为止。再麻烦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周边，记得减速慢行，留心周边远景的指挥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喽。

好，来提醒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40.8 到17公里，刚过林口 A 到过了内湖，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往北是 77.3 到 72.3 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到过了高原交流道，同样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国道二号往西大约从18到0公里，大南到机场端沿线的内线车道目前都是道路的移动性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五号还有要提醒，在北上从石碇到南港系统沿线目前的外侧车道同样也有道路的清扫作业也在进行，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多加留心施工警示，小心通过咯。

省道的长期工程作业帮大家统整一下哦，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呢都是暂时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台61线往北还有在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正在施工，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是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号也是完全封闭进行工程作业，麻烦你要配合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小心通行喽。

听到这首歌曲 Cold Water 早的1:25，在台北市区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两线车道呢，目前都在进行道路的汽机车管制作业，预计要持续到7月25号礼拜六为止。再麻烦好朋友经过这边务必要放慢车速，留心相关的道路指示，帮我们配合限行改道。另外来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的166到169公里，靠近中港系统，朋友说在中线跟内线车道目前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沿线后车速都比较缓慢，大约是40到50公里。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好，目前工程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哦，所以呢这边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提醒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省道台61线往北在38.5公里，刚过桃科，准备继续往草塔的方向，发现有2到3堆的木栈板后掉落在车道上，非常非常危险。而且驾驶朋友特别贴心提醒，看到这台载运木栈板的货车，目前停在路交后，准备下车捡拾，要麻烦后方的用路朋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小心的通行。台64线登上在4公里的观音山隧道里头，并车弯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已经尽速通知相关单位喽。早的1:27，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浅提的歌声《偷偷去爱》。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自我照护业产护协会发布国人自我照护与非处方药用药认知调查，并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与药师给力两大倡议，鼓励民众善用社区药师咨询，阅读药品标示，建立安全正确的自我照护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3: 可以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正确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邻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顾，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2: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25%，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罗姓男子驾驶小货车因行车不稳遭警方拦查，不料竟拒检并加速逃逸，警方一路追缉并拔枪喝止，罗姓男子遭强制拉下车后进行毒品快筛，确认为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台蓝色自小货车因为行车不稳且车前灯毁损，随即上前盘查，不料45岁罗姓男子拒绝受检，猛踩油门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当车辆逃窜至中山北路与忠孝西路口时，因为前方多名机车骑士正在停等红灯，警方担心发生追撞事故，立即拔枪喝令示意罗姓男子下车，罗姓男子仍然拒绝配合，员警这才以强制力将其拉下车制服。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所长张善安说，
5: 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罗姓男子具有毒品前科，并非初犯。警方也提醒，毒驾、酒驾均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区深夜发生小客车冲进路边店家事故，所幸无人受伤。警方检测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依法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大寮区光明路和大寮路口的监视器拍下事故发生的瞬间，一辆直行的小客车过了路口后，车辆突然往右偏，直接冲进路边店家，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处理。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大寮分驻所副所长陈安迪说，
7: 经查为47岁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光明路二段北往南直行至肇事地点时自撞路旁店家，现场无人受伤。陈男经酒精毒品测试，发现酒测值超标，未验出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依法侦办。
6: 林园警分局呼吁，饮酒驾车害人害己，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切勿心存侥幸，以维护交通安全，营造良善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

阵雨，极大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先来帮大家补充一下中央气象署的高温资讯提醒，各地好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那今天白天要来看到，在屏东县地区是发布高温的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几率。同时还有像是其他在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还有台南市、花莲县、台东县地区，预计可能会连续好都是36度高温。台北市跟高雄市地区同样也是温度非常非常的炎热，特别提醒朋友一定要记得好小心的待在通风凉爽的室内喽。每次看到这种高温资讯提醒，然后看一下最近的日期，就会觉得说天哪，现在才7月22号，我到底这个高温资讯会预计持续到什么时候呢？然后同时换个角度想，又觉得其实好像随着天气慢慢的炎热，自己的耐热程度应该有变得比较高一点点了吗？就是好像也蛮习惯现在这样子的温度跟环境，但还是会希望说能够温度稍微降低，舒服一点点啦。那如果说没有办法改变环境呢，我们就只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好好的适应，然后让自己身体好尽快的降温，所以记得随时多喝水，没事多喝水咯。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大约来到了4公里，观音山隧道里头说碧车湾有大货车爆胎停放特别危险，目前已经转达新北交通大队、新北交控还有北分局协助进行处理，再麻烦周边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台66线往西的方向，大约在平镇系统路段呢，内线车道还有2台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也已经转达处理。另外台61线北上38.5公里，刚过桃科路段发现很多的木栈板掉落在车道上，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留心闪避。台86线东向6.2公里，是过了台南交流道之后，有一床棉被掉落在外线车道。

国道一号北上，在348.8公里的冈山入口这边呢，加速车道的末端好快进入到主线的地方，说有角铁掉落情形，已经尽速转达南区交通中心。那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117公里的造桥路段哦，刚过这边的后龙地磅镇之后，中线车道说有石头掉落，同样也转达处理。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之间，靠近中港系统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同样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国三南下从大甲到中港系统沿线时速大约是60到70公里。

好，趁着现在还没有下午后雷阵雨的天气还算稳定哦，所以道路工程都还在陆续进行当中。要特别提醒用的朋友，准备经过刚刚说到的施工或者是道路清扫地点呢，记得随时留心这边的施工警示，小心通行。那同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到高工渠，还有国一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都不好走，车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之间。

在国道三号往北，大约在树林到土城沿线，目前是车多回堵情形。那现在发现好南北双向的土城到树林、树林到土城都呈现了车多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根据高工局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大约在44.5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车道上还有个掉落物还在等待清除作业，也要麻烦用了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持续车多排队当中，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之间。中部地区来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目前从大甲到苑里交流道沿线时速现在降到了60公里以下。好，争取交控室补充提醒说，在国三往北156.8公里的苑里出口这边，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所以导致车流有回堵至主线哦，影响这边的行车速度。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车多地点，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最后来提醒是南部地区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拥塞回堵，时速是40到6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车多地点好一样，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1:46，这首歌曲听到蔡健雅的歌声，你的温度。

0: 转达南区交通中心进行清除作业。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小心闪避这个掉落物，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更多道路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2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生活资讯的确就是跟温度有相关的哦。天气非常炎热，所以说你在行驶道路上的时候呢，或者是你平常可能也会发现，好像夏天的时候，其实在国道上甚至一般的平面道路也会出现很多类似的火烧车事故。今天刚好看到高工局最新提醒，因为现在的天气好，本身高温的情况之下呢，会增加了车辆的零件或者是冷却系统的负荷，所以如果你今天车辆保养的不是很充足，在行驶国道的时候速度比较快一点点，就特别容易发生像是爆胎、引擎过热等等这些车辆故障情形，甚至严重还可能会造成火烧车的意外事故。所以今天要来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驾驶朋友，记得平常就要落实车辆的保养，还有行车的行前检查，定期检查车辆，包含轮胎的胎纹深度、胎压是否正常，还要留意后上面有没有皲裂或者是说变形异常、磨损等等的这些情况哦。同时也要记得检查一下自己车辆引擎的冷却系统有没有运作正常，还有水箱内的冷却水是否充足，以及相关后车辆的管线有没有出现有漏损情等的情形，让自己后在行车上比较安全，比较保险。那除了平常车辆的保养之外呢，在行车出发之前呢，也要记得好，毕竟现在暑假期间，很多朋友可能会南来北往的跑，所以到处有一些行程哦。不管你是要去环岛，还是说要返乡探亲，或者是说单纯到比方像是南部地区垦丁，或者是到哪里去玩哦，开车时间都会比较久一点点。那塞在国道上的时间，可能也会拉长你自己原本预估的交通时段哦。所以行车之前要记得落实五油三水的检查，确认燃油、机油，还有动力方向机油以及刹车油、变速箱油等等，还有引擎的冷却水、电瓶水跟雨刷水都是维持正常的状态哦。那同时也要留心仪表板上有没有任何异常的警示提醒、警示灯号，还有开车过程当中发现呢车辆有异音、好不同的声音，或者是说奇怪的味道，还是有疑似漏油情形，都要记得尽速的进场维修处理喽。

有的朋友可能会想说，我的行前检查或者是说平常的日常保养都做得很充足了，但是呢就是会有点担心，如果真的不小心有发生了意外事故，就像刚刚说到的，真的是因为天气炎热，引擎过热，有出现类似火烧车的事故情形，要怎么处理呢？高工主要提醒，如果今天发现自己车辆的警示应有提醒温度过高的话呢，还是你发现引擎盖已经有冒出白烟，或者是车内有出现其他味道等等这些好不正常的状况，要记得尽速的把你的车辆停放在外侧路肩，并且开启危险的警告灯，然后在车辆后方大约50到100公尺的地方设置这个车辆的故障警示标志，让后方的驾驶能够提前反应，小心闪避。

在最后再次帮大家重点提醒，夏天高温容易增加车辆故障的风险性，一定要记得加强车辆保养，还有行前检查，行车途中也要随时留心车子的车辆状况，还有仪表板等等的警示讯息，让自己好能够平安的出门，开心的回家咯。

早的1:56，在省道台66线西向的18公里，大约是平镇系统路段。内线知道说有两台货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通行。待会2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陈星月的歌声《烟幕》。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内号北上255公里过民雄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3号北上159到154公里，苑里路段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国道10号西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有本机掉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6线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货车发生事故；台86线东向6.2公里。在仁德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棉被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和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叮当》来自黄绮冰，时间是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来更新一下排除消息。首先看到台86线灯上的6.2公里，刚过台南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棉被，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那另外在国一往北348.8公里的冈山入口这边，大概在加速车道的末端呢，稍早说发现有角铁掉落情形，南区交控也提醒这个散落物通通都清除完毕，现在你也可以放心正常通行了。

在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大约在18公里的平镇系统路段，内行车道说是两台货车的交通事故还在现场继续进行处理。另外是台64线东向大约4公里的观音山隧道里头，避车弯说大货车爆胎停放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进入隧道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那另外是提醒国道一号南下层 39.7 公里林口 A 之前，内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小心留意目前这

国道一号往北255公里的民雄路段，路肩发现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同样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外侧车道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四号登向0到11公里之间的清水到台中系统沿线，内侧车道道路清扫工程同样也还在进行。而且特别提醒，好，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要麻烦用路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好，刚刚才说到国一南下39.7公里的林口 A 之前，内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北区交控现在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后车流呢都还是比较大一点点，所以麻烦朋友务必要考虑，赶时间的话先行改道哦。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受到先前这起事故影响，平均时速是40到50公里之间。

0: 好，要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往北平面的40.8到17公里，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占用内线车道。另外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77.3到72.3公里，关系服务区前到过了高原交流道，同样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在国道二号目前是东向的0到5公里，机场端到过了大竹，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工程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后方后同样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提醒朋友经过施工地点留心道路的施工警示，小心的通行咯。早的2:13，有更多道路资讯，同样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要带大家认识一位今年接连获得肯定的警察英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成伟。林组长今年荣获台北市模范公务人员，也获颁台北市警界最高荣誉金吾奖，肯定他在科技打造上的卓越贡献哦。所以今天非常高兴哦，邀请到林组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AI 如何成为警方打击诈骗的最佳帮手，以及这一路推动科技打诈的心路历程。那组长，我想很多人都很好奇了， AI 现在大家都在谈嘛，对不对？但警察把 AI 运用到打诈，其实算是很新的做法哦。所以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想到要把 AI 导入打诈工作上呢？
3: 其实最主要的契机是因为我们有发现诈骗集团他在用诈骗广告跟诈骗讯息的这个变化速度非常的快。现在诈骗集团他们都在社群网络平台去做相关的广告投放，配合去假冒粉专或者是投放假投资的讯息，而且因为现在还有 AI 的工具，所以他们甚至会大量复制相同的话术、图片连结，而且快速的产出图文并茂的这种假投资或者是假网拍的讯息，让民众在网络上难以分辨是非，甚至就很容易上当。那我们在收报这些诈骗广告的时候，以往呢，我们都是请同仁，他在不管是勤务中还是正在办的自己的勤业务上面，如果有发现这样的诈骗广告或诈骗网站，就通报去做收集相关的截图网址，然后再通报给业务组去上层到我们的中央主管机关去做下架或移除。那我们发现透过同仁自己来去做收报的速度实在远远不及诈骗集团他们每天透过

0: AI 工具的更新方式。所以呢，当时我就在想，既然诈骗集团他们都用科技来做大量投放假投资、假网拍的这些诈骗广告，那我们警察也不能只用传统人工的方式来去被动的处理，我们应该也要导入 AI 的方式来去做一个侦防的工作，协助同仁来找出可疑的这个诈骗广告，以及可疑的连结，还有重复的诈骗台样。我们打诈工作不只是民众被害了我们才去处理，我们应该要主动从源头来去做及时的阻断。
1: 是，那刚刚你有提到这套 AI 打诈呢，并不是警察单位自己就可以完成喽，而是整合了很多局处一起合作。听说当初好像花了不少时间协调，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把大家串联起来，一起完成这件事的呢？
0: 我想打诈的工作，当然警察是首当其冲了。不过，这个在打诈这个项工作里面，其实需要不管中央的各部会，或者是我们地方政府的各局处的通力合作，才有办法从源头阻断，然后事情发生了，我们再去做侦办的这样子的一个整套的打诈模式。那在当初，警方他是最懂诈骗的，因为被害人都会到警察机关来做报案嘛，所以变化快速的这个诈骗手法都会被警察第一掌握，但警察可能缺乏的是资讯的这种科技工具，像法务局他们所熟悉的相关的法律实务，还有资讯局所熟悉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资讯专业，所以当时我们在市府层级的一个会议的时候，就由我们警察局来主政，结合像刚提到的法务局、资讯局等等的局处，透过他们的专业，结合我们警方第一线最了解诈骗的这个演变来做结合，所以当时呢，我们主导整个打诈小组的一个成立，那每个月来开会，去让各局处了解说最新的诈骗手法是什么，那资讯局可以提供我们相关可以使用 AI 的方式来去怎么样在网络上自动寻找出这个可疑的诈骗广告或者是网站，那法务局也会提供相关的一个法律的见解，包含我们要去如何的收证，如何运用相关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里面的构成要件，甚至是这个收集相关的证据，如果相关的网络广告业者他们没有遵守这个法律的要求的话，我们也可以据于对他做相关的处罚。
1: 哇、wow, ，AI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耶！也有人会担心哦，未来会不会很多工作都被 AI 取代？那站在第一线打诈工作的角度，您认为 AI 未来有可能会完全的取代警方吗？还是它比较像一位得力助手呢？
0: 如果要说 AI 取代，我觉得也可以讲成 AI 它是辅助我们警察来去做打击犯罪、侦防犯罪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因为毕竟很多在不管是侦防犯罪，像诈欺集团的一个打击，我们都还是必须透过相关的一个侦查技巧、侦查经验，才有办法去有所突破。那当然 AI 工具它是可以加速我们在相关的资料整合、关联以及自动化的方式都可以来减轻我们的警力的负担，甚至更快速的去掌握出所有金流也好、资通讯也好、诈欺集团共犯的结构脉络，都可以通过 AI 工具从我们平常需要人工一件一件去分析的这个案件当中，直接帮我们找出相关的关联性，所以在我们侦防的相关工作上面可以更有效、更快速的追上诈骗集团他犯罪手法的演变。
1: 好，那最后呢，我们想问一下组长哦，一路推动到现在，然后又已经看见不少成果了，所以回头来看，您对目前的成效还算满意吗？
0: 其实像我们这一次这个市府的打诈小组，成立了以后，我们这样子，虽然我们警察局是主办了，但是我们共同合作下，在去年就是民国114年的时候，我们是全国首创地方政府唯一对这个 Meta。这个大型国外公司去做相关的财阀，那也这个财阀也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我们国内诈欺危害防治条例里面所规范的这个未及时下架诈骗广告。那我想民众他们第一线会接触到诈骗讯息，不外乎都是从现在的电信网络平台，像我们熟知的社交平台，像 Meta 的平台，或者是其他常出现诈骗广告的平台，那

0: 我们非常严格的要求这些这个社群网络平台，他们在提供服务及赚钱的同时，他们应该也要有更强的这个内控，去把关他们相关商家的广告是否有相关的诈欺或其他犯罪的可能。透过这一次的这个第一次采访他们的一个经验呢，我们也持续的在今年也针对诈骗广告的收报，以及我们扩展到这些源头的广告商，他们也应该要被这些网络广告平台业者去做相关的强化审核，甚至是如果有违反规定就应该要停权或移除的这个动作。那我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也希望带给全国或者是中央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打诈是必须要通力合作，那我们也希望业者他们也应该在赚钱的同时也要负起这个社会责任。那我想我们这样子打诈经验会持续到未来，然后这个手段只会继续的严格要求相关的业者要去守护我们民众的财产安全。那我们警方跟我们的市府各局处的伙伴也都会在这个打诈这条路上啊继续尽心尽力的守护大家的财产。
1: 今天非常谢谢组长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让我们知道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诈骗手法，警方其实也持续运用科技结合 AI 从源头拦阻诈骗，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当然在先进的科技都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提高警觉，提醒所有听众朋友，看到来路不明的投资广告、网购资讯或是任何要求汇款提供各自的讯息，都务必要多查证多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哦，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再次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成伟，也谢谢您和所有警察同仁在第一线默默守护社会、守护人民。这里是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下午的2:23，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带大家认识到，其实 AI 这样子的工具呢，不单单是你自己工作上会运用到，或者是你平常聊天的时候会用到，有时候诈骗集团也把他们利用在他们的行使相关的科技上面呢，增加他们诈骗手段的可信度哦。但现在呢，远景也很努力认真，希望能够呢用科技的方式进行后续的办案还有预防等等效果。不过呢，任何的科技好都是要靠大家互相的去帮助，互相努力，最根本最源头方式还是要从开始，从头的开始地方，只要你自己提高警觉，小心好，不要让自己掉进这些可疑的诈骗陷阱咯。好，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平面南下的63.6公里是刚过中立交流道，这边说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跟救护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已经转达好相关单位尽速到现场协助进行处理，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事故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63.6公里刚过中立交流道外侧路肩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好，另外来提醒，在国一南下39.7公里的林口 A 之前，原本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平面北上40.8到17公里之间，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原本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清扫工程同样结束撤收，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好，刚刚才说到国一平面南下的63.6公里，在过了中立交流道路肩的两台车事故，北区交控提醒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完毕，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了。国道三号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这边在中线跟内侧车道还有道路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受到施工影响，后方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南下从大甲到中港系统沿线平均时速只有50到60公里。其他还在进行道路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往北的77.3到72.3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到过了高原交流道，内线车道同样工程作业进行当中。

还有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0到5公里，从机场端到过了大竹，原本内线车道的清扫工程现在撤收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下午的2:26，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陈怡婷的歌声《无下爱》，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03。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蛇行，遭到警方拦查，一直强调自己没有驾照，却抱着手套不放。原警小以大意，男子苦苦哀求，原来是手套藏有毒品，警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原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一星二路和圣德二街口时，发现55岁向姓男子骑机车

0: 沿路蛇行，车身左右摇摆，行车极不稳定。警方担心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立即上前拦查。男子表示自己没有驾照，不过他双手不停颤抖，神情异常紧张，警方怀疑另有隐情。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路派出所杨明福所长说，
1: 于盘查过程中，向姓男子频频向警方表示请求再给予一次机会，试图以弱势的态度影响警方调查，规避刑责，最终仍向警方坦承于车厢手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六包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一包，全数依法查扣，令当场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
0: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向姓男子无照驾驶、使用毒品后驾车以及不依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27,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安平区传出死亡事故，17岁未成年情侣档酒后无照上路，行经安平区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二人送医双双宣告不治。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人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3: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后进溪日前传出水质疑虑，高雄市环保局最新检测结果出炉，各项指标均低于流放水的标准，为防堵污染再度发生，环保局不仅设置了即时监测设备，更扩大稽查沿岸业者，已查获5家违规排放废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18、19号采集五组水样送验，目前悬浮固体、化学需氧量、氨氮及重金属等检测值都符合标准，生化需氧量仍在检验中。同时，22号已在后进溪设置了4组即时水质监测设备，只要监测数值异常，就会立即派员追查污染源。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5: 今日上午于右昌、大排等4处。”安装水质即时监测系统，强化监控与应变能力，另启动全面扩大专案稽查。昨日发现5家业者因节油槽效能不佳等因素，致排放白浊污水污染后进溪，将依违反废青法27条规定，除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锾外，并限期改善。
2: 环保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即时监测与扩大稽查双管齐下，第一时间掌握水质的变化，全力守护后进溪水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控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小多一点，我是乐乐。好，要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同样是受到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各地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那目前是针对今天在南投地区还有各地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还要特别提醒朋友多加留心雷击跟强阵风，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或者是溪水暴涨情形，所以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好尽量避免前往山区道路或者是说河川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咯。

我今天的周末还在跟朋友互相的调侃分享说，这个天气真的很善变哦，比我们的脾气还要善变哦。怎么会早上白天的时候还是大太阳，然后中午接近傍晚的时候开始下大雨，但是下好像一两个小时左右嘛，突然又放晴，又能够看到美丽的夕阳了。就是因为善变呢，才是说好要不断的提醒大家，好要记得要留心一下天气变化。其实我觉得就算做好心理准备了，你大概都知道最近都会是下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但是多少会抱有一点点期待，好期待今天可能不会下雨吧。这时候只能遵从内心的声音嘛，然后我就会记得让自己说，一定要记得带伞出门。一方面是呢，希望能够以备不时之需，万一真的下雨的话呢，至少有雨伞后能够帮你遮风挡雨哦。一方面也是希望有一种墨菲定律的效果嘛，就希望说，我今天带了伞，那有没有可能就不会下雨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那我愿意认真好，每天继续认真的带伞出门。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

您首先看到在台82线西向 22.3 到22公里之间的嘉义系统路段，朋友提醒说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发现钢丝掉落情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小心闪避，目前也转达了南分局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在台64线东向的4公里是观音山隧道里头，稍早说避车弯有一辆大货车爆胎停放，还好听众朋友现在经过发现好车辆都已经平安离开现场，这边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国道2号龙向的0-5公里，从机场端到过了大竹，原本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国道1号平面北上255公里，在民雄路段的路间说有大货车抛锚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再次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通行。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的外侧车道，道路移动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77.3到72.3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到过了高原，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南下166到169公里是中港系统沿线，中线跟内侧车道的工程也还在进行当中，同样后方现在车流还是一样车多回堵拥塞。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国三南下目前车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之间。

好，来补充一下，在省道台61线北上大约来到了 0.2 公里，这边是淡江大桥。内线车道还发现有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是最新接获了北分局的事故提醒。麻烦驾驶朋友好，一定要记得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目前三台小客车事故在台61线北上大约 0.2 公里的淡江大桥，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特别麻烦您记得小心留意咯。早的2:43，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妈妈们欢迎的歌声 ，Let her feel with light。

下午的2:46，这首歌曲听到妈妈们欢迎的歌声 Let her fill with light。走到台61线往北，在 0.2 公里的淡江大桥内侧，知道说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台82线西向在 22.3 到22公里之间的嘉义系统沿线，还有钢丝散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同样麻烦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在国一北上的 230.1 公里是靠近西螺交流道，还有个汽车的塑胶壳掉落在内侧路肩。

国道一号平面南下，在陆竹到高科交流道这边，朋友提醒说，现在这边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情形，建议驾驶朋友哦，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目前南下的陆竹到高科平均时速大约是60到7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好，来补充提醒一下，市区道路在台北市区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呢，正在进行道路的汽机车交通管制作业。那这边的管制预计要持续到7月25号礼拜六为止，所以这段时间这几天，再麻烦朋友务必配合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行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首先看到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目前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中坜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不好走。在国一北上，从三重到台北交流道平均时速现在低于60公里。那国道三号南下是安坑到中和，车流瓶颈点车速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车速50到60。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要来提醒雪山隧道这一段的桃城到平林时速现在降到了50公里哟。

国人家往西的方向发现大园到镇头沿线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车速现在是50公里左右。那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往南走要来提醒是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是20到50，同样这边好也是单纯拥塞回堵。再次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好，刚有说到中央气象署今天持续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各地可能会有午后的强降雨情形。那目前呢，气象署针对了新竹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通报，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3:40左右，还有一个小时时间。麻烦用路朋友后，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早的2:50 ，Eunice 歌声 Someday。

这首歌曲来自 Yunus 歌声 Sunday， 下午的2:55。国道一号南下，在34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的外侧车道，说有故障车停放，导致后方朋友提醒号线在回堵将近5公里的车流，所以应该是因为这样子才会在容易赶南下的路主到高科沿线后车速比较缓慢，大约时速都只有40公里左右，提醒用的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在省道台88线东向的14.3公里是靠近万丹交流道，还发现一块站板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通知处理。台61线往北41到38.5公里，穿过了桃科路段呢，发现很多的木站板后散落在各个车道上，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那先前台66线西向的18公里，在平镇系统这边内侧车道的两台货车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日文歌曲听到 Kenny Prince 的歌声《等待着你》，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0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345公里

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故障车停放，导致后方回堵到陆竹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 230.1 公里过西螺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有汽车塑胶壳掉落，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北上在燕巢系统路段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七公里过了神冈交流道的路肩有气泡纸掉落。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0.2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有三部小客车事故，台61线北上41到 38.5 公里过观音交流道沿线约有三个地方有木栈板掉落，台82线西向 22.3 到22公里之间过嘉义系统有钢丝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台88线东向 14.3 公里万丹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栈板。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了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2: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1: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黄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依托咪脂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3: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两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理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1: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

0: 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数位环境。
1: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次的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堵违法内容上的责任，让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0: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明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阿嬷
1: 啊，
0: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哟，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哟，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哟。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提醒一下道路资讯呢。首先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的关庙入口匝道，朋友提醒说有一台砂石车是慢速行驶，导致后方出现排队情形。目前入口后会车多，上不去后非常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那经过这边也要记得多加当心。再来提醒，是在国道3号往北靠近燕巢系统的内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还有国道1号南下34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外侧车道故障车停放，后方目前车多，走走停停，连带影响到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平均车速大约都只有30到40公里。在国道4号西向大约来到了7公里，是刚过神冈路段，路间还有大型的气泡纸散落情形，体积比较轻一点点，可能经过的时候会随风飘扬，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留心。再来补充省道的台82线西向

0: 转到台74线西向从 1.8 到 0.5 公里之间，外侧跟外侧路间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驾驶朋友特别贴心提醒，后方现在也出现排队拥塞情形，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如果刚好在车阵当中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还是要记得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先前国三往北77.3到72.3公里，关心服务区前到过了高原，内侧车道的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收。台61线往北41到38.5公里，过了桃科，车道上掉落的木栈板现在汤汤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汤行利用咯。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台北市区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两线车道持续进行道路汽机车交通管制，预计要持续到7月25号为止。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了管制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车前状况，还要记得遵守现场远景指挥的指示，小心的切换车道咯。下午的3点13分，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市诈你和我，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市诈你和我。
0: 欢迎收听市诈你和我，我是乐乐。假投资诈骗已经成为最常见的诈骗类型之一，从股票的群组、虚拟货币投资，到号称稳赚不赔的理财平台哦，很多人明明提高了警觉，甚至觉得自己不可能上当受骗，最后却还是不小心掉进了这个陷阱里面。到底诈骗集团是怎么样让人放下戒心，又是如何利用人性的好奇、信任跟期待呢？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明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林淑丽助理教授，带大家一起拆解投资诈骗背后的心理剧本。Hello， 教授您好。
4: 乐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好久不见了，教授好。今天真的要帮大家上课了耶，对不对？
4: 是的，这次来很高兴重新回到警广，但是我的身份有所改变。
0: 对，有点改变，变成从教育端开始要提醒大家了。
4: 是的，是的，让所有的民众通通都知道啊，原来诈欺它是这么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你知道你才会了解到它的可怕，不是因为你不小心啊就会被骗。是他们真的已经精心设计。
0: 那想问一下教授，很多人都觉得我自己不可能会被骗啊，甚至我觉得每天都在保持警觉心，可是实际上为什么假投资诈骗还是可以这么成功呢？
4: 虽然这个议题已经持续很久，
0: 对，
4: 可是它不断的会赋予它新生命。譬如说有新的素材，所以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二网我之前没有买到，现在呢，哎，我有没有补救的机会？那你可能就会在网络上认识一个，他还有机会可以来教你，然后保证你赚钱的这个机会。所以呢，又会提高了你的兴趣。所以我想，这个一直是诈欺集团它不断在运用的主要的手法之一。
0: 就是因为时事一直在跟进，对不对？了解。那想问一下教授，投资诈骗在接触被害人之后，他通常会经历一些就是可能要前期的布局，最主要就是建立跟被害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对不对？
4: 是的，你信任了他之后，你自己心甘情愿的把钱拜托他来拿走，所以呢，事后你要去追回来就会非常的困难。
0: 所以他们当初在建立这个信任的过程当中，诈骗集团的抱持什么样的心理方式来诱导我们可以相信他呢？
4: 诈骗在165的内部分类大概分成这个39种啊哈，那其中这个投资诈欺啊，它其实是所有诈欺类型里面花的时间最久的，因为它会布局啊，让你相信它，然后告诉你一些可能不太容易找得到，但是又是正确的资料，所以初期他部件来接近你的时候呢，可能90%给你的资料都是真的，那你也都会去进行验证，看他有没有乱讲。
0: 对，
4: 结果你验证之后发现，他讲的果然都是符合实情，也都是最新的。那既然我都已经查证过了，他都是新的，那以后我就不用这么辛苦再自己去查，那慢慢的你就掉进去了。
0: 了解，刚刚像是教授有说到他们可能会前期提供你一些资料，可以让你查证到，让你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0: 些资料有可能他们是用 AI 变造的是吗？
1: 是的，因为现在是 AI 的时代啊，
0: 对，
1: 他会把他的脚本再用 AI 给这个优化，
0: 对，
1: 而且呢，过去他们是设一个假网站等你来看，但是他现在呢，他变成是主动出击，
0: 是
1: 他变成这个假网站之后，他会在使用 Reels 或者是这个 IG、或者是 Thread 上面这一种啊，这个主动来 PUA 你，主动来搜寻啊这个关键的人物，譬如说啊，你的手机上面经常在找，哎，最近台股啊这个为什么上涨，或者是理财致富等等，这个就很容易被社群媒体把你归类为你对投资是有兴趣的人，那也就对诈骗来讲，就是说你有钱，所以你才想投资，
0: 对，
1: 所以呢啊 ，Reels 这个 TA 啊就会主动的来接近你，那你也许看到他的本身的网页是个正经的网页，都没有谈到叫你要加入群组，但是呢，他在叙述完这么多 AI 帮他整理过的资料之后呢，因为 Reels 放上去之后，24小时自动就会消失，那这个部分呢，他会主动去接近啊，对这个议题有兴趣。去的人，那接下来呢，他就开始告诉你啊，这个很多听众啊请求啊哈，所以呢，我就特别开一个特别的小组，那我只招收100人啊，这个如果超过的话，我们就截止就不适用。那你一开始想说，反正不要钱嘛哈，那久而久之你就相信他都是真的，你就不会再去查证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他如果发现他已经慢慢的取得你的信任的时候，他开始会再找一个助理跟你加入你的 LINE。 那我在这边先把它破局一下哈，各位要知道这个人力资源啊，其实往往是成为 AI 社会之后啊最重要的一块，因为你要做判断要花掉时间人力成本，
0: 对，
1: 这你在网络上你只要找到了 AI 赖客服，就代表你已经被圈住了，你已经是特定区域里面的鱼群了。
0: 是
1: 为什么？一般合法的企业他就算会有网络客服，那是机器客服，
0: 没错，
1: 但是他如果有真人的 LINE 客服，真人的 LINE 客服他变成你要跟他随时都有往来，半夜睡不着觉可能也会找你聊天，所以一般的企业在劳基法跟相关法规的限制之下，他不可能让你啊这个养一批这个网络的真人客服，他如果有 LINE 的真人客服啊，以往啊电信业也许会是在啊使用电话，那电话呢他进线他有限制嘛哈，所以他可以一个一个来，可是你可能同一个时间就有100个人弄讯息给你，
0: 对，
1: 所以你不可能可以有能力可以处理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几乎目前会有真人赖客服的99%，你已经遇到诈欺了，只有诈欺集团他才能够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0: 了解，所以他们也是利用 AI 的技术，然后应用在各个层面的布局上面，对不对？
1: 是的，所以他把 AI 的技术啊再运用上来，再加上 LINE 的真人客服去拉住你的心，所以呢，虽然他给你的资料都是正确的，
0: 对，
1: 但是等你完全信任之后，他就开始引你啊走向啊难以恢复的这个损失的道路上了。
0: 了解，其实就像刚刚教授说到，现在的很多投资诈骗都会结合 AI 的技术嘛，不管是跟你聊天，或者是有变声，还是身为技术之类的，想问一下教授，是不是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1: 是，过去2年前啊，在中部地区大学啊，所谓的 buy now pay later 先享受后付款的这种诈欺，这种诈欺呢，现在也变成是网络诈欺了。
0: 是，
1: 例如说刚开始的这个 buy now pay later 呢，是电信公司为了要吸引这个大学生来当他的人头，你来我这边签个约，买了最高单价的这个苹果手机，然后呢绑定的门约啊是最高资费1000多块的，然后加上分期付款，那签完之后呢我就给你5000块，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手机啊我就帮你再转卖出去，然后呢这个门号呢我就再卖给其他需要的客户，那我就分润给你5000块，一方面冲上我的业绩，那但是呢这个贷款其实是向第三方贷款公司申请贷款，那第三方贷款公司可能就会要求你拆封手机啊，拍照证明你真的是有买这只手机。
0: 是，
1: 那这些学生啊可能想说，哎，反正我现在就是缺钱，然后也帮人家冲业绩，
0: 对，
1: 那一方面呢自己也可以赚5000块，那结果后来呢发现自己也犯了这个相关的法规，因为你并没有自己使用，你又把手机这个给转卖出去了哈，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有部分的行者，所以你自己可能又不太敢去报案，所以就会有犹豫，结果就一开始的时候啊同学就是互相啊介绍，就越来越

0: 多人被骗、
1: 嗯、
0: 那出事情之后又不敢报警、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啊、就让诈欺渗入到你生活的这个机会。那当然、啊、第三方支付公司呢，你跟我申请的是你签名的，卖出去的人没有按时来付款，那他一定会找到你，那你就变成背负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债务啊。那这个部分在教育部跟行政署合作初级之后，这个已经降下来，
1: 是，
0: 但是今年呢，我们就发现他转换成网络 AI 的形态、
1: 嗯、
0: 怎么说呢，他跑到网络上，他不再只是通讯行，但是他改成是一个网络的小额借贷中心、
1: 嗯、
0: 大学生现在暑假最容易遇到的三种诈骗，一种就是求职诈骗，另外一种就是贷款诈骗，另外一个是购车诈骗、
1: 嗯、
0: 那我们先来讲这个 Buy Now Pay Later 的部分。他说那你既然想要贷款，那其实他给你的贷款金额不高，所以你可以贷款一万、三万或五万。那对很多考上大学的新鲜人来讲，哎，我现在要去学校了，有个交通工具比较便宜比较方便，贷款个5万块买个中古车可能也不错、嗯、或者是有些同学觉得，哎，我10000块来买个中古的手机也不错、
1: 嗯、
0: 所以呢你就上网去跟他进行贷款。譬如说他叫做 DO 的贷款公司，
1: 嗯，
0: 啊 DO 的贷款公司，那现在大家都会很用 AI， 同学也很认真，他就上网去查，哎，这个 DO 贷款公司他是不是一家合法的公司、
1: 哦、
0: 结果 AI 会怎么样？AI 就会去帮你搜寻资料，
1: 对，
0: 结果搜寻到这个网页跟搜寻到相关的资料之后， AI 就会回复你，这个 DO 公司啊是一家合法登记的这个公司，
1: 是、
0: 盈利以来啊这个信用良好，没有什么不良的记录、嗯、那到底我跟他贷款会不会有风险呢？这个 AI 可能就告诉你，跟 DO 公司贷款啊唯一的风险是如果有人冒用了他公司的名号、
1: 嗯、
0: 结果呢你以为他是 DO 公司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造成损失。
1: 哎，
0: 这个讲的好像有道理吧？
1: 对，
0: 哦，的确是有风险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在使用 AI 的时候要注意 ，AI 去抓这些资料 ，AI 并没有自己的资料库，
1: 他
0: 去抓 open source， 结果你去看他的引用的资料来源，大概是来自于诈欺集团，他同时设立个200个网页，上面都在吹嘘这家公司的好处，然后建立了1000个这个粉丝，
1: 哦，
0: 都在说明这家公司有多好，
1: 嗯，
0: 告诉你他这家的风险是什么。所以 AI 它没有自己的资料库的时候，你运用它，它去搜寻，我告诉你，诈欺集团运用 AI 的资料库建立的资料库，比你合法机关能够建立的还多。
1: 对
0: 啊，你一个警管或者是一个刑事警察局，它只会设立一个网站来进行广宣，然后就透过这个媒介。可是诈骗它不是这样子，它跟你相反。他觉得他的人数或者是信任度没有那么高，
1: 对，
0: 但是呢他用千军万马来包围你，他设立1000个假网站、
1: 嗯、
0: 你看刑事局今年在1月、2月份查获的大型的诈欺网站里面都有显示出来，这个诈骗集团呢他成立的少则200个多则3000个的这个假网站跟假账号，让你形成一种啊这个 AI 的假资料包围，所以 AI 上网去帮你抓来的资料，你以为我已经可信了，结果你就走入了这个死胡同里面、
1: 嗯、
0: 所以你看他会运用这个 AI 的特性，你以为你用 AI 来测试他、
1: 嗯、
0: 对不起，你的预测早就在他们的预测当中，你的预判早就是被他们预判的，所以这个部分你就会反而掉入这个陷阱里面去。
1: 今天透过教授的分享，我们了解到现在的投资诈骗不只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更会结合 AI 技术和大量资讯，一步一步建立信任，降低戒心。也提醒大家，面对任何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机会，都要保持怀疑，多方查证，别因为一时的心动，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再次感谢明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林淑丽助理教授，谢谢教授。
0: 谢谢乐乐。
1: 谢谢，拜拜。

上午的3:26，感谢明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林淑丽助理教授，好帮大家做的补充跟提醒。了解到，其实诈骗呢，他们是深入大家生活当中，好，甚至从以前的诈骗样态，可能到最近会有一点点改变，跟新的手法接近你。总之，就是要把你的金钱、把你的相关的个人资料或者是账户，通通拿走哦。

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随时保持警觉，提高相关的警觉，多一分查证就能够少一分受骗上当的风险了。好，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西五高架南下20.4公里刚过堤顶，路监说小货车停放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台九线往北125公里，在大南澳路桥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是国道二号东向17.3公里靠近大南之前，还有3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同样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往北靠近燕巢系统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92公里，在和美路段沿线车多回堵，朋友提醒说好，因为前面的193.2公里内线跟中线车道都有个掉落物，后方车辆会出现急速定点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闪避咯。待会3点半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 Chelsea 的歌说 I knew it, I knew you。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延续反弹动能，早盘上涨了超过千点，盘中随着台积电翻黑，指数涨幅收敛，中场加权指数是上涨了592点，收在44825点，成交值新台币9826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终止连三跌，同步收高，终结雅股恐慌卖压。台北股市盘中上涨超过千点，南韩股市上涨超过5%，日经指数上涨约1%。美股记忆体大厂美光、英摩根史坦利最新报告指出，记忆体晶片短缺问题将持续到2028年，股价暴涨12.2%，激励南韩海力士 ADR 回弹13%，台积电 ADR 也大涨5%。记忆体与储存设备族群成为台股最强推力。主要全职股以联发科上涨6%最高，分析师陈立伟说，
3: 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是涨5%多，那台股跟费城半导体的联动性是相当高。那第二个就是经济部公布6月的外销订单创历史新高，代表台股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强劲。那第三个就是外资期货空单低于8万口，代表说筹码面也好转，指数可能会是在月线跟季线附近整理。
2: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巨头 Google、特斯拉、英特尔本周将发布

0: 财报，市场密切关注 AI 资本支出能否如期变现，这将决定全球科技股这波大修正的反弹续航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最快明天增强为台风红霞，而且路径北修，将穿过巴士海峡到南海。气象署表示，将视红霞的发展大小，不排除最快明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今天凌晨达到坝顶高程后出现这个波动，经过无人机的空拍确认已经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以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出估这个影响的范围仍局限在河道内。张涵的报道。
2: 经林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3: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2: 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点半解封。欢迎县政府人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和同伙自行调配毒品一托咪纸烟弹来贩售，见到彰化县警局刑警的查缉，企图驾车冲撞，所幸警方前后包夹并强势破窗，成功将两名犯嫌拘捕到案。黄俊伟的报道。
4: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二队接获情资，长期搜证调查，锁定陈姓男子涉嫌贩卖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及安非他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经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检察官指挥，时机成熟持拘票及搜索票，期望执行查缉行动。
5: 老乡，队长，老乡，老乡。
6: 因为他大概3天至5天，他就更换一部车辆，然后我们发现他驾驶该部车辆的时候，他行经停放于那个鹿港镇一带地区，然后我们视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驾车前后包抄，然后呈现意图冲撞，然后企图脱逃，本大队员警前后包抄之后，然后拦截，顺势破窗查缉到案。
4: 现场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一托米酯油、一托米酯烟弹、分装盒、调配工具以及赃款176000元等大批证物，涉案车辆也依法扣留。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流星雷击、强阵风，山区更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再来关心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雨午后短暂雷阵雨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呦，好痛哦！
2: 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啊。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您现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最近大家可能都在关注新闻报道说呢，目前在太平洋地区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机会发展成台风，好，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关心它的动态。不过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还算有点点遥远，所以呢相关对台湾的天气的影响或者是说路径呢都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进行预估。总之提醒朋友，好，接下来呢又接近了周末假期，可能大家都会跟我觉得有点到底为什么台风都挑在5、6日的时候来啊。好啦，总之提醒朋友，接下来如果有相关的周末的假期安排、行程出游计划，好，记得要随时掌握气象署的最新台风资讯喽。

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在省道台65线南下土城一的出口沿线是车多回堵拥塞，国道一号南下324公里，在靠近大湾内侧车道还发现有铁条掉落情形，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另外是国一南下的高科道冈山地磅站沿线车多回堵，那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外侧车道停放的故障车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南下 193.2 公里，在过了和美中线跟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车多回堵拥塞，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闪避，目前等待中区交控后续的清除作业。好，排除消息来统整一下，在国道二号东向的17.3公里大南交流道之前，原本外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大约回堵两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提醒，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也已经结束撤收。国一75高架南下20.4公里是刚过堤顶，路监说小货车抛锚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国道三号往北，在靠近燕巢系统的位置，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同样顺利的排除。台九线北上125公里，在大南澳路桥稍早在路间的交通事故，目前东分局也来回报好，堂堂都已经排除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喽。

下午的3:43，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李浩伟的歌声《孤芳自赏》。

省道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回堵情形。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是仁德服务区到鹿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那先前国道三号往北靠近燕巢系统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16.7公里大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完毕，车辆都已经平安离开现场，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2公里的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哦。首先看到是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还有在国一南下的中坜转接道，经过了中坜再到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国一北上，目前从圆山到内湖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要来提醒一下，在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沿线时速大约是40公里。再来要特别提醒，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南桃园到大南严重拥塞回堵，车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因为先前国二东向16.7公里的大南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所以导致后方拥塞回堵。提醒用路朋友经过这边，好帮我们多加留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当然事故已经排除，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疏解消化。再来看一下中部地区，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多回堵，车速大约50到60，还有国三再往前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平均时速掉到了50公里。好，南部地区要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经过鹿竹到高科，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之间。最后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排队，车速通通都只有20到40，这边一样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下午的3:50，这首歌曲来自林豪宇的歌声，你值得更好的人。

听到这首歌曲《你值得更好的人》，来自林豪宇的歌声，下午的3:54。国道二号东向16.7公里，在大南交流道之前，稍早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2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所以目前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从南桃园到大南沿线都还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是40公里左右。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还有仁德服务区到鹿竹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国一南下324公里的大湾路段内侧车道铁条散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

下午的3:55，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白安的歌声，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更多道路资讯要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苑里到大甲以及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大南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都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检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互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7月22号，农历来到的是6月初九，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三号北上46.4公里树林路段之前，内线车道有自用车跟计程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16.7公里大南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在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路段持续车多，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还有呢，在靠近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平林路段，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已经接获撤除。游乐逛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帮大家介绍一张非常厉害、非常不一样的作品。那同样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子新的碰撞结合，也让整张专辑充满了火花。让我们掌声来欢迎 Living Good。Hello，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
2: Living
1: Good。我是 Violet。
0: 哇，真的是第一次来金广宣传最新专辑，
2: 没错，
0: 哇，好开心呢。不过我们也很开心，邀请到两位来这边介绍他们的这一张算是客语创作专辑，
1: 是的，
0: 是不是？
2: 没错。
0: 然后呢，这张客语专辑其中也包含了一个得到。

0: 非常大奖项肯定的歌曲
1: 啊，对，
0: 是不是
1: 2025年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的三奖作品。
0: 哇，我比较好奇，先从团名开，因为毕竟是一个新朋友来嘛，哦，
1: 是，
0: 先跟这个好好的跟驾驶朋友聊一聊自己的团名来了，这是一个日文，是不是？
2: 没错没错，那时候我们会决定用这个团名，是因为，我们其实唱的是客语的作品，
0: 嗯，
2: 然后那时候米莉有说，欸，那是不是我们就叫做客厅好了，
0: 嗯，
2: 哦，因为唱客语，所以
1: 然后听，然后就是
2: 没错没错，就是这么的直接，
0: 就这么谐音，
2: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想说，那如果说英文是 living room，
0: 嗯，
2: 然后我觉得 living room 两个音节真的太不酷了，
0: 是，
2: 对，
1: 就介绍起来说，欸，大家好，我们是 living room， 好像，欸，小不帅一点，
2: 对。然后他就想一想，然后过一个晚上就打给我说，欸，还是我们叫 living room 好了，
0: 哦，
2: 日文发音的客厅，哦，也跟我们做的日系的客语歌是很有贴近的状态。
0: 对，
2: 没错没错。
0: 为什么我会一听那个专辑，我就觉得哇，好喜欢哦，
1: 欸，
0: 然后好有感觉，
1: 什么，啊？
0: 就是怎么会有人把，因为这个歌曲跟这个曲风其实是我们年轻时代，对不起，
2: 大家都很年轻，很年轻。
0: 喜欢的
2: 都是十八岁，
0: 喜欢的日本曲风，对不对？那个时候的 J-pop， 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1: 超超超，
0: 对，那个时候的感觉，然后把它融合到整个客语专辑里面去，这个创意太棒了，而且怎么可以结合的这么好？
1: 就是其实客语后来，虽然客语本身有一些导音，或是它很多很多声音节这样的，
0: 是，
1: 但意外的其实很适合这种曲风，它比中文更适合做这么中二的事情。
0: 真中二，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两个人的来路跟这个奇怪的结合跟碰撞，
2: 是
0: 怎么会有这个团体？然后怎么会想到把 J-pop 结合到里面来？
1: 哇，浪音拱啊！
2: 那基本上，因为我们两个的那个成长过程，就是很喜欢日本的所有的，可能是食物啊、动画，啊，
1: 从，
0: 哦，
2: 对对对，
1: 所有娱乐产业到食物到时尚到我们就是
2: 对，其实我们蛮常被认为可能看起来有点像
0: 日本人，
2: 对，所以去日，我们去日本的时候，
0: 收到
2: 他们都会直接先跟我们说日文。
0: 真的，
2: 对，因为他看起来就不太像像其他的亚洲人。对，那我们回到专辑这件事情，因为我跟米莉原本就是在做华语音乐的作者，
0: 嗯哼，
2: 哦，那因为我们其实认识了蛮久一段时间的，然后我们在2023年刚好有一个比赛，
0: 嗯，
2: 很开心的
1: 新竹县的新曲奖，
2: 新曲奖，然后那是我们第一次创作客语歌，
0: 嗯，
2: 哦，那一首歌其实就是已经也是比较 J-pop 的一点，
0: 嗯，
2: 但是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客语就是写的非常的，还需要再加强，对，因为我本身完全不是客家人，
0: 然后米莉呢，
2: 然后米莉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啊，但是因为我觉得，口语的哈巴跟你要真的写进来的哈巴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写，文章跟讲话毕竟是两回事，
2: 没错没错，
1: 对，
2: 然后因为客家话本来就有很多语调的题目，
0: 是，
2: 所以我们在写歌的时候第一首嘛创作嘛，所以，但是还是有入围到决赛，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肯定。那在这个之后我们就，就是跟米莉说，那我们是不是就我们组一个团，然后我们继续做这样的音乐的形式，然后用客语这个语言做这个 IP 的，所以我们今年就推出了，26年推出了我们的第一张专辑。
0: 真的耶，我也真的要感谢这些奖项，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0: 如果没有这个奖，你们也不会想要参赛，你们不会想要参赛，也不会想说那不然我们来踹看，也不会碰撞出一个这么厉害的东西，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所以某种程度上还是谢谢，就是客委会办了很多客家的比赛，
2: 没错没错，
0: 也激励了很多年轻人真的想要把这个语言留下来，同时创作出更让人家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天马行空，但是却这么棒的作品。
2: 谢谢
1: 大家，神蒙太嘎，
0: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把这张专辑好好的介绍给所有的朋友。专辑名称跟团名很像，就叫做
1: Living，
0: 所以就是一个生活，一个客厅，一个感觉吗？
1: 它其实就是一个在客厅活着的状态。
2: 没错没错，
0: 是，
2: 就是因为我们的音乐里面，它就是在客厅发生的，
0: 嗯，
2: 哦，那怎么会是客厅呢？因为我的音乐的工作的地方就是我家的客厅，然后米莉她在客厅是跟她的长辈讲客语，
0: 客语，
2: 所以等于说这个客厅对我们来说就是客厅，充满了各种各式各样的情绪，
0: 是，
2: 然后我们把它写进歌曲里面。
0: 哦，所以这些也是一个创作的全员。
2: 没错没错，
1: 他

0: 算是创作的起点。
1: 起点，嗯，哦，所以有可能是我在这边，我在客厅当中想到的一个 moment， 或是我在跟长辈聊天的时候突然激发的一些灵感。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2: 就等于说，在客厅可以是很 chill 的、很开心的，或者是很 energy 很强的，
1: 对
2: party 的感觉。那也可以是很跟自己对话的情绪里面，我们都把它做到这个专辑里面去。
1: 难怪会有一些很自己思考的，
0: 对，
1: 会有一些聊天过程得到的，
0: 对，因为客厅它就是一个这么神奇的空间，有时候人很多，
1: 嗯，
0: 有时候又只有自己，那这就是活着的状态啊！
1: 哎呀，
2: 没错，
1: 哇，所以可以很开心，也可以很自我私下一个慢慢的跟自己内心对谈的感觉，
0: 抽抽抽抽抽抽，
1: 哇！所以我在跟你讲，这张专辑非常的丰富又精彩。所以呢，我们今天有时间关系，只能帮大家介绍三首歌曲。不过我相信这三首就可以跟他们好好的谈一谈了。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是《花蛇》。
0: 法沙。
1: 花蛇是直接把客语翻过来吧？哈。
0: 对。
1: 对，花蛇在客语当中什么意思？
0: 法沙其实就是说你的舌头像花一样漂亮。
1: 是很会讲话的意思吗？
0: 没错，就是舌灿莲花的、哦、
1: 舌灿莲花的意思。
2: 说谎的人
0: 哦，说谎了，他其实就是客语的谎话的意思。
1: 我懂，就是台语人家说人家是一个嘴喉绿绿那样
0: 的感觉。哎呀，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2: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1: 哦，就舌灿莲花的感觉。
0: 对，
1: 所以花蛇是在说谁花蛇？
0: 说很多人花蛇啊，我看到的人，
1: 嗯哼，
0: 我花对我花蛇，
1: 哦，对你花蛇，
0: 对我花蛇，其实算是对我花蛇
1: 哦，
2: 或是我们花蛇别人，因为等于有时候是善意的谎言嘛，那有时候是就是一个很欺骗、很攻击性的，
0: 对啊，
1: 所以不见得是情人的花蛇，
0: 当然不一定是包括但不限啊，
1: 哦，不见得只欺骗你的感情，
2: 没错，
0: 对对对对，他其实更。可能更跟感情无关，
1: 是
0: 比较像是对人性的观察。
1: 所以花蛇到底是好还不好？
0: 花蛇不好啊，
1: 不好，
0: 觉得，但是它是一个必要的存在啊，只是不好，我不喜欢而已。
1: 真的
0: 没有那么喜欢，很不坦率。
1: 真的，所以称赞过头也觉得是花蛇。
0: 称赞过头绝对是花蛇啊，
2: 就是善意的谎言。
0: 我都不知道你到底真的还假的，真还假啊？
1: 是哦，所以有的时候。可是有的时候太直白的跟你说也会受伤啊，
0: 我宁愿直白一点，啊，
1: 真的。
0: 哎，你叫我不要想，比如说我们歌词说不要想那么多，
1: 嗯，
0: 啊就无法不想啊，
1: 就是脑袋一直想，啊，
0: 那你别劝我了吧，什么哎会好啊，你又知道，
1: 不过也是啦哈。我们与其接到很多相怨的回应，还不如你直接告诉我你心里的想法，
0: 或者你就说，那你就这样掉下去吧。我说，哦，好，知道了，
1: 知道。
2: 收到，收到。
1: 这真的就是在客厅当中自己一个人的想，对不对？
0: 啊，
1: 才能够有激发出的东西。
0: 没错。
1: 先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0: 法沙》。

0: ごめんね。
1: 4:17，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国道三号在土城路段线下起大雨喽，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

0: 高架路段北上69公里，过了孝前路路段这边有故障的大货车停在中线车道。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一个最新团体，请他们自我介绍。
1: 我们是 Living Go。
0: 好，分别是
2: 我是 Mallet。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急迫呢？
0: 可不可以有点默契？是不是？
1: 我想说我讲下一个给你讲、
2: 啊、来的太唐突了。
0: 有有有，一个是我们最新的团体，来自于这个 Living Good 所带来的最新专辑，叫做专辑名称是
2: Living、
0: 啊、然后分别呢团体的两位就是鱼跟米粒，对不对？
3: 对、
0: 然后呢也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个最新的这种 J-pop 跟客语的碰撞、啊、在里头激发了很多很多很棒而且很让人家耳目一新的客语作品。
2: 没错，
0: 然后刚刚讲了整张专辑的概念跟想法，就像在客厅一样。
2: 嗯，没错没错没错，
0: 在客厅可以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事情，也可以很严肃的跟家人讨论事情，
2: 或是跟自己讲话。
0: 对，或者甚至是自己一个人躺在那边瘫着也 OK、
2: 嗯、对
0: 对不对？也都是在各种情境各种想法都 把它放在里面的各种不一样的诠释的歌曲当中、
1: 嗯、没错没错。
0: 对，那在这个整张专辑里面还有一个爆点，就是到客厅一定要泡茶给客人喝。请问这一位老人家怎么一回事？
1: 哎呀，
0: 怎么会去你们家泡乌龙茶？
2: 就是一定会邀请一些长辈来，
0: 真的是长辈。
1: 哎，现在耳朵很痒。
2: 毕竟是就是客语界的，
0: 他会听尽管我跟你讲、喔，
2: 客语界的 OG。
0: 对，他是谁？
2: 哎、欸，我们就是邀请到了徐哲威老师。
0: 哲威老师，对，他为什么会在里面泡起乌龙茶？
1: 他是我们的客语指导。
2: 对啊，因为
0: 是客语指导。
2: 因为其实因为我的客语就没那么好嘛，但是我们还是要、虽然说是做很新的听感的客语音乐，但是还是不要那么皮嘛、嗯、我们第一章还是要保有
0: 最起码我们要讲法是对的嘛、
2: 欸、没错。那就觉得辗转之后就我们从铁玫瑰认识了哲威老师，嗯，问他说、欸、老师你可不可以做我们课余指导、啊哦、他一听也很中意啊，就说哎、欸、好好来来来来来
0: 所以你们每次录音他会到？
2: 没有，我前面在写完歌词之后我就会跟他去传给老师，然后录我自己的发音说、嗯、老师我有写对吗、
0: 那个对话是什么样的情境？
1: 那一次对话刚好是我们两个一起、我们三个一起约出去在一个、
2: 上个课这样。
1: 没错没错，在一个甜点店吧、
0: 所以是无意间录的？
2: 其实算是刻意录的，我本来、因为我想要我要确定我回家之后还能念对，所以我就录音、
1: 那个其实是一个上课的 memo、
0: 我懂，就是你今天你讲一次老师讲一次，然后你要回家再 repeat 的一次听，
1: 對對對，
0: 所以我把老师的发音录回去。
1: 没错，
0: 然后录着录着就录到说你干嘛要喝乌龙茶，
2: 对，
0: 是像这样的对话。
2: 中间就觉得录到这种比较很聊天又很有趣跟专辑又其实有点相互呼应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剪出来
0: 哦，然后就紧接着放着半糖少冰。
2: 没错
1: 没错没错，
0: 这是一个很棒的创意，而且是这样让你听到一半说、怎么突然开始讲话
2: 了、聊天
1: 了。没错没错、
0: 这个人怎么出现了、
1: 他是谁？
0: 不过真的就是一个客厅的感觉，
2: 对吧？
1: 没错
0: 没错，
2: 意象很强烈，
0: 我们可以随时突然中断做某件事情，随性，对不对？
2: 对
1: 啊、
0: 不过我们今天没有要介绍这首歌，讲半天。
1: 哎呀哎呀，
2: 然后哲伟哥想说我的声音要出来了吗？
0: 没
2: 有，
0: 请大家到平台上去收听、可以听到哲伟哥的声音好不好？
2: 可以搜寻乌龙茶。
0: 是是是是是。不过今天帮大家介绍第二首歌曲叫做这个叫做该都话，是不是？
2: 该都话，
0: 该都话，这个是客语什么意思？
2: 就是那一句话。
0: 哦，那一句、
2: 哪一句呢？
0: 哪一句
2: 到底是哪一句呢？
0: 什么意思？
2: 因为其实给柳发其实我 就是在写说可能会常常会讲出去很多话，但是有一些话是对自己讲我不想忘记的，或是比如说我答应了别人明天要见，或是我们之后再见，我们以后要约，说了做不到，我不想成为那样子的人，自我勉励，我在客厅的自我勉励，自己跟自己讲，不要忘记自己原本的初心，不要成为自己不想成为的大人。
0: 天哪，这打中好多人哦！
1: 对啊，就是突然有一种感觉要开一杯。
0: 对，你扪心自问，你跟多少人说下次约哦？
1: 没错没错，
0: 扪心自问。那你摸着良心讲说，我要跟自己讲，

0: 我下次一定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啊，没
0: 错。那你真的有做到什么什么什么吗？
1: 对呀、啊，
0: 你真的有做到该
1: 该都话
0: 该都话
1: 该丢话、哦、那一句话、哦，你对自己讲的那些承诺、那些话，真的有好好的做到吗？哎，细考。
0: 好适合在这种下班时间
1: 啊，有点沉重哎、欸。
0: 不是，你 一整天的那个心都被公司糟蹋到不行的时候，在想说我的初心在哪里，是不是？
1: 哎，
2: 没错没错，
1: 还蛮适合的、哦。
0: 对，帮大家加油打气啦，好不好？哦，这首歌曲的名称叫做
1: 《该丢花该都花》。

0: 所以你看他们整个曲风不但很多元，连语言都很多元，是不是？
1: 没错。
0: 这整张专辑里面呢，当然客语占绝大部分，但是还穿插着像是国语还有日语，
2: 对，
0: 甚至还有一些英文的部分。
2: 哇，
1: 对
2: 呢，
0: 真就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感觉。不过这也是一种世界音乐的取向啦，对不对？
2: 对呀、啊
0: 哦、然后包罗万象进去，就能够语调搭得这么合的同时，却也跟旋律这么的搭配，对不对？
2: 哎、
0: 哦、很棒很棒，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想要跟大家聊的故事，是不是？
2: 哈、哦、
0: 那今天呢最后的一首歌曲之前，其实我很想要播的是第十首歌，可是因为你们选了其他的歌。
2: 第十首矮行给
1: 录啊，可以播啊，可以播，还是我们
2: 走的呀？
0: 我们留着下次再播
1: 啊、哦，
0: 就总要留一些彩蛋，在以后频道当中听景广嘛。
2: 好啊，
0: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矮行给录，
2: 嗯，矮行给录，
0: 矮行给录哈，这首歌真的，
2: 哎，
0: 很有感觉。
2: 展开说说吗？
0: 对啊，就是觉得嗯，在感觉就是人还是要有礼貌啦，是不是？
1: 哎呀，
0: 就是说有礼貌的同时也告诉你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哦、
2: 就是小叛逆
0: 啊，小叛逆，对。你看都是很多很多，我觉得听了之后虽然你听不懂、
2: 欸、
0: 但是可以透过一些歌词的翻译或者是它里头穿插的一些你听得懂的语言、
2: 嗯、
0: 然后去、
2: 嗯、
0: 可以去了解它的，就像他们讲的 GD 你也听不懂，你还不是听得很开心，
1: 对啊、
2: 欸、
0: 是不是？
2: 真的真的有看我们的影片耶、欸、
0: 是不是？
1: 对啊，
0: 哇GD 你也听不懂，你也可以了解这心灵神会说他唱些什么、啊、对不对？
1: 那些饭们就说、欸、我其实听得懂哦
2: 但是还不是因为你学韩文那就怪说客家话、
1: 哎、呀，
0: 是是是是、
1: 哎、呀，
0: 所以就是抱持这样的想法来欣赏这样的音乐，你就更能够有感觉了，是不是？好，今天帮大家介绍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叫做、欸、这个叫听下，
1: 听下
2: 哈，其实就是客家话的客厅，
0: 客厅的意思，
1: 没错
0: 啊、哦，所以真的客家人会喜欢在客厅里面聚集吗？
2: 哦，可以说是一定会、欸、或是没有，其实对啊，就我的观察、嗯、因为像以前客庄其实都是三合院嘛，
0: 我觉得啦，我有很多很多客庄朋友，客家朋友、嗯、我觉得客庄客家人其实非常非常重视家庭生活，
2: 对，客厅其实是非常重有非常重要功能的存在，
0: 对，而且他们会很重视说今天的家庭聚会，
2: 没错没错，
0: 就是很多事情都一定要安排全家出游或全家吃饭、嗯、这种是每个月或每年一定要有的行程、嗯、对不对？
2: 必须必须，
0: 对啊，
2: 就是家族意识很强，
0: 客厅对你们来讲应该更重要了，
2: 诶，可以这么说，在

0: 只要我有回家的情况下，客厅就是一个可能会是一整天待最久的时间
1: 哦
0: 地方。
1: 所以有可能是跟家人聊天，有可能自己在那边看看书。
0: 对啊，对啊。那像雨的话，他客厅本来就是他自己待最久的空间。
1: 啊、是怎样？有要出到第几专辑才有办法盖一个工作室啊？才能够离开你的客厅。
2: 因为刚好我的工作就是哎、欸，就是服务这些做唱片的这个幕后了、
1: 哦，是。
2: 所以就等于说，我就是哎、欸，就是。在那边
0: 离不开客厅，
2: 对，离不开客厅了，没错没错。
1: 对啦，我觉得他们最后这首歌曲就想要表达说，在最自在的空间、最舒服的环境，你才能够展现最棒的自我，是不是？
0: 没错。
1: 也用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就像这张专辑的呼向呼应的感觉，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聆听他在客厅当中到底要跟你说些什么啊、嗯？有没有更多详细的资讯跟演出的地方可以来做查询呢？
2: 好的，其实我们在8月1号有一个桃园的莲花节，
0: 对，桃园莲花
2: 线上活动、
1: 哦、
2: 对对对，莲花节，然后我们应该会在11点的演出，大家可以去再去搜寻一下桃园的这个活动、
1: uh-huh、
2: 那如果要找到更多我们的资讯，可以在、Instagram 或是在 Streetboy 上面搜寻，
0: 或是 Facebook 上面搜寻 RIBINGU，
1: 对， RIBINGU 就叫做
2: Living Good,
1: Good、哦、一定要好好对他们支持跟鼓励，真的，我相信这张专辑在明年的金曲奖一定会看到他的名字。
2: 啊、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你们来玩，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音乐声中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卫福部宣布中油、中联油脂在四到六月预防性下架的产品放行，一共有19批重新上架，引发了地方疑虑。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卫福部在完成所有产品样本的检验之后才放行，是依照科学验证还有验证报告来做决定。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2: 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7月7号接获中联油脂下游业者通报检验超标，比对中联自流的样本，检验结果为正常，因此认定中联的样本以及检验报告不可信。为了确保国人的食安，7月9号宣布中联油脂四到六月制造的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也针对中下游的产品全数检验。
3: 四到六月的30批所制造里面，那么有7批是超标不合格，1批没有检体，另外有3批那么还在它的这个油槽里面，所以在市面上的一共有19批的油品都是合于标准，所以我们在昨天宣布，所有合格的商品那么得以重新上架，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所以这些商品是安全的。
2: 石从良也指出，未来食安法的修法重点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的频率，增订实验室管理以及通报的义务，强化业者异常通报的义务，提高迟延、隐匿或不实通报的最高罚锾。另外，中央的成立指挥中心统筹重大的食安事件，明确违规案件下架、预防性下架以及重新上架的原则。记者林玉泉台北报道。
1: 有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加入澳洲留学生的食物当中，台北地检署依照杀人未遂的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在今天依照杀人未遂的罪行判处了杨女11年2个月。

0: 月的徒刑还可以再上诉。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1: 澳洲旧换神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她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三度在饮食中掺入一台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五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小李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三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曾照料小李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小李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已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养女犯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桃园大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到了假投资诈骗，立刻搜证侦办，成功的查获了诈团取款的车手，拦阻150,000的交付款项。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大园警分局大园所当时接获64岁卢姓妇人报案，说大园区中正东路有人疑似和诈骗集团通话，且即将在此面交。院警获报，立刻到场了解，果然看到一名妇人坐进自小客车，当即驱前拦查，结果发现39岁高姓男子佩戴识别证，向报案的妇人收取150,000元现金，却对收款的原因交代不清，研判极可能涉及面交诈欺犯罪，当场依法逮捕，并于车内查扣手机、识别证3张、统一发票收据簿。以及劳动契约、加密货币买卖书和150,000元现金等犯案证物。大园警分局大园所童元义所长说，
3: 园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成功查获39岁的高姓车手，全案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2: 桃园市警局大园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并要求面交现金投资或购买虚拟货币。民众若遇相关可疑，请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特别是在大台北的南边、南投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气象署针对南投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连天气和今天类似，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发生，尤其山区雨势会明显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台东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以上。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下午2点，台湾东南东方海面上有个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下午2点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约150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移动，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请大家留意它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请广欢迎您加入。

来自于随心乐团的歌声，雄心的台北市，时间来到了4:43，突然跳出来的雷雨讯息哦，赶快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目前呢，在新北市的部分地区呢，现在有发布了雷雨的特报。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了。包括了新北，对，就包括了新北市、桃园市跟宜兰县，在同样的时间也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请您特别留意旺盛的对流云系伴随着雷击、剧烈的强降雨还有强阵风，所以呢，在山区道路小心边坡，市区道路小心积水，积水不良容易积水，积水排水不良容易积水的区域也特别小心，千万不要硬闯，容易造成车辆打滑，请您务必小心自己的车速。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内湖路段的内侧中线，还有路肩有掉落物，哎呦，怎么这么多？内侧中线还有路肩，那还有路可以走吗？好好，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内湖路段这边哦，这什么东西？帮我们看一下好了。还有在台74甲线在1公里的地方往南牛埔路段这边哦，碎石头掉落满地。国道一号在北上64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机车跑上了高速公路。哎，好，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平镇路段之后，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3号地方早早停停的。另外，在台64线西向17.2公里过了江子翠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4线东向10-11五股一到五股二路段出现了货车停放的情形，不晓得什么原因就停在这里。刚讲土城路段落大雨，你所在地有在下雨吗？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我们车灯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赶快车灯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0800-000-123，0800-000-123。

国道一号北上64公里哦，平镇路段这边说，先前机车不小心跑上来，状况已经排除了。在机场支线这边呢，西向的10.9公里地方，过了南桃园路段，两部自用车的追撞已经结果排除。

来自于露露黄露子英的歌曲《金价五三你》。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下大园到南桃园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311.4公里安定路段外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台74甲线往南的方向1公里牛埔路段满地的碎石。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号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在南下过内湖交流道内侧中线以及路肩车道都有掉落物。南下在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内侧也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 311.4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大块的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2，时速30-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64.3 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一公里，在牛埔路段的内侧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车，我送你回去啦。
1: 阿峰啊，你喝烧酒还敢开车，我是不敢坐哦。
0: 哎，不要紧啦，我只喝一丝丝而已啦，没问题啦。
1: 阿峰啊，你是不记得你顶次喝烧酒塞车，险险啊弄到人，不然吃罚单哦，连强制汽车自行保险的保险费都要加收呢。
0: 啊，对哦，安尼不好，喝酒塞车吼，真不好啦。
1: 嘿，
0: 行。咱来去坐计程车，我请你啦。
2: 提醒你，赛车上路嘛要注意安全。若是饮酒赛车，唔那爱罚钱。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嘛会增加，一届增加3600块，两届就增加7200块，加费无上限。饮酒唔通赛车，若是要赛车就唔通饮烧酒，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4: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5: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4: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5: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3: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来自于李玖哲的歌声，我会好好过。时间来到了5:10，在台88线西向大寮路段这边持续车多，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出现了回堵车流。还有呢，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结果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木栅服务区之前呢，说中线车道大概在25.5公里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0800-000-1230800-000-123。
1: 给你一个赞，司法加油，赞！
0: 来进行今天的司法加油站，邀请所有的空中朋友，我们一同来为司法加油说声赞。今天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司法院刑事厅廖进富廖法官来跟大家聊一聊。法官您好。
2: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这个国民法官制呢，从112年的1月1号开始进入法庭施行，到现在有3年多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对，那也真的有一群幸运的朋友已经担任过国民法官了，但是有更大部分的朋友有机会成为国民法官，所以有很多细节方面的事情，我们今天真的要请法官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首先就请法官简单几句话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推动国民法官制呢？
2: 好，那司法院推动国民法官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说，希望在特定的重大的刑事案件能够用随机的方式选出一批这个国民法官，那跟这个走入法庭跟这个职业法官一起来目视耳闻相关的证据，然后共同讨论来决定被告到底是有没有成立犯罪。那成立犯罪的话，那到底要判多久的刑度
0: 嗯哼，
2: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啦。
0: 是，
2: 嗯，
0: 好，那听说也是会有一些过去这个新的年度有不一样的一些决定，是不是？
2: 是是是是，就是国民法官案件采取的是这个应该说国民法官法好采取两阶段的实施啦。那从一开始从112年1月1号的时候，开始是故意犯罪致人于死的案件，
0: 嗯哼，
2: 那从今年也就是115年1月1号起那开始加入了这个最轻法定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一个犯罪那还蛮多的那大致上我们司法院统计起来大概例如说像这个贪污治罪条第4条重大贪污的案件，大家是非常瞩目的那还有例如说那些遏制非常遏制的例如说这种加重强制性交。加重强制猥亵这样子一个性侵害犯罪重伤害犯罪的这种结合犯那另外还有一种杀人未遂啦那这些犯罪呢都会新加入成为国民法官的案件的对象这样。
0: 哇好，那什么人都可以当国民法官吗？
2: 基本上是什么人都有机会啦但不是说还是有一些条件
0: 对，
2: 例如说要

0: 年满23岁以上哦，这一定要的哦。嗯、那再来是说你要在这个负责审判案件的这个地方法院的辖区内要居住，至少要居住4个月以上
1: 哦。
0: 那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两个条件都具备了哦，那就有可能会被抽选成为这个国民法官或备位国民法官哦。
1: 嗯。那也有人不能够当国民法官啊，
0: 对对对，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在国民法官法的从第13条、哦、到第15条其实有规定一些有些人是没办法成为国民法官、哦、那大致上有一些类型、哦、那归列起来大概六种的类型。第一种情况是自身因素、哦、就是说这些人如果说即便说你是23岁住在这个法院的管辖区域4个月、哦、以上啦、哦、那但是如果说你是有曾经受法院的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啊，或是缓刑期间啊、
1: 嗯、
0: 或是你公务员、哦嗯、那你可能有一些、哦、被处分免职撤职休职停职的处分还在处分期间、哦、这是一种情形。
1: 是
0: 或者是说例如说你有身心状况的、哦
1: 嗯、
0: 很难沟通，你受到可能法院的监护辅助宣告、哦
1: 嗯、哼哼
0: 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一个生活没办法自理的一个情形、
1: 嗯
0: 哦、或者说因为你要参与国民参与审判嘛，那你要了解、哦、相关的法律的一个相关的规定跟法官一起讨论、哦
1: 嗯、
0: 那当然必须要完成我们至少要有一个义务的国民的义务教育啦、
1: 哦、
0: 这是必须要教育门槛。
1: 对、
0: 哦、那当然你要追求公平、哦、所以说不能够跟这个被告被害人有一定的一个例如说亲属关系啦哦、等等等等，或者说可能因为自身的一些特殊的情形、哦、可能对于、某种犯罪类型、哦、可能本身一开始有偏见的一个情况、
1: 哦、
0: 对。那最重要一个情况、哦、就是说职业因素啦、哦、那我们其实会知道说如果说有些是像现役的军人他有保家卫国的责任啊，
1: 对、
0: 哦、等等，或者是警察他要维护的秩序嘛、哦、那如果说让他们来参加国民参与审判，那会不会有一些、哦、国防或安就秩序上的一个 空窗期、
1: 哦、对，
0: 所以他们这些人他们也是没办法参加、哦嗯、这个国民参与审判的、哦、
1: 嗯哼。好，所以呢这六大因素就是不能够成为国民法官的人啦、啊、
0: 对对对对、
1: 哦、那可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第一个问题一定是法官啊、哦、我看到文字就想睡觉、哦啊、那个法条漏等、哦、我真的可以成为一位国民法官吗？根本没有时间去念书或者是念这种法律方面的知识、欸、
0: 哦，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嗯、其实国民法官制度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啦、哦、
1: 是
0: 就是说其实要让这个素人啊，就是我们国民、哦
1: 嗯、
0: 带着不同的多元的一个价值观、哦、多元的视角跟这个法律的感情、哦、能够走入法庭、嗯、跟这个职业法官的法律专业能够融合啦，然后一起来决定一个所谓的最后的一个被告有没有罪跟量刑的一个部分。
1: 对，
0: 所以基本上哎、欸、不真的不需要那个国民法官这个很懂的法律啦、
1: 哦、
0: 然后不懂的法律其实没关系，跟法官一起讨论，法官其实都会做审前说明评议说明，在审判过程中4到5天、啊、甚至说有到长达到2周，有时候啦、嗯、很少数案件到2周的时候，过程中休息的时候什么时候都可以问法官。
1: 哦，是哦、
0: 啊、这千万不用担心，
1: 不懂就可以问，
0: 不懂就可以问、
1: 嗯、
0: 就担心你不问而已。
1: 对、哦、他们请你来帮忙你就放胆的问，是不是？
0: 对对对 对, 對、
1: okay、好。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比如说有那种学生要准备考试啊，或者说可能真的年纪比较大、啊、有通融的这个
0: 有、
1: 嗯、哼哼，
0: 这个部分其实在国民法官法的第16条有提到，如果说是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
1: 嗯、
0: 你愿意来是可以哦，但是我们担心说可能有一些年长者他可能体力上面、哦、可能 不能负担这种连续开庭、哦、5天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说你是老师学生、哦、然后那个学生有这个受教权，那老师就有教学生的一个义务啦、
1: 哦哦哦哦哦、
0: 那或者说哎、欸、可能家里面有需要有人照顾啦、
1: 嗯、
0: 或者是说你工作真的走不开、哦、那基本上只要跟法院提出相关的、哦、证明、哦、基本上就可以来辞退担、嗯、任国民法官的这样。
1: 好，不过我觉得哈，这些会问这些问题，有的可能真的是杞人忧天。你知道要成为一个国民法官有多难被选中吗？那比中乐透还难、欸、好，首先要先来问，怎么样才可以被选出当一位国民法官呢？
0: 哦，这个非常的复杂哦，这有一个层层的这个流程呐、啊、哦。那当然，这个部分如果简单的说是说，其实每个法院呢，在每年的这个9月1号前，
1: 9月1号
0: 就会把说，哎、嗯。欸我估计一下我今年度大概我们辖区内有多少案件、
1: uh-huh.
0: 嗯、然后预测明年大概需要多少
1: 几名国民法官、
0: 哦、对对对，然后就会跟直辖市政府来讲说、嗯欸、我要多少这个国民法官，
1: 对，
0: 你给我一个名册，这样
1: 对，给我名册。
0: 那 一个月之后，那个直辖政府就会提供这个备选国民法官的初选名册给这个法院的，法院也不是收到就照收哦，会成立一个审核小组，去审核里面有没有，先审核有没有符合刚才前面一些刚才说十二十三条到十五条不能当国民法官的一些情况。

0: 况。
1: OK，
0: 哦，做一个初筛，
1: 已经初筛了。
0: 对对对对，然后初筛完了之后，就成为一个备选国民法官的复选名册就出来了。
1: 嗯哼，
0: 然后这时候在年底12月31号的时候就会通知，哦，通知这个哎名册上面的人哦，说哎，嗯，你们有可能在明年在某些案件有可能被选任。被选成国民法官哦，
1: 是哦，
0: 这时候就会收到一封信了，这样子。
1: 对，
0: 那你就有一些调查表填一填，这样子。那这时候你还不用出庭啊，嗯，还不用出庭，嗯，因为这只是预备说告诉你说，哎，欸，
1: 你有可能
0: 在明年，哦，某些案件有可能会被抽到啊。
1: 对，
0: 那真正的还是要到明年哦，隔年的时候，
1: 嗯，
0: 案件真的发生要审理的时候，哦，那可能才会在审判前，
1: 哦，嗯，
0: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哦，甚至一个半月的时间会有一个选任程序，我们会通知你，
1: 嗯哼哼，哦，
0: 通知你来参加这个选任程序。所以，哦，那时候才会被选中。
1: 所以你看，你已经名单过来就已经先抽一次了。
0: 对，
1: 抽完之后再去审核，再抽一次。
0: 对，
1: 然后问过医院之后再抽一次。你抽过三次都抽到你，你也太 lucky 了吧？
0: 啊，真的是非常 lucky 的。
1: 所以我跟你讲说，当过法官的人真的是幸运中的幸运呢。哦，好，那这些国民法官他会就是您刚刚讲的，如果我们真的收到了所谓的调查表的时候，一定要回寄过去给你们吗？
0: 哦，真的是希望这个国民法官们，嗯，哦，就是应该说那个应该说备选国民法官们，啊，
1: 对，
0: 哦，或者是这个候选国民法官们能够尽量的，哦，
1: 嗯，
0: 把相关的调查表，哦，都能够寄给我们的法院，啊，然后我们这边有便民措施，有 QR code 的可以扫描啊，
1: 嗯，
0: 哦，那不用再寄了这样，啊，因为如果寄的话，哦，我们发现说哎，确实有你相关例如说可以想要辞退的情况的话，
1: 嗯嗯嗯，
0: 那有时候我们会主动来联络啦。
1: 哦，
0: 那你就真的可以不用来了。
1: 所以 QR code 扫一下，填一填，回传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回传就可以了。
1: 然后他就可以知道你的意愿了。你要不要也跟人家讲一下啦？拜托啦，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这个意思。对，主持人说没错。
1: 所以拜托啦，真的很 lucky 中的 lucky 才可以有收到这个意愿调查表。你看三年了，我们连个鬼都没有看过。
0: 尽量帮我们参加啦。
1: 好好，那国民法官有什么样的职权呢？还是就只是摆着好看呢？
0: 有有有，国民法官的职权基本上就是。应该就是跟法官一样的啦，
1: 哦，真的，哦，
0: 国民法官就是顾名就是法官的
1: 法官呢，欸，哦，
0: 对 对， 對，他职权很多，哦，例如说全程参与审判程序，嗯，是一定要的哦，因为这个卷证是当场哦，不是像一般案件，一般案件是检察起诉的时候是整个所有案卷卷证资料会给法官，
1: 嗯嗯，
0: 但是国民法官很特别哦，就是要让法官跟国民法官能够一起同时一个同一个时间点能够看到卷证，这样才会资讯公平嘛。
1: 哦，是，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你一定要全程参与这个审判程序，听检察官辩护人来提出自己的证据跟主张，这是一个，
1: 嗯，
0: 一个权利，我们说权利也是一个义务啦，哦，
1: 嗯，
0: 那再来是说哎，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看了很多的资料嘛，哦，那听了很多检辩主张，
1: 嗯，
0: 你会很多问号啊，哦，那这个问号本身你也可以去当场自己问，哦，或者透过审判长来问这个证人鉴定人，
1: 哦，嗯嗯，
0: 被害人被害人家属，
1: 嗯，
0: 哦，问你有任何的问题疑问都可以问这样，
1: 嗯，哼哼，
0: 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参与终局评议的权利，
1: 嗯，
0: 你参与之后才能够跟职业法官一起来决定被告到底有没有罪，嗯，那有罪之后到底要量多少刑都是最后在这个终局评议的时候来决定这样子。
1: 所以我职权大到我可以来判他有没有罪甚至要判多久的刑，哦，
0: 可以可以可以，没有问题的
1: 哦，
0: 没有问题的。
1: 这责任这么重我真的可以吗？
0: 其实可以可以，一定可以的，嗯，对，就是说如同刚才一开始有提到，哦，嗯，很多一般当然我们国民法官的问卷调查报告，哦，每年都在做啦，哦，
1: 嗯，
0: 其实国民法官比较担心就是说没办法理解法律概念，
1: 嗯，
0: 哦，或者证据没办法理解，
1: 对，
0: 担心说这个情况下要做判断会影响别被告的生命，欸，
1: 嗯，
0: 哦，生命的过程，欸，那这样怎么办？没关系，其实刚才有提到审前说明评议前说明，哦，还有在过程中，
1: 嗯，
0: 好，审判过程中这么多天，
1: 嗯，
0: 有问题都可以问，
1: 嗯，
0: 甚至站在法台上面，坐在法台上面，
1: 嗯，
0: 有问题都可以直接问，
1: 嗯，
0: 都没问题的。那我们评议时评议的终局评议的时间讨论最后决定有没有罪判多少刑度，至少都有两天左右的时间密集讨论，
1: 哦，
0: 那更如果复杂案件有时候到三天四天都有，
1: 嗯，
0: 所以真的不用担心讨论到结论结果出来为止，
1: 可
0: 以很细致的讨论。
1: 我们可以跟真正专业的法官进行讨论，
0: 没问题的，
1: 然后提供我们的意见，
0: 可以，
1: 然后最后做表决吗？还是
0: 对，没有错，没有错，这个部分有一个有罪跟有罪之后，哦，
1: 嗯，
0: 量刑有不同的这个表决的门槛，
1: 哦，
0: 对对，有罪部分三分之二啦，三分之二，但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三分之二其实就是六票，九票没有六票嘛，
1: 对，
0: 但是因为呢这个部分判有罪对被告权影响很大，啊，
1: 嗯， 嗯，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一直讲哦，就是国民法官制度就是让国民的带着国民的这个丰富的这个

0: 视野跟观点进入法庭嘛。
1: 对，
0: 所以我们都希望说这个六票里面都一定要有职业法官的票，也要有国民法官的票，
1: 哦，
0: 这样才可以决定被告有没有罪这样子。
1: 哦，我懂了，所以全部会被他一般法官投没罪，然后国民法官投有罪，
0: 这样就
1: 还是要再讨论，
0: 这样就要讨论，
1: 对，就要进行讨论。
0: 评议时间，主持人讲没错，这样评议时间才会需要一点时间，才会就是要讨论这些事项。那量刑的话呢，原则上哈，徒刑的话啊，就关多久啊，二分之一啊，无期徒刑也是。但是如果说倒是这个极刑哈，其实目前其实也有几件判过死刑的案件了，已经有出来过了，
1: 对，
0: 那就要到了跟有罪门槛一样，到三分之二，而且依照这个宪法判决哈，这个职业法官哈，要包含职业法官三个人，因为三个职业法官都要投赞成票，才行，这样子才可以判，因为这很慎重，很慎重，剥夺生命的事情，这样，对，
1: 所以其实也不用太担心，我们放宽心胸，张大耳朵。透过你的聆听，然后跟法官来做专业的讨论，也可以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对不对？
0: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1: 那
0: 没错。
1: 我们也真的很需要国民法官这种一般人的生活的一些价值观放进来法院判决的部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是我们需要的嘛？
0: 对对，制度目的，
1: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嘛？
0: 没错，
1: 我们请你进来最主要的原因嘛？哈，
0: 是，
1: 所以不要妄自菲薄，你也很棒啦，对不对？
0: 对，国民，我们国民是素质非常高的。
1: 对，国民法官你很棒，不要想说我是不是拖累人家，他为了要解释给我听，本来三天，本来一天变三天呢，是不是？不用担心，你有你的价值跟你的必要性啦，是不是？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好，所以很重要哦，哈，被选到能够上就尽量上啦。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啊，如果啦，一般民众总会有工作吧，我要过生活嘛，会不会因为我去当了国民法官被炒鱿鱼或记旷职嘞？
0: 啊，不会不会，这个我们在国民法官法39条有规定，就是说真的，如果你被抽到，要去当这个选任程序，要去当候选国民法官，啊，甚至说你被抽到了，真的是运气很好会抽到了，真的当这所谓的正式的国民法官，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被委国民法官的时候呢，要给公假了，
1: 要给公假，
0: 给公假，而且，不能给他做不利益的处分哦。
1: 是， 是是，
0: 那法院还会发日费跟交通费
1: 哦，会给钱，
0: 会
1: 我们有钱，
0: 没有很多啦，但是说就是弥补一点一点这个国民法官的这个辛劳这样子
1: 哦。所以国民法官的日费多少钱吧，啊？
0: 这个如果说是以参与审判程序来讲，正式这个审判程序3000块一天呢，
1: 那
0: 超过6500，
1: 哦，超过
0: 一个小时500，
1: 哦，超过
0: 没有上限这样。
1: 好，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候选的有钱吗？
0: 有候选，就是说可能你还没有被选到国民法官，但你总要到候选国民法官这个海选嘛，让大家来选嘛。
1: 对。
0: 那这个海选的程序通常来讲，就一个上午一个下午结束，1500块。
1: 哦。
0: 那超时超过6点的话，有300块，最多可以领到2500这样子。
1: 哎，不无小补啦，对不对？哦，
0: 还可以啦，
1: 还可以。啊，如果说今天可能路途比较远，有交通补助吗？
0: 有，大概就是说这个一般情形，就是从家里往返法院一趟会大概会给200块，那如果说住的比较远，那有可能会到1700块左右的一个费用这样子。
1: 好，
0: 对
1: 啊，住宿可以吗？
0: 住宿有哦，住宿有，这个我们在那个应该前年年底修法，这个每一天至少可以报支到3500块的一个费用，可以住宿这样子，
1: 来
0: 住宿这样。
1: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我当国民法官可以跟别人讲吗？
0: 这个部分哈，希望我们当然就希望说，在那个到审判终结前，我们都希望不要说了，因为我们都很担心说，国民法官有时候很兴奋说啊，我被抽到了，
1: 刚刚一直说 lucky 中的 lucky，
0: 对，今天早上候选啊，候选国民法官程序我被抽到，晚上明天要审判哦，啊，晚上我就开始 po 脸书啊，我脆啊，或者我受当选的这样那这样就担心说会被外界来干扰啦，然后就是说，你什么案件啊，然后就说，甚至说，如果以后像你今年的这样子一个开始加入一些，例如像重大贪污案件等比较社会更关心的案件的时候，我们不是担心说被告会怎么样有时候担心可能会有一些对案件很好奇的人士啦，
1: 甚至有媒体骚扰你
0: 这个
1: 是不是？
0: 这个就有时候都是有可能的啦，对对对对对，这样子，所以希望不要说这样。
1: 所以我们希望你，比如说你请假，你跟老板讲是 OK 的啦。
0: 对对对，
1: 总可以跟家人讲说我当
0: 国民法官。可以啦，
1: 可
0: 以啦。可
1: 是不要把说 po 在 IG、po 在脸书、po 在限动说，我今天来当国民法官了，什么的，我今天要判什么什么案子，他今天进驻到什么，这个是不要的。
0: 对对，尽量都不要这样。我们其实基本上是基于保护国民法官的这样的一个前提。
1: 哦，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是为了保护你啦。
0: 是是是。
1: 那结束了之后可以讲吗？
0: 结束后可以讲了，但是就是说，评议秘密不能说了，
1: 哦，评议秘密。
0: 评议秘密，例如说你评议里面到底谁投几票啊？对某个刑度、某个罪，谁投几票？谁投几票？或者是说，一开始好像是

0: 比较偏向某个刑度某种罪，后来讨论结果之后，哎、欸，好像变了、
1: 嗯、哦，
0: 或者是某个国民法官曾经发表哪一种言论，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要保护国民法官之外呢，希望说大家什么讨论的时候能够实时讨论，因为如果说你的内容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家事后放送出去的话，
1: 那谁敢讲话
0: 啊？对对对，就不敢讲话了。所以其实这也是保护、哦。保护国民法官，另外也是要让这个评议能够实时评议，
1: 对对对，
0: 促进讨论的一种配套措施。
1: 没错，这也是保护你自己啦，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然后人家法官有法官道德，你自己做职业也有职业道德，做国民法官也有国民法官需要去遵守的地方。
0: 是是是，没错没错，
1: 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详细的资讯跟内容呢，其实在司法院都有非常非常丰富有关于国民法官的相关资讯，好，大家都可以上司法院的网站来做进一步的查询。今天非常谢谢法官的介绍，谢谢您啊。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音乐声中准备来到5:30，我们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警察局分析115年1到6月交通事故大数据，肇事路口第一名是中华路二段民生路口。事故原因分析，上下班通勤热点因车流量庞大，驾驶人赶时间抢快，导致违规行为频传。张玉云报道。
2: 为了持续守护市民交通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交通队列出前十大容易肇事路口，发现事故地点高度集中在往返竹科的重要干道以及市区联络道。交通队组长王善逢说，
3: 十大易肇事路口中前三名分别是中华路二段与民生路口、中华路一段与金国路口以及光复路与大学路口，而三大噪音原因依序是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右转弯未依规定以及左转弯未依规定，多因驾驶人赶时间抢快而起。提醒您行经上述路段应提高警觉，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
2: 针对容易肇事热点，市警局已经规划勤务，除了上下班、上下学尖峰时段增派警力与义交加强路口净空、交通疏导之外，也将全面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针对转弯未依规定以及未依号志指示等违规严加取缔。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南投县草屯镇发生一起持械抢劫案，草屯警分局目前巡线查获三名犯嫌到案，初步追回部分赃款及作案工具，全案持续扩大侦办，请听报道。南投县草屯警分局7月15号接获民众报案，指称辖内一处工厂遭数名歹徒持械闯入，造成近80万元财务损失。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南投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涉案车辆及犯嫌身份，积极展开追查。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局长张基明说，
4: 经过连日的追查并且详细分析比对，搜证完成以后，21日会同本局刑事警察大队动员61名警力发动查缉行动，在台中市、桃园市等地查获数名犯嫌到案，追回部分赃款及作案工具，讯后将依涉嫌刑法加重强盗等罪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
1: 草屯警分局强调，对于各类暴力犯罪，警方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全力查缉就办，呼吁不法分子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一名黄姓男子光天化日下在台中街头吸食强力胶，举止怪异，宛如丧尸。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男子连续两天三度在辖内炼丹，行为引发民众恐慌报警，全案依涉违法送办。陈怡玲报道。
5: 卫福部食药署指出，吸食强力胶或有机溶剂俗称炼丹，为国内青少年常见的

0: 滥用物质之一，试用后会产生兴奋、幻觉，甚至导致中枢神经抑制与吸入性猝死。日前傍晚，民众在台中市雾峰区中正路目击一名男子当街吸食强力胶，举之宛如丧尸，立即报警。雾峰警分局雾峰派出所副所长郑正昌说：“
1: 本分局接获110报案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获黄男大案。”警询后，一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6条第一项，已请检地庭裁处。
0: 据调查，雾峰警分局在本月20号上午、21号傍晚及晚间接连接获民众报案，指称黄姓男子在街头施用强力胶，为了避免惊扰民众，远警将他载回草屯住处安置，并呼吁珍惜生命，远离迷幻药物及毒品，以免害人害己。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及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多云，32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晴天，32度，台南晴天，30度，高雄、台东晴天，31度，宜兰多云，29度，花莲多云，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即马即场变化真紧，咱即落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嘛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甲资深的人才留着，新劳迄阵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迄阵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停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的中港路段哦，内线车道说施工的关系，后方车流开始回堵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到中立转接二路段持续车多，台一线在南下 301.1 公里到 301.4 公里关田路段路面上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往雾峰西屯到北屯，还有在东向的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还有在西向北屯到西屯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台64线西向23到22公里之间，中和一交流道口这边有抛锚车辆停放在这里。

0: 和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尽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尽管，让你事事都平安。先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25.5公里木栅服务区这边说，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呢，目前后方车流回堵到了新店隧道了。哇，我的天哪，时速低于20公里，刚好衔接上了下班车流的关系，很难走。国道三号北上从新店隧道开始，一路就是车多。事故点发生在木栅服务区这边。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到中立转接二路段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国道三号在南下中港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台74线在东向西屯到北屯，东向潭子到太原，还有在西向雾峰到大理，西向的北屯到西屯路段持续都是车多。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国道高速公路局交管组组长张崇智张组长来跟大家聊聊。组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组长呢，其实要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我觉得虽然说有一点大家这个在比如说二次事故啊，或者是说注意车前状况的时候都会附带提到，但是我觉得这一不小心通常所酿起来的事故都是很大的一个危害，有关于辅助驾驶这件事情。
2: 是这个经过我们就是统计根据资料来看的话，现在新的这个小客车市售的小客车大概都已经有所谓的辅助驾驶系统，就是第二级 L2 的这个系统，那我们一般讲所谓 ADAS 或者有人讲ACC 啊这一种系统其实已经非常的普及了。那如果这个辅助系统其实本来它的用意是说能够减少大家长途在开车时候的负担，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辅助系统不是自动驾驶，
0: 对，
2: 绝对不是自动驾驶，所以千万不要过分的依赖，特别是在面对车流变化的时候容易有一

0: 些严重的事故产生、哦、那我经过我们去研究、哦、大概有六种情况、哦、是这个辅助驾驶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辨识的、哦、第一个就是跟前车的速差过大、哦、举例来说，比如说前面可能有一个事故啊、哦、或者是我们高速公路上面有在施工啊，那前面的速度本来就比较慢，甚至它是停在那边的、
1: 嗯
0: 哦、那这时候如果你不注意前方的路况，那把它就是完全交给辅助驾驶的话就可能会出事、哦
1: 嗯、
0: 那第二种就是如果前面的车它可能跨线行驶啊、哦
1: 嗯、
0: 或者是说它可能有车子突然从这个临车道这样插到你跟前车之间，
1: 嗯，
0: 那它也会有反应不及的状况、
1: 嗯、
0: 哦，那另外就是路行比较特殊哈、哦、譬如说可能在交流道区它出口它路行是比较弯的，
1: 嗯嗯，
0: 这种也可能是它没办法辨识的。那再来就是说它的路况哈、哦嗯、或者是说有一些特殊的天候，像起雾啦哦、嗯、或下大雨啦哦，或者是有一些强光的一些状况，就是说你正好是在面对这个太阳的方向，这种可能就比较它的辨识率没有那么好、
1: 哦、
0: 那最后就是前车外形特殊，大家一般常讲的还常常说会不会去撞到这个就是我们的施工车辆缓撞车、啊、
1: 缓撞车，嗯，
0: 对，常常会有这种情况。那根据我们统计大概有我们缓撞车，那我们有特别，当然有了缓撞车之后，
1: 嗯，
0: 的确是没有死亡的事故啦，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机会去问那个出事的驾驶人说，哎、欸、你
1: 为什么要来撞我们，
0: 对，你为什么会撞那我们经过我们的统计有50%以上他是开辅助驾驶
1: 啊，这么高啊，
0: 对对对对对，嘿，所以其实还是再次强调哈，就是说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哦，那目前在市售的这个，至少在台湾市售的车辆是没有自动驾驶这个选项的啦。
1: 对，
0: 对，那不要以为说，哎、欸，你有了辅助驾驶哦，你就可以去分心做其他事情啊。
1: 嗯，
0: 有的人这个就开始看手机呀、
1: 啊，吃便当啊。
0: 对，吃便当，或者是就把手放开这个方向盘。
1: 嗯，
0: 哦，这个都是不对的。
1: 嗯，
0: 哦、那另外也就是说，可能。在就是你去买车的时候啊，
1: 嗯嗯嗯，
0: 那这边可能在听众里面可能也有售车的人员，
1: 嗯，哦、
0: 不论是新车或者是二手车哈、哦，
1: 对，
0: 我还是建议这个售车销售人员哦，您还是虽然说可能现在民众都会把说有没有这个辅助驾驶作为你买车的选项，
1: 嗯嗯、
0: 哦，那这些售车人员还是拜托您哈、哦，
1: 拜托。
0: 对，就是说你在跟交车的时候
1: 多说一句话，
0: 对，多说一句话，那特别是跟就是买方这边齁、哦、再特别再说一下齁、哦、这个应该要注意的事项，
1: 对
0: 对，那我想大家也不希望说您的顾客出事嘛齁、哦、
1: 对
0: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的注意，多多的帮忙，
1: 嗯，那是你最亲爱的客人呢，
0: 是
1: 不是齁，帮我们提醒一下啦，这是辅助驾驶系统，拜托，不是自动驾驶系统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对，
1: 所以正确的方式是应该要怎么样？手不可以离开方向盘，对不对？
0: 手不可以离开方向盘，那还是要注意前方的路况。
1: 嗯，
0: 哦，那他现在他有时候会有一些警示，
1: 哦，会警示你哦。
0: 对，有的车型会有警示的效果啦，
1: 嗯，
0: 但是你还是要注意，要随时介入。
1: 嗯。对，你要真的随时在自己保持可以停煞的状态之下、嗯、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因为我们看到真的太多太多那种没有减速直直撞上去的那个，哇，
0: 对，没错，我们因为我们的缓撞车都有录影机啦，向后的录影机、
1: 嗯、
0: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案例是几乎都是没有减速就撞上来的，
1: 对，
0: 那这一种大很有很大的机会都是开着辅助驾驶，
1: 是是，这虽然说这个设计是为了让大家不要踩油门这么辛苦，但是你也不能把它变成是一个伤害别人的道具，甚至伤害了自己啦，
0: 对，
1: 是不是？
0: 对，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哈，那现在其实，在公路警察局这边哈，他们已经开始引入 AI 的执法设备，哎、
1: 嗯，
0: 他们。

0: 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执法的摄影机，哦，那他也可以去辨识，就是说哎，你手如果没有放方向盘啊，没有，或者是没有系安全带啊，
1: 判读得到，
0: 对，甚至在看手机啊，哦，

0: 所以对于轮胎的品质其实非常的重要，是吗？
1: 对，那最近天气真的是比较炎热，那午后又有雷阵雨，那大家知道就是现在大家非常常常在谈的就是极端气候的问题嘛，不是太热就是雨一下子下得很大，那第一个当然我们最近也发现其实火烧车的情形的确比较多。
0: 哦，真的？
1: 对对对，那我每天都会收到通报嘛，真的是有比较多的情形。那所以这个部分当然第一个就是要做好车辆的保养，定期你一定要去做车辆的保养嘛，那行前的时候都一定要做好检查，包括这个第一个就是轮胎的胎纹程度啊，胎压是不是正常啊，那现在其实很多车都有配有胎压侦测器嘛，比以前更方便的，
0: 是，
1: 那就是看一下，也可以去这个轮胎行啊，或车厂啊，他们都可以帮你做一个检查。如果说有皲裂啊、变形或异常磨耗这个情形的话，那就应该要，应该不要省钱，就应该要去换，
0: 要换就换了。
1: 对
0: 对
1: 对，那另外就是引擎的这个冷却系统，是不是运作是不是正常？
0: 是。
1: 那水箱内的冷却水是不是充足？那一般人可能比较会忽略的就是水箱内的冷却水啦。大家可能跟我一样，会不会常常去打开那个？
0: 这边会要放水，我怎么都不知道。
1: 对，引擎盖，对对对对，要加水，怎么我不知道哈？那这一些就是说，这样才能维持它良好的散热功能。那行前五油三水都要检查。当然你的汽油啊，不要开到一半然后没油了，对不对？那机油啊，动力方向机油啊，这些刹车油、变速箱油。可能在定期检查的时候，车厂这边也都会帮你做检查啦。
0: 对，
1: 所以你平常还是要自己要注意一下。那因为现在车很多都已经这些侦测系统都非常的这个
0: 灵敏，
1: 非常完备。它仪表板常常会有一些异常的警示的灯号，像油啦、机油啦、水啦，这些它会有一些异常的灯号，那特别是如果当然如果说开在路上的话，有一些有发现有一些异音啊、异味啊，可能飘室内飘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会有烧焦味，对，这些异常的情形就要赶快进场维修。如果在路上的话，就是说能够赶快找到安全的地方，譬如说我们有一些紧急的停车弯啊，或者你赶快下交流道去，千万不要说觉得说好像还没多远，我就把它硬撑到底。对，这一些是真的是不好的，那还是提醒大家这样。
0: 是好，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车况啦，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个有警示灯亮了，就要去注意它，不要在那边。人家闪到都要坏了，你还没注意，它其实已经亮很久了。
1: 对 对, 對，那最后就是说，如果真的你不小心掉车哈，掉车在我们路上
0: 是，
1: 那其实你可以拨打1968，我们有一个免付费的专线。这边或者是紧急电话，路边的也有紧急电话，我们的这个各个交控中心、辖区的交控中心，都会很乐于来帮助大家。那甚至如果需要脱掉的话，我们这边也都可以帮忙联络。我们有这个特约签约的这个拖吊车，那一方面也会比较有保障，那也不会说随便，前一阵子常常有说拖吊被敲竹杠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这边就比较
0: 不会，高工局不会发现的，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是。
0: 对了，这么热的天气哦，掉下紧架起就行扣，然后千万不要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好不好？好好保护你的爱车，该做保养就要定期去做好，尤其是面对这么炎热跟残酷的天气考验嘛，是不是？
1: 是。
0: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组长的介绍，谢
1: 谢
0: 您哦。
1: 谢谢大家，也祝大家行车平安。
0: OK， 拜拜。
1: 拜拜。
0: 好，国道十号西向16.3公里接近燕巢路段的外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一线在南下，说关田路段也有掉落物哦，大概在301.1到301.4公里都有，小心。台一线上面往南的方向，国道十号西向16公里靠近燕巢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台八八在西向6.8公里过了大寮，游览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三部自用车事故，大概在164公里的地方造成后方回堵了。准备来到6点钟的时候。

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之前的内侧发生3台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南子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先前在25.5公里木栅休息站之前，中线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不过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后方一路回堵到安坑路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16公里燕巢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6.8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侧游览车抛锚，造成后方回堵到大发路段。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袂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识识，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啊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山猛力金邓来，在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西屯路段这边外侧路肩正在进行隔音墙的作业，不是现在正在，9点钟开始会进行道路施工，到时候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台88在西向6.8公里过了大良路段的内线车道，游览车抛锚停放，造成后方车流已经回堵到了大发路段了。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16.3公里过了燕巢路段的外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10号在西向，对，16公里，没错，都在讲这块轮胎皮，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它。国道3号倒是原本在北上25.5公里木栅服务区这边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一度回堵将近有4公里这么长的车阵跟车流。后卡仔接货说事故现场排除了，但是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0800-000-123，0800-000-123。

0: 7: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呢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的泰山转接道呢，从林口上坡路段37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交流道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上坡路段呢，车行速度呢就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呢，目前呢还是有排队的车阵，提醒要往国二东向的驾驶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车行过了内地交流道到中立转接道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南呢，竹北交流道出口目前回堵有1公里。北上部分的话呢，新竹从新安路入口一上来，一路到竹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主要呢也是受到这个竹北交流道出口回堵影响呢，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就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从内地到这个中立服务区呢，目前流量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平均车速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呢，目前呢三重交流道出口呢也是有排队，提醒要下三重出口的驾驶朋友，一定记得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往北呢，目前从东湖一路到西子端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大概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高架南下目前呢，从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路段是车多的，尤其呢从这个22公里开始一路到环北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大致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堤顶交道一上来就要走走停停，一路到西子端呢，目前车行速度呢是不到40公里的，提醒驾驶朋友要从西子端呢这高架汇入平面的时候，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国道二号目前西向从大园一路到南桃园交道出口都是车多的，尤其大园到大竹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西大南交道出口呢，目前也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西向目前呢，也是受到大南出口车多回堵影响，目前外侧车道呢都是有排队的。往西呢，目前南桃园交道出口大概回堵快要有2公里了，也是要提醒驾驶朋友，我们要下出口，记得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了。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从这南港交流道一路到福德隧道入口，以及从木栅交流道上来到木栅隧道呢，目前的是车多的。尤其这个南港系统路段的车行速度呢，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安坑到中和路段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也是都有下班的车流，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土城交道出口以及中和交道出口呢，目前回堵的大概都会有2公里左右的车阵了，提醒驾驶朋友呢，我们要下土城以及中和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往北呢，目前从安根交道上来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辆比较大的情形，主要是受到稍早国道三号北上25.5公里这个事故影响，再加上一阵雨势呢，目前这个车流呢是比较大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国道五号目前北上从头城到平林路段是车多的，雪山隧道内的平均车速大概维持在40

0: 到五十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行驶在雪山隧道内，在安全无虞的状况下呢，我们是尽快的跟上前车，不用刻意的去拉长车距。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到分园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台中系统入口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彰化交道出口往鹿港方向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呢，大雅出口也是出现车多的状况。国道三号目前南下，从大甲交道一上来，一路到这个中港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主要受到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内二车道呢，尤其工程还在施工中，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个施工地区呢，一定要请您依照牌面来行驶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呢，目前也是车辆是比较大，尤其永康入口的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过了这个南子交流道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目前可以来到6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目前呢，西向从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是车流比较大，主要受到这个新吉出口这个号志影响的。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目前顶尖系统出口是车多的，往西顶尖系统到左营端及东向左营端过来往顶尖系统呢，目前是双向车多，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您。

来自于回声乐团的歌声，在台七十四线说东向往雾峰，西屯到北屯路段车多，西向的西屯到北屯，其实双向往东往西一样都很难走。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往高雄中正路方向的辅助车道这边，大概在南下 366.8 公里的辅助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七十四线东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情形现在慢慢疏解了。国道一号在北上顶尖系统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传出有事故，请您特别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南港联络道要上国道三号这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另外呢，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边林口交流道、林口平交道、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路段这边呢，长期性的工程还在进行。国道一号在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立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跟车震。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

6:26，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毕业季影响，六月失业率3.34%，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准台风红霞将生成，气象署不排除明天发海静。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悠悠泉，欢迎收听今天7月22号星期二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6月份的失业率为 3.34%， 受毕业季影响，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上半年平均失业率为 3.31%， 双双创下了25年同期最低的记录，整体的就业市场稳定。吴依妮的报道。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发布2015年六月暨上半年就业失业统计结果，六月份因应届毕业生投入求职，失业率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7%，而上半年一到六月的平均失业率为3.31%，是近26年最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2: 六月失业率为3.34%，那失业人数虽然有增加，不过它是因为季节性的关系，嘿，这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劳参率也在提高，所以整体上看起来劳动市场的状况仍然是稳定的。
1: 虽然整体就业人数增加，但部分传统产业表现不如高科技业，六月实施减班休息的人数有73%集中在金属机电工业，服务业就业情况则相对稳定。接下来7、8月份进入毕业求职旺季，主计总处预估失业率会继续上升，到了9月才会回落，属于正常的季节性影响。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最快明天增强为台风红霞，而且路径北修，将通过台湾的巴士海峡到西南海域。气象署最快明天会发布海上警报，预估暴风圈触路的机会虽然比较小，但是周五深夜到周六一整天，花东、恒春半岛还有高屏地区要留意较大雨势。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的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升到这个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还有薪资成长，整体的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吴依妮的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10.35%。院长连贤明表示 ，AI、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挹注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3: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10%。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1: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

0: 点。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美伊冲突再起，避险情绪升温，助长了美元强势格局。日元今天是跌至近40年来新低的纪录，失守163日元对一美元的关卡。中经院指出，日本基本面欠佳，美日利差仍大，市场所称的高市日元贬值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导致日元贬势持续，短期恐怕难以翻转。中联四到六月生产的油品验出致癌物，针对一到三月油品的检验结果，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初步检验显示一到三月的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的品质还有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林宇晨的报道。
2: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一到三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四到六月却发生苯甜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3: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
4: 嗯，
3: 好、哦，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四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 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那他的不同船批在四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他又没有验，所以他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4: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3: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2: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理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崇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脂案牵动了油品供应，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也表示，经与食用油业者沟通盘点，有些公司可以增产，也有库存，到八月底没有问题，之后会跟业者讨论从国外紧急进口。林宇晨的报道。
2: 为了确保中元节及中秋节油品供应稳定，经济部邀请三家油品生产的业者协调尽速增产，以维持国内的油品及相关食品供应平稳，并跟中下游的食品业者座谈，掌握受影响的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5: 产业署跟几家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业者有一些沟通，包括大同益等等一些情况。那经过盘点，大概因为有一些公司它可以增产，那也还有一些库存。”所以因应这一次的这个中元节大概没有问题，到八月底就是增产加上库存到八月底都没有问题。那八月之后的因应我们也跟这个业者开始启动，就是至少可以从国外那边紧急的进口进来。
2: 这对国民党团提案暂停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计划，并解列115年度全数预算。龚明鑫表示，这次连经济部的总预算也被删除，但同另一条手臂也被砍掉，变成业者未来要自谋生路。政府如果无法用任何政策或是预算支持业者，影响当然非常大。希望删预算不要成真。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中联油品事件引发了全国食安风暴，17个县市首长呢就举行了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会中凝聚了10项食安共识，建议中央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完善源头管理、资讯揭露还有通报制度，共同来守护民众的健康。陈蕴涵的报道。
6: 此次共有17个县市首长或代表参与会议，针对近期毒油事件交换第一线实务经验，并提出10项共同建议，包括充实食安人力与检验量能，建立重大食安事件应变机制，强化食品流向追溯，建立及时通报平台，以及推动跨县市食安联防，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率。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7: 因为食安关系到人民的安全跟健康，那也因此呢，他未来食安法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应该采取全揭露、全下架。所以很多县市建议中央政府应该要科学一点，财政部跟卫福部跟农业部你都应该结合起来。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提供给县市政府，立刻根据拿到的这些资料，立刻去要求它下架。”
6: 卢市长表示，食品安全攸关全民健康，期盼中央、地方及各界持续合作，整合资源，精进制度，

0: 升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了向姓祖先黄姓地政士等20人。警方清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的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政士、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水房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见其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长邱成迪说，
3: 在查信过程中，本局扣了范闲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2: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了3波搜索，拘捕了6人，查扣了101个账户、3处房产，还有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更是高达84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循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3波搜索，拘捕6人到案。
4: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3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4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209亿元。
2: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林保署的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在今天凌晨达到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过无人机的空拍确认已经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和出水量维持稳定，至今影响范围只局限在河道内。张涵的报道。
5: 金陵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40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30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6: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5: 考量万荣乡西堡部落联络到西堡大桥桥面较低，风险较高，夜间仍封闭禁止通行。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近来 Grab 和 Foodpanda 结合案引发社会的争议，公平会今天宣布，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影响等诸多的待评估事项，所以决议依法延长审议的期间60个工作日，结果要等到10月27号才会出炉。李义成的报道。
7: 针对 Grab 拟并购 Foodpanda 一案，

0: 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担忧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呼吁公平会应该否准。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的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进行审理。
1: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0: 公平会22号再宣布，该案因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之影响等诸多待评估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天，到10月27号。公平会审议认为 ，Uber 拥有 Grab 的13%股份及3.7%表决权，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当 Grab 并购 Foodpanda 后，是否会因两者间的股权连结影响我国市场竞争，因此决议延长审议期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55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66.9公里中港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6.8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有媒体报道，中国民运人士在美国遇袭。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中国跨境镇压包括在民主国家，外交部已经制定了 SOP， 台湾民众在国外遇到威迫的情况，可以跟驻外管处来联络，外交部也会跟各国持续沟通应处。林宇晨的报道。
2: 中国在7月1日正式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传出中国的民运人士接力健日前在纽约遭到跟踪并持棍通殴，引发跨境镇压的疑虑。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说，
3: 国人呢，我们也有制定 SOP， 好，如果有发生任何受胁迫的情形，那跟外管来联络，那我们也跟各国针对这些情况都有持续的在沟通，能够共同来应处。那因为现在中国对于所谓的跨境的这种镇压哈，是把国内法延伸到其他的国土，我想包括所谓的海外警察站的设置，那也有很多个案例哈已经被侦破，甚至也是驱除。
2: 此外，今年适逢南海仲裁案10周年，多名立委认为政府应该要拿出更强硬的态度。林佳龙则强调，太平岛是岛，中华民国在太平岛有主权，台湾寻求和平解决争议，不论是科学调研或是人道援助，都以正面的方式表达立场，同时也反对任何台湾没有参与的国际谈判或是协商。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高雄33岁的网红保姆宋梦瑶照顾未满1岁女婴时多次施虐，最高法院依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定谳，她得入狱服刑。任兰心的报道。
4: 高雄33岁宋姓保姆经营脸书粉专，分享育儿日常，塑造无宝妈形象，却涉嫌虐待受托照顾幼童。检警侦办另起男婴虐死案时，清查监视器画面发现，宋姓保姆在2024年6月多次抓住未满1岁女婴甩摔抛丢，以棉被 K

0: 盖住女婴全脸，并用手压住约30秒，造成脸部、胸部及腹部等多处挫伤。立审认定，送行女子身为保姆，却故意伤害邻女儿童，考量她坦诚犯行，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送行保姆需入狱服刑。高雄市社会局也认定他违反儿少法，依法公布姓名。另一方面，送行女子还涉嫌持淋浴靶殴打推撞重摔一岁多男童，造成颅骨骨折、硬脑膜下出血，送医后不治。遭检方依凌虐儿童致死罪起诉，目前由桥头地院国民法官审理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而在台南的安平区，这是传出了死亡事故，17岁未成年情侣档在酒后无照上路，行经安平区的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的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两人送医后双双宣告不治。魏静妮的报道。
2: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人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3: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2: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分析今年的1到6月交通事故大数据，肇事路口第一名是中华路二段民生路口。事故的原因分析是上下班通勤热点因为车流量庞大，驾驶人赶时间抢快，导致违规行为频传。张玉云的报道。
4: 为了持续守护市民交通安全，秀市警察局交通队列出前十大容易肇事路口，发现事故地点高度集中在往返竹科的重要干道以及市区联络道。交通队组长王善逢说，
5: 十大易肇事路口中前三名分别是中华路二段与民生路口、中华路一段与经国路口以及光复路与大学路口，而三大噪音原因依序是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右转弯未依规定，以及左转弯未依规定，多因驾驶人赶时间抢快而起。提醒您行经上述路段，应提高警觉，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
4: 针对容易肇事热点，市警局已经规划勤务，除了上下班、上下学尖峰时段增派警力与义交加强路口净空、交通疏导之外，也将全面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针对转弯未依规定以及未依号志指示等违规严加取缔。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星光三月将在本周六接手台北车站的商场，台铁表示为配合商场营运厂商的转换以及交接盘点作业，本周五北车的商场将调整营业时间，当天营业到下午3点，周六就会恢复正常营业。备受关注的新北大巨蛋选址拍板，树林基五周边基地出现，未来将新建可容纳50000人的国际级多功能场馆，让树林成为第四都心。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大巨蛋选址最初评估境内6处基地，包含本身条件、支援设施、环境限制、交通配套、外部环境等5大核心要素，12项指标的评估模型，在排除产权取得困难、腹地机龄或是轨道运能严重不足等先天限制之后，树林基五还有淡海二期2地进入第二阶段评选，最终树林基五因为都市开发主导性高、交通条件完善以及未来商业发展潜能佳，在18项评估指标当中取得较佳成绩，正式成为新北大巨蛋基地。市长侯友宜说，
7: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新北市可以借着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开发100多公顷，只要我们在时间的掌握上能够从市都委会送到中央

0: 指令能够快速的通过。
1: 侯友宜提到，新北大巨蛋将采主场馆还有周边商业区的双核心布局，规划会展中心、商办、饭店以及商业空间，并串联周边交通以及观光资源，带动地方经济。这项复旦计

0: 生化需氧量仍在检验中。同时22号已在后进溪设置了四组即时水质监测设备，只要监测数值异常就会立即派员追查污染源。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1: 今日上午于右昌、大牌等四处安装水质即时监测系统，强化监控与应变能力，另启动全面扩大专案稽查。昨日发现5家业者因节油槽效能不佳等因素，致排放白浊污水污染后进溪，将依违反废青法27条规定，除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锾外，并限期改善。
0: 环保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即时监测与扩大稽查双管齐下，第一时间掌握水质的变化，全力守护后进溪水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发布国人自我照护与非处方用药的认知调查，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以及药师给力两大倡议。央新的报道。
3: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4: 可以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正确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邻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顾，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3: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25%，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罗东的易岁节今年是迈入第25周年，以天马行空为主题，今天起展开为期4天的盛大彩街，汇聚了这个4大奇幻元素花车，还有在地的社区创作，打造国际级艺术嘉年华。罗家慧的报道。
5: 罗东易岁节7月22号到24号每天晚上7点在罗东新东路举办夜间游行。活动结合海洋幻航飞鲸、梦境云兽独角、秋赏机甲赤狐和精彩在地猴王等4大奇幻元素，还融合历届精彩回忆与在地人文精神。25号傍晚4点半，更有年度重头戏易岁彩街大游行，要把罗东市区化身充满想象力的城市舞台。罗东镇长吴秋玲说，
6: 今年的主题叫做天马行空，要从22、23、24、3天的小彩街，就是把我们社区的这个特色都展现出来。最后一天我们就有一个大家一起来的彩街大游行，可以看到罗东易岁节几个好呢。
5: 25号闭幕晚会将由蓝雅舞蹈团演出《龟山灵动》，邀请大家来到罗东，感受这场融合文化、创意和欢乐的艺术盛会，共享罗东易岁节25周年的感动时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桃园以北还有南投跟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的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东部地区跟离岛地区则是晴时多云。再来关心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Come on， 请广路快。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29.4公里，过了三重，两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355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道木栅车多，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燕巢前的路间小黑狗狗在走路。台九线的万里溪桥现在是正常通行的，台64线的西行5股2街国一两台车事故，台88的西行6.8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线有缆车抛锚，后方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一路到林口，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4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中部国道3号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请广欢迎您加入。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5: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4: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5: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4: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5: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5: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6: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0: 要道歉一次，仿佛这时间已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啊。
1: 他们是 Trash， 原唱是杨乃文，歌曲叫做《静止》。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晚上的7:12，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3小时路况，请更新给我们号0800000123。台61线的南下183.3公里，福兴路段内线的带子掉落。台64线东向11.5公里，五股二匝道接国一的外线有事故。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前的路径有小黑狗狗走路哦。他们是告五人，好不容易。

0: 我们就像是热恋中的朋友，我说过难来的分手。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阳光晒进了教
1: 室，只见弹出了心事。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它是林怡，林怡的歌声收录在《在某个角落努力的你》，歌曲叫做《无人之境》，7:23。在台61线南下183.3复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带子掉在这里，台61的南下183.3复兴路段有带子掉落。它是 Taylor Swift， 今天7月22号嘛，22。

Taylor Swift 泰勒斯歌曲叫 22 7:27。好啦，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然后我们的新闻过后继续回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Carly Rae Jepsen, I really like you, 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下午出席第六届全国百大糕饼伴手礼颁奖典礼。萧副总统表示，政府重视食安议题，在近期的中联油品事件发生后，将透过广纳各方意见修法，重建国人对食品安全信心。静杰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在全国商总理事长许淑博和经济部商发署长苏文玲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副总统表示，他就任初期开始就履行承诺，透过接待外宾的机会，大力促销台湾各地的特色糕饼和农特产品。近期中联油品食安事件发生后，对相关业者造成冲击，政府对此极其重视，也迅速祭出应对方案，希望降低民众疑虑。
3: 那行政院有诸多的作为，那第一个呢，就是重罚隐匿的业者。也是透过严谨的科学检测程序来厘清相关问题的源头与责任。那第三呢，是将具风险的批号产品预防性的下降，阻断风险的扩大。那第四就是也彻查其实是相关的不法，捍卫国人的健康以及消费的权益。
2: 萧副总统表示，油品食安关乎民生，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为此，行政院将召开食安法修法相关会议，听取业者团体代表和专家学者意见，希望周延现行法令规定，在最短时间内让大家重拾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63岁的王姓女子长期占用人行道违规摆摊，今年以来已遭警方开单17次，日前再度被民众检举，警方到场查处后，除了依法告发，也因为王女积欠多笔的罚还未缴，将违规摊价移至没入。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陈情，有位妇人长期占用捷运万方医院站对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摆摊，影响行人通行及交通安全。警方获报后立即前往查处，发现63岁王姓女子违规设摊贩售红豆饼，当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1项第10款据单告发。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兴隆派出所所长温威凯说，
5: 王姓女子违规设摊，除了依道交条例开罚，考量该处为通行要道，且王女积欠多笔罚款，警方随即依法没入摊价。
4: 据了解，王姓女子从今年1月到目前，已经因为违规设摊遭致单举发共17件。文山第二分局也呼吁，人行道是供大众安全通行所设置，违规设摟可依道交条例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违规摊贩，维护市容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2026新竹县心想艺术季从即日起到10月31号盛大展开。今年的艺术季以心想共振，寻找你的艺术频率为年度主题，规划五大系列活动，串联剧场展演、亲子体验、科技艺术、城市夜间剧场，还有特色市集，带来超过40场的精彩活动。曾佩荣报道。
6: 心想艺术季迈入第8年，以新声响、新观点、新世代为策展主轴。心想选汇聚国内优秀表演团队，带来亲子剧场、音乐剧、相声、集乐、八音偶戏、跨界马戏等多元演出。今年首度推出心想 Lab， 以科技艺术跨域共创为核心，结合 AI 技术、现场器乐、即时电声及动态影像，让观众也能透过互动参与创作。新竹县政府秘书长李安瑜说，
7: 心想艺术季的活动呢，从7月开始一直到10月哦，总共有超过40场的活动，所以说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年在整个暑假哦满满的艺术、文化、音乐、戏剧各式各样的一个表演。
6: 除了精彩演出，今年艺术季也推出心想共振几张活动，民众于活动期间参与任意场节目或体验活动，每场即可获得1枚章，

0: 办三枚章并完成至少两种不同类别的活动，即可兑换限量心想共振罐头袜一份。另外还有抽限量扭蛋活动，欢迎民众把参与艺术季的美好回忆带回家。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的天气形态呢？北中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部分，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6: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5: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6: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5: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6: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know it breaks my heart. Put a shiver on your skin. Do your hair in the car. If nothing lasts forever, babe, then can we make a start? 他们是 Mumford & Sons 以及 Horizon 的合作单曲，叫做 Rubber Band Man。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3，在警广全国站交通网科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哦。台61线北上的46.5公里过永安，路肩有修旅车抛锚，驾驶下车挥舞不亮的指挥棒，蛮危险的，特别小心好吗？台61的北上46.5公里过永安的路肩，这个修旅车抛锚，驾驶下车很危险哦，再留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在这里。台9线南下的102.5公里圣湖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在南下的外线车道跟机车道。台9线南下的102.5公里圣湖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在外线车道跟机车道。继续听到的是 Mazka。年少不努力，今年也有入围金曲奖，歌曲叫做《废柴》。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张震岳的歌声叫做《小雨》，7:52。好，有没有在关注气象啊？在中央气象署有预报哦，这个热带性地气啊 TD13 在台湾的东南边、菲律宾的东边，逐渐可能会形成台风，影响的时间点大概是在这个周末，游轮驾驶朋友要提早的留心。然后前段时间台风过后，这个菜的价格跟数量也是有影响到的。另外一个就是居家环境的积水、有没有再去多做整理跟留意，然后去疏通一些、水沟或者是水管呢？他是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

哈林庾澄庆的经典作品《流星花园》电视原声带哈，情非得已。台61线北上的 46.5 公里过永安的路肩，修理车抛锚，驾驶下车挥舞这个不会亮的指挥棒，后蛮危险的人员下车要避开来哦。台61的北上 46.5 公里过永安路肩，修理车抛锚，有人员下车。他是林心怡，享受风，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了。

0: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靖。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四号的西行9:04到6:08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省道台61线北上的46.5公里过永安路间，修理车抛锚，驾驶下车挥舞不会亮的指挥棒，危险，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台九线南下的102.5公里圣湖路段有车辆的自撞事故在外线车道。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萧敬腾《隔离套房2827》当中的歌曲，叫做《撒哈星球》。好，花莲地区的万里溪堰塞湖的交管是哪个地方呢？我看一下哈。好，两个桥会封闭，建英大桥跟西堡大桥封闭不给通行的时间都是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所以晚间不能走哦，请花莲地区的朋友先行留心。

Walk on Water， 它是剧院邓紫棋8:12。好，路网图呢，目前大致上都是顺畅的哈。这几天在傍晚4-5点过后的午后雷阵雨，或者是午后大雨的情形，用驾驶朋友，你有感觉到吗？在气象署的最新消息哈，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估计接下来可能会影响台湾，形成台风影响台湾跟北部的菲律宾，好，所以这个周末是个关键期，从礼拜五开始到周末礼拜天，好，会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他是炎亚纶，摩登原始人。好啦，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

昨天晚上连续做了四个噩梦，梦中的灵魂里面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一直到现在，这个梦也许都还没醒过来。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它是 Avril Lavigne 艾维尔歌曲，叫做 Complicated， 8:22。好，待会10点钟的交管路段呢，是花莲万里西堰色湖的这个交管。交管的路段呢是金鹰大桥跟西堡大桥哦。10点钟开始封闭不给走，明天早上才会开放通行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0-1:3。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不对，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部分南北内侧两个车道施工，施工时间是晚上10点钟开始。好啦，礼拜六的7月25号，凯达格兰大道会有活动的交通管制。来听到阿令在 Link 专辑当中歌曲叫做《My Go Go》。

来自阿令的歌声叫做麦哥共。8:26，待会的8:30来听景广新闻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是阿布斯阿布斯塔纳比玛，歌曲叫做布农布农。Sometimes I put some ABC in there.

0: 景广新闻。
1: 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林宇晨的报道。
2: 台湾每年从巴纽进口超过120万公吨的液化天然气，占该国出口将近1/3。如今巴纽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

0: 林佳龙表示，台湾跟理念相近的国家进行沟通，也感谢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为台湾发声。
1: 那我们也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还有合作关系，当然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那我们也呼吁就是巴纽政府能够正视台湾常年以来对巴纽这些投入的这些交流跟合作，能够维持我们住处的运转。
0: 此外，泰国总理阿努廷日前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表示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的政策。外界关注台泰免签是否会有变数。林佳龙则说，外交部抗议中国利用国际往来的机会矮化台湾的地位，同时也对一些国家不从中国表达遗憾，特别是台泰之间的经贸以及人民往来相当密切。至于免签，是秉持对等互惠的原则处理。记者陈林玉晨台北报道。
2: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桃园市调处侦办桃园某建商还有营造厂涉嫌招揽投资非法吸金近7亿元的案件，近日侦结，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并可罚金，并申请没收这个相关犯罪所得。静姐的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李姓被告明知招揽投资建案都是没有动工或已经停工的状态，仍和詹姓友人自111年3月起到去年5月招揽39位民众投资，使得总投资金额达到6亿9566万元。案经指挥桃园市调处前往桃园、新竹和台北等地相关建案勘查，发现所招揽的投资和对外宣传不符，且公司资金显然不足以因应建案竣工所需。案经传唤相关被害人说明，通知两人到案。由于罪嫌重大，检方当庭逮捕并向地院声押获准。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本署检察官建请法院审酌被告二人吸收资金高达近7亿元，使投资人血本无归，损失甚巨，建请从重量刑，并申请没收被告等人犯罪所得。
3: 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正当管道，面对任何宣称高报酬投资标的，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而检方为了确保广大投资人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针对各类金融犯罪必定严查肃办，以有效遏止不法。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农业部宣布第四届的金牌农村全国竞赛起跑，农村水保署副署长苏茂祥表示，竞赛不只是带动农业生产，更为农村创生创造这个生态导览等多元工作机会，获奖农村游客数量也比平均多了20%。李一晨的报道。
5: 3、2、1，请启动，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这次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正式起跑。
6: 农业部农村水保署从民国106年开始举办金牌农村竞赛，每3年举办一次。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以“我们的农村有未来”为竞赛核心，针对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及未来性等面向评分。荣获金牌农村除了有奖励金50万元及计划补助金100万元，更可赴德国农村参访交流。农业部次长黄昭清表示，金牌农村竞赛主要希望透过竞赛形式，促进各县市农村社区彼此观摩、学习与成长。
7: 我们除了在这个生产以及这个生活之外，我们要兼顾的是我们的生态。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农村金牌农村的评选里面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那当然呢，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农村有未来。
6: 黄昭清也提到，台湾农村形态包括农村、山村与渔村等，各农村社区除了需保存自身独特文化及必要的农业生产基础外，也应进一步营造吸引都市民众回流农村的条件，期盼透过竞赛鼓励全台农村参与，让农村更美好。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8: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东部跟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2: 哦，原来现准时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2: 会当保护地球，也当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得兼细顾。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膏，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3: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2: 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没经验

0: 王力宏《爱的就是你》8:44，台二甲线的南下2.8到3.5公里中和到基金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好啦，今天礼拜三，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5: 为道德按赞。
0: 信有很多种，但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信是指信守承用、诚实，因为这可能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答应别人的事就要言而有信，才能让别人相信你。例如，在学校老师需要帮忙时，如果你认真负责，做事有条不紊，不会让别人担心，

老师就会信任你而请你帮忙。相反的，如果你常常当那个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人，就会让人对你失去信任。就像我在练习攀岩的时候一样，攀岩时需要有一个确保人员，他除了需要具备这项工作的专业之外，也得是一个专心、细心、负责并且可以守住承诺的人。确保人和攀爬者之间的承诺就是做好确保工作，确保人的手不可以随便离开确保器和绳子，还要随时注意攀爬者有没有坠落的可能，依现场情况去调整绳子的松紧，如果有分毫闪失，可能会让攀爬者发生危险。当完成攀爬后，攀爬者准备回到地面时，确保人也要控制好绳子的速度，忽快忽慢会让人没有安全感，甚至造成安全疑虑。某次完攀准备垂降时，因为确保人失误导致下降速度太快，我还没调整好姿势就被放下去，在空中垂降的那瞬间让我一度以为惨了，而感到非常害怕。那次之后我就没办法再信任他，对他来说也许只是不小心，但因为这个不小心便失去了我乃至于其他队员对他的信任。攀岩上岩墙之前还要互相检查扣环有没有锁好，绳子有没有打结，所有的安全措施都要很细心确认，才能避免后面的麻烦。确保人要无时无刻注意攀爬者，不可以跟其他人聊天，因为攀爬者把生命交给了你，就必须守好这份责任。对我来说，这就是信任。信任不只是攀岩时需要，在生活中也很重要，像团体比赛、小组报告，要把自己该负责的东西做好，不要敷衍了事。只要有一个人随便，就会让团体任务无法顺利进行，或导致结果不理想，大家也就会对他失去信任。人无信而不立，失去信任虽然看似无害，其实伤害极大，往后也难以在群体中立足。话说回来，只要每个人都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件事，除了可以顺利完成任务，也会对彼此的信任度大大提升。不论攀岩、团队合作或生活，都是相当重视信用。比如在网络电商买东西，买家和卖家也要诚实无欺。所以，如果世上人人都能诚实讲信用，就不必分分秒秒都担心有诈骗、不负责任的问题。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有信用的人，毕竟很多事都是互相的，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也要这么对人。信看起来或许是小事，其实和生活和人际关系都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要做到信这件事，因为没有信就会带来麻烦，并让人感到不安。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林文彤的作品《关于信》。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

0: 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zi 秦宇子。春雨

他们是四分卫，歌曲叫《一首摇滚上月球》，8:56喽。国道一号南下过高架，杨梅段的内线、外线各有小客车没开灯呢。台二甲线南下2.8到3.5公里，中和路前到基金的内线有施工。待会9点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他是 Elton John，Kiss the Bride， 待会见喽。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九点。就是

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哦，内侧两线车道10点钟开始会施工，请提早留心。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5.5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南下的222.6到224.9中信路段的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四号的西行9.4到6.8公里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55.5造桥路段轮替封闭车道施工。省道的消息呢，台二甲线南下2.8到3.5公里中和路到基金内线车道有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路面的跑步工程。台64线东向25公里过中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到民雄路段，嘉义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回堵两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2: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1: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黄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依托咪纸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3: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2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离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1: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

0: 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少数位环境。
1: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是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些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当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0: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拟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转你都打，吹边昂昂昂罗，转你都打，加许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都打，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叫做 One More Weekend。 第三个小时来看到国三的北上高原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的 46.3 公里过永安的路间两台车停放，驾驶有下车哦。台二几线南下 2.8 到 3.5 公里中和路到基金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台88的东向竹田端路间跟外线车道设备的巡查作业。都是英文作品 Paramore This Is Why 追根究底当中歌曲叫做 You First。

他们是 Paramore， 歌曲叫做 You First。 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灯具在施工，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高原交流道的外线施工封闭当中，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46.3公里过永安路间有两台车辆停放，驾驶有下车哦。台64线的东向1.5公里过了八里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88的东向竹田端路间跟外线车道有设备的巡查检修。台20线南下2.8到3.5公里中和路道基金的内线车道施工在进行呢。好，晚上的施工比较多啊，比如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路段施工，这里定点回堵3公里，行进路段的朋友呢，麻烦多点耐心咯。在国一北上107.2公里，这里有事故。她是 Anna 安娜，以 Final Girl 专辑入围了今年最佳客语专辑跟歌手奖项。我们来听听英文歌名，但是是客家歌，叫做 Tell Me。

Tell me， 他是安娜 Anna 9:22。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123，台64线的东向1.5公里过巴黎的外线，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情形哦。

他们是 Vess and Hazy 刺的秘密当中与浪之间。好，待会九点半金广新闻锁定，别走开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吴汶芳歌曲《黑夜之后》。

0: 景广新闻。
1: 九合一选举11月28号登场，继调降市长还有议员选举保证金之后，中选会今天也宣布，乡镇市长还有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长候选人的保证金都从12万元调降到10万元，而乡镇市民代表还有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代表以及村里长候选人的保证金，则是由5万元调降到3万元。近来 Grab 和 Foodpanda 结合案引发社会的争议，公平会今天也宣布，因为这起案件涉及了双占市场还有股权结构对竞争影响等诸多待评估的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日，结果要等到10月27号才会出炉。李以晨的报道。
2: 针对 Grab 拟并购 Foodpanda 一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担忧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呼吁公平会应该否准。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的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进行审理。
3: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

0: 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1: 公平会22号再宣布，该案因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之影响等诸多待评估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天，到10月27号。公平会审议认为 ，Uber 拥有 Grab 的13%股份及3.7%表决权，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当 Grab 并购 Foodpanda 后，是否会因两者间的股权连结影响我国市场竞争，因此决议延长审议期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高雄33岁的网红保姆宋梦瑶照顾未满1岁的女婴时多次施虐，最高法院依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她有期徒刑2年定谳。任兰馨的报道。
3: 高雄33岁宋姓保姆经营脸书粉专，分享育儿日常，塑造无宝妈形象，只涉嫌虐待受托照顾幼童。检警侦办另起男婴虐死案时，清查监视器画面发现，宋姓保姆在2024年6月多次抓住未满1岁女婴甩摔抛丢，以棉被盖住女婴全脸，并用手压住约30秒，造成脸部、胸部及腹部等多处挫伤。立审认定，宋姓女子身为保姆却故意伤害凌虐儿童，考量她坦诚犯行，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宋姓保姆需入狱服刑。高雄市社会局也认定他违反儿少法，依法公布姓名。另一方面，宋姓女子还涉嫌持淋浴靶殴打推撞重摔1岁多男童，造成颅骨骨折、硬脑膜下出血，送医后不治，遭检方依凌虐儿童致死罪起诉，目前由桥头地院国民法官审理中。经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洪黄警戒持续了约有20天，凤林跟万荣两个乡镇的二期稻作还有西瓜，因为灌溉水路以及进水闸门全关，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农友期盼政府能协助解决。对此，农政及水利单位共同会勘，寻求这个解套方法。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凤林镇长林建平、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等人会勘凤林林田镇水门，面对水门因为堰塞湖警戒而关闭，导致农民无水可以灌溉，林建平希望农政单位能够协助解决。对此，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表示，因为溪床仍处于红色警戒，必须等待中央灾变中心允许机具进场，而机具进场之后还要3天左右可以恢复林田镇以及万荣镇供水。
5: 允许的话，我们近3天之内，我们会把这两个进水口的水都做进来。
4: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以凤林镇而言，二期稻作约有200多公顷，还有10多公顷的西瓜田都需要引水灌溉。不过，基于人民安全为先的前提下，如果短期内没有办法恢复供水，希望中央可以专案方式核定，从优从宽，让农民可以获得应有的农损现金救助。
6: 二期稻作大概200多公顷左右，那还有我们的一个二期西瓜在万里溪的部分大概有10多公顷，那也希望我们农作部分如果在用水的问题方面没有办法来解决的部分的话，那也希望能够如同我们中央灾害变中心上面纪政委所说的，能够针对我们农业灾害能够专案核定，从优从宽，能够不受现有法规的一个规范限制。
4: 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清晨的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要留意这个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东部跟离岛则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邮传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2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唔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听说听说它是蓝又时收录在听说蓝又时当中的音乐作品9:44。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端路肩跟外线车道设备巡查，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路段的中间内线有维护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73到71公里高原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台61线的北上46.3公里过永安的路肩两台车辆停放。台64线东向1.5公里过八里外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三号北上44.2到42公里，不对，44.7。国三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哦。好，继续听到的是爱宜良，同时也是16个夏天的插曲之一，歌曲《我不知道爱是什么》。

他是杨乃文，离心力专辑歌曲叫做《粉笔做的手》，9:54，准备要跟你说下班去了，跟你说晚安，说拜拜。今天是礼拜三的小周末晚上哈，从蓝又是爱一凉杨乃文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快乐一点，歌曲叫做《娱乐天空》。好了，还是提醒大家哦，在今天的气象消息有提到，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台风在台湾的东南边，然后预计是在礼拜五六影响台湾的南部，所以这个台风消息请大家留心，还没有成，不过可能会变成台风，多加留意了这几天。待会上岸接棒，明天礼拜四晚上7点空中相会了，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路面整修封闭不给走。国道三号北上的73到71公里外侧两个车道高原路段有施工。北上的 44.7 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车速缓慢。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省道消息，台64线的东向 1.5 公里八里过后的外线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88的东向竹田端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花莲地区的封闭路桥的地方呢，是在花莲西堡大桥封闭，一路封闭到明早的6点钟。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施工的路段是比较多的，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北上的265公里嘉义前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

0: 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Broken。 哇，这边有一个事故消息，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如果经过的话要注意咯。告别了春光烂漫，我是尚恩，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1023，再来要送上的是 Who Cares 胡凯儿。

10:20，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在国一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咯。

来自 Dears， 这首歌叫 My Dears。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花莲县呢，西堡大桥这边是封闭的哦。国道三号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施工。来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这首叫《单眼皮》。

杨丞琳这首歌叫做《单眼皮》。好，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会再回来。那这边要注意一下，事故是国一北上。

265公里在嘉义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特别注意了好吗？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接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维护的啊，可能这个跟事故离得比较近一点。这首歌只对你有感觉，飞轮海跟 Hebe， 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了。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各地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清晨的时候，在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到了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哦。山区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会局部大雨出现，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哦。而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的。白天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近山区附近，另外就是在花东纵谷，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10.35%。院长连贤明表示 ，AI、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挹注消费支出，台湾。

0: 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1: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10%。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0: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验出致癌物，针对1到3月油品检验结果，卫福部长石松良表示，初步检验显示1到3月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品质与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1到3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4到6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4: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
5: 嗯，
4: 好、哦，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四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哈，那它的不同船批在四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它又没有验，所以它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5: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4: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3: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厘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崇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中联油品事件引发全国食安风暴，17县市首长举行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会中凝聚10项食安共识，将建议中央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完善源头管理、资讯揭露及通报制度，共同守护民众健康。记者陈韵涵报道。
6: 此次共有17个县市首长或代表参与会议，针对近期毒油事件交换第一线实务经验，并提出10项共同建议，包括充实食安人力与检验量能，建立重大食安事件应变机制，强化食品流向追溯，建立及时通报平台，以及推动跨县市食安联防，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率。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7: 因为食安关系到人民的安全跟健康，那也因此呢，他未来食安法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应该采取全揭露、全下架。所以很多县市建议中央政府应该要科学一点，财政部跟卫福部跟农业部你都应该结合起来。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提供给县市政府，立刻根据拿到的这些资料，立刻去要求它下架。”
6: 卢市长表示，食品安全攸关全民健康，期盼中央、地方及各界持续合作，整合资源，精进制度，提升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向姓主嫌、黄姓地政士等20人。警方经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8: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政士、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税方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见其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第3队长邱成迪说：“

0: 在查信过程中，本局扣了范贤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1: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观光研训院今天正式揭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未来将透过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为台湾观光注入更多活水。记者杨欣报道。
3: 台湾观光研训院定位为国家级观光智库，将提供观光政策及产业发展所需的专业资源。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观光研训院正式成立，象征台湾观光发展迈入全新里程碑，未来将整合各界力量，发挥像是工研院带动科技业发展的角色，成为推动观光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
4: 发展观光产业。所以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这也是未来我们要持续注入台湾观光的活水的一部分，所以观光的产业绝对会多元的兴起。
3: 观光研训院董事长沈方正表示，研训院不只是研究及人才培育机构，也将成为政府、产业、地方与学研界的专业协作平台。院长杨胜平则说，近期将启动全台产业巡回座谈，首波研究聚焦2040国家观光发展蓝图、观光形象、目标市场布局及台式服务竞争力，为台湾观光下一阶段发展建立更完整的基础。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苗栗海洋观光季8月1日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提前举办鱼苗放流，借此推动渔业富裕，并唤醒民众重视海洋资源。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政府长期推动海洋环境保护与渔业永续发展，持续举办苗栗海洋观光季。今年的主场活动将于8月1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并结合通霄沙雕艺术节，让沙雕艺术与海洋永续议题相互呼应。县长钟东锦说：
6: 当然海洋真的带给我们人类非常多的资源哦，我们也一直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同维护海洋，借这个海洋观光季来推广，不但慢鱼慢活，那更希望大家借这个活动审视一下，是不是我们更应该注重保护地球、保护海洋，让海洋的资源可以生生不息提供给人类。
5: 钟东锦县长指出，县府自2019年推动慢鱼运动，串联竹南、后龙、通霄及苑里四大海线乡镇，共同打造慢鱼海岸，让海洋文化扎根生活。今年系列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7月29号将邀请新埔国小师生在新埔渔港放流10000尾五仔鱼鱼苗，展现对海洋生态保育的行动力。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柔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啊，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那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然后在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两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这余文乐的歌，莫被你的

余文乐，莫被你的心碎。但余文乐最近有新闻了，那有一些关系是往后退的嘛，对不对？退回朋友的关系。时间52分，接下来周杰伦这首作品叫做《退后》。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退后》。等一下整点，马里会城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许慧欣一个人唱歌，待会见喽。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辛苦，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金门给力报告，历史水天龙，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先关心到国道一号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请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所以北上这边要注意。然后再来国一呢，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的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的外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好，补充国一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稍早在国一北上265公里啊，嘉义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后续消息目前是还没有收到的。以及呢，国一北上接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甲东向1到2.5公里，万方前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73到71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另外花莲县这边西堡大桥目前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呀，好痛啊！
2: 哎，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啊。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刚听到是容祖儿的歌叫小小。11点10分第二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 在国一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哦。

拖拉库这首歌叫《我爱夏天》，11:23，排除的讯息哦。国一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32公里，过头城内侧有散落物，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这是陈华的歌，要去见你的夏天。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oi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

0: 线，哎，好了，你观点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可是碎了这么多年，我能改变什么？
4: 你好，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上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11:3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5号南下32公里过头城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国三的，哦，更正，应该是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的高架桥入口匝道啊，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歌曲来自告五人，爱在夏天。

回尼歌曲《今年夏天》。台七十四线啊，东上17到19公里，崇德到潭子路段，木柜木椅掉在这里，那可能有人要搬家，东西不小心掉了。那另外台七十四往西18公里，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箱子，哎，怎么回事呢？这其实距离都蛮近的，又有箱子，不过是往西跟往东不一样了，还是要注意好吗？国一南下13.6公里，过细致外侧车道跟避车弯散落物啊，经过小心。BBT 歌曲叫《夏天的

来自李玖哲，歌曲叫《夏天》。11点55分，在路况的部分呢，这是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汐止，在外线车道跟碧车湾这里啊，有蛮多散落物哈，经过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了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哈，这边一路呢要到早上的6点钟。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待会整点进入到7月23号会诊路况之后，我们会再回来。这是张惠妹的歌《夏天的浪花》，等会见了。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7月23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汐止，在外线车道还有碧车湾这里是有散落物的，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了五股，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0.8这边到39.2公里过了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这是在国三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过的。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是在国道二号往西5.5到4.9公里过大竹，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4: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三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uke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

집에 가는 길은 너무 지루해 우회전 만화방 아니 분식집 갈래

这首歌来自孙盛希，叫 Tteokbokki， 应该是这样念吧。12:11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嘉义前外线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台74线往西18公里，这边外线车道的箱子也排除了。接下来他是张仁宇，在咖啡冷掉前。

这首歌叫《回去台东》，来自艾蜜莉还有纳乌瓦少女队。9:19，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有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还有记得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另外呢，这边有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这是竹科到竹北，速度稍微慢一些些，大概会落在60-80之间呢，有经过这里小心哦。接下来帮你准备到的是赖明伟的歌《行过爱河边》。

这是来自郭靖的歌，叫《最精彩的艳遇》。接下来，八青哥，无出台人。

0: 我心爱的人。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幼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听景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Maroon 5 This Love， 12:37。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 B 车弯有散落物哦。这是杨乃文佛跳墙合作，叫做堕落。

12:46。好，接下来帮你准备一些的电音的作品。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开车的话，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哦。

这是 Z 的，还有 Mary Morris 跟 Gray 合作的叫 The Middle， 还有刚刚是 Alan Walker 的 Faded， 12:52。接下来 The Chainsmokers， 这首歌跟 Halsey 合作的叫做 Closer。国三北上183.9公里龙井前啊，爬坡道这边有事故。

来自 The Chainsmokers， 就是老烟枪双人组跟 Halsey 的合作，叫做 Closer。当初推出的时候，告示牌单曲榜是冠军呢、啊，人家说是神曲，那也让老烟枪就一举成名、哦、很多人都认识了他们，也更了解他们的作品。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要听到这首叫做 Cold Water， 就是 Major Lazer 跟 Justin Bieber。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交给秋哥啦。等一下让他陪你到四点，晚安，明晚十点空中见。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的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183.9公里，龙井前爬坡道这边有事故哦，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另外，国三在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这个地方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这是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哟。
4: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5: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6: Boxy，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时间是7月23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如果夜间开车不开心啊，这个很辛苦啊，无法专心来拼这个来包大薯来吃吧啊。啊，这个每年到今天总是要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小笑话，对不对？来消遣一下。今天来到24节气的大暑嘞。啊，所以呢，看到在今天晚上这个气温哈，的确也是稍微闷热啊，有些地方呢24、25度，哎，因为这个还是有部分地区昨天下午有下了午后雷阵雨，夜间比较凉爽，但是呢，啊，在这个中南部地区啊，我看昨天好像啊，这个降雨的这个状况就少很多了哈，所以呢，看到目前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的气温，大致上都是26到29度。那么夜间开车啊，这个把车窗摇下来，外面的风吹起来啊，这个凉爽之外呢，啊，这个也辛劳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非常的辛苦，非常关键的时段，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啊，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文内萨 Carlton 凡妮莎啊，他同时也是歌手也是演员啊。这首歌曲呢 A Thousand Miles 千山万水是收录在他2002年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啊。这首歌曲后来也被改编成迷音啊，变成更爆红的歌曲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国道上面有一起事故，在国道3号北上的 183.9 公里龙井之前爬坡道上面有事故产生。好，那以上事故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其他都是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股，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

来自泰勒斯这首歌曲 Fearless 1:17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好像蛮多的呢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56.5到58.5内坜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93到91公里竹北之前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再往北走呢，到了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一啊，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哦，土城之前呢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紧接着看到在中部区域啊，这个国道的施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这里各车道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到清晨的6点钟。国三呢，在南下的182到185.5龙井路段哦，这里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哈，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使用。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222.6到224.9中兴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哦。另外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那最后呢，在省道的台61线啊，南下的12.6到16.9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00。

0: 罗文玉这首《喜欢你的人》1:26啊，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3.9公里哦，龙井之前爬坡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这个道路上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2公里，原本说哈、哦、过头程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这个散落物排除了哈，但是在国道五号上面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有相关的检查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蓬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咯。
1: 都好，什么都好。
0: 好啦，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李友廷这首《都好》。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吧？
1: 哦，不好加水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要开罚单哦。
1: 哦，没这么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扣龙
1: 啊。没这么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哦。
2: 没这么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当你觉得警广就是你的 type， 想要追踪警广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警广的限时动态和影音消息都在这里，欢迎按赞 follow 分享贴文，掌握警广的精彩回忆。大家好，我是台生游戏。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一节呢，哎，有最新的路况是事故传进来哈，哎，才刚刚有一则事故排除，现在又出现另外一起事故，那 NA 嘞，在国道3号南下的155公里院里之

浅的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要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朋友啊啊，绝对不要保不是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哈、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啊，然后呢，这个也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记得确实把车灯打开，手机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关心完这个路况呢，接着关心天气相关的一个情形哈。哎，这个南部区域这几天要留意一下，哎，做好防台工作。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哈，这个形成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鹅銮鼻东南方哈，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啊，未来会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因为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如果它生成台风啊，可能就会变成红霞台风啊。那这个虽然说预测路径来看哈、啊，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事实上并不高啊，但是呢，应该会从这个菲律宾北方，然后呢，巴士海峡南方啊，这个往西北方的方向通过啊，届时啊，这个外围环流很有可能会对南部、东南部造成一点影响哈。啊尤其呢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有可能在明天的晚间啊，它就成为这个轻度台风了。那靠近台湾的时候，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为中度台风啊，但大概就是这么强了。而且呢啊，这个有可能一发布成台风之后啊，这个过没多久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哈啊，届时呢，哎，可能会对南部天气造成一点影响啊。但那应该是周末的事情，所以呢啊，提醒朋友们啊，尤其住在海边，就还是要多多留意天气的变化了。但是今天呢，在7月23号哈，各地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感受是高温炎热，普遍都是有32到35度，尤其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这个双北市、桃园，还有西半部的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的花莲，还有台东地区，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部分地区不但有机会出现36度，甚至可能还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啊。像昨天呢，屏东的竹田就出现了37.8度。啊，接下来这几天呢，西北雨应该会机会越来越低，哎，这个天气高温可能就会形成常态哦，注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

不过呢，就算天气热，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提醒朋友们还是要多运动啊，保持身体健康啦。但事实上呢，说根据这个运动部国民全民运动署的一个运动现况调查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啊跑步的风气这几年越来越盛行咯，而且呢好像越来越多的中高龄族群朋友加入跑步这个运动啊，这个根据统计啊，50到59岁算银发族吗？我觉得应该还不是吧，对不对啊？虽然说可能开始有一点点头发斑白了，但是大概是中壮年晚期啊，这个时候呢好好照顾身体，这个开始从事慢跑的活动，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这个50到59岁呢，慢跑是这个年龄层最常从事的运动项目的第二名，仅次于散步、走路还有健走。好像很合理哈啊，散步、走路、健走最简单了，而且呢又不会有跑步来得这么累。

所以呢，事实上各个年龄层都喜欢这个走路，都喜欢散步，都喜欢健走，如果非要运动的话了哈啊。但是呢，在50到59岁这个年龄层，喜欢的运动第二名就是慢跑了。慢跑的确

不错啊，有这个复健科的医师，哎，这个分析哈，慢跑是属于高效率有氧的运动，不仅呢能强化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事实上也是非常好的运动处方项目啊，因为呢它除了提升心肺耐力，还可以促进神经滋养因子的分泌啊，达到呢刺激神经细胞再生。可以提升你的记忆力、专注力啊，这个帮助大脑呢更强健的一个很简单的运动了哈。同时也促进多巴胺还有血清素等等的神经传导物质啊，多巴胺还有血清素事实上啊，这个一定程度上会左右你的情绪，所以呢，你素来有这个生活当中容易感受到焦虑或者是忧郁的朋友，跑一跑步，你应该会觉得心情蛮畅快的。跑步的好处多多，但是讲了很久还是不愿意买双运动鞋走出去好好的跑个运动场绕个五圈六圈，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就算真的开始跑了，好像也不太知道自己跑得怎么样，是否真的跑得有效率，对身体有用呢？你知道吗，事实上现在科技非常的方便，你有一只运动手环啊，它就可以成为你的运动教练啊，很多人想到要运动，从事运动，学习一项运动，第一件事情就是比方说我不会打网球，但是呢，我要如何掌握这个握拍的技巧，以及呢，在什么位置怎么打然后呢，又觉得请教练贵桑桑，然后呢，到后来就决定打退堂鼓了。但有的时候呢，一定程度上，这个运动手环呢，可以帮你，这个带领你进门。当然呢，有很多运动还是这个没有办法取代教练的这个协助和教练的教学因为毕竟运动这件事情是人在从事的，有人呢这个经验者在前面带领你事实上还是能够更大的程度上面让你感受到运动的乐趣之外，除此之外还可以这个减少许多的运动伤害。不过呢的确这个借由这个运动手环呢这个记录你每天的一个身体状况，然后呢借由数据让你知道每一天跑步的成绩怎么样，看得到成果，也许就让你更有动力愿意出去慢慢跑。像是呢我就看到有这个新闻例子有一位64岁的先生他其实跑了近10年，他分享呢，他当时为什么开始跑步的时候是因为某一年的父亲节自己的两位女儿呢送给他一只运动手环他就突然发现跑步的时候靠手表记录数据很方便比方说最简单的每天到底跑了几公里有的时候你这个运动场跑了几圈，你要稍微估算一下这一圈的这个跑道大概有多长，跑了五圈，跑了八圈这个概略的算一下。但其实呢这个运动场内圈和外圈还是有几公尺的误差，对不对这个跑了八圈跑了十圈，事实上可能就差了几十公尺几百公尺咯如果你有一只运动手环的话，就可以帮你计步记得更精确。不过很多人使用这个新科技呢在记录运动的这个时间好像记录的一个运动的数据好像最容易这个看的就是比方说你运动了多久，然后呢这个跑步的话跑了多长的距离。可是事实上有这个医师提醒这个运动手表能够协助你了解身体的状况，
是很多的哟，尤其呢中高年龄层的族群 啊你可以看三个数据来了解，哎，自己在运动完之后是不是真的对身体有帮助啊？你可以看静止的心率，还有心率的变异率，还有心率的区间

天啊，这个静止的心率哈，就是说规律运动的话哈，也可以让你的静止心率降低啊，这个运动的时候你的心跳就会加快，对不对啊？那么当你运动完之后慢下来，你的身体的心跳当然就会逐渐的放慢，睡觉的时候你的心率是最低的。不过呢如果你平常这个心跳速度比较快的你如果运动完之后渴望是可以调整你的静止心率。如果你的静止心率有下降那看起来运动是有效的哦。另外呢心率的变异率可以反映你的身体疲劳还有恢复的程度。如果呢心率的变异率长期较低又或者是睡眠品质不佳，那就代表你的身体交感系统是蛮活跃，身体有可能发炎哦。那么你可能就要思考是不是让身体有充分的休息时间，根据数据调整训练的状态还有训练的强度。那最后呢是心率的区间可以评估这个自己在运动的时候最高的心率大概是多少，最低的心率是多少，平时静止的时候最高心率是多少，最低心率是多少，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身体的这个负荷程度怎么样。但是当然这个运动手环可以为在这个有运动习惯的人带来很多可以了解身体状况的数据。不过呢这个医师也提醒，就是说穿戴式的装置仍然是辅助，你个人的体感还是很重要除了了解藉由数据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运动的效能呢，也要相信自己的感觉这个如果你慢慢开始培养这个运动的习惯了，那也希望是说呢运动对你身体的感觉一定要是越来越好。刚刚讲到有这个案例呢，他开始这个慢跑的习惯是因为某一年父亲节自己的女儿送给自己父亲节礼物就是一只运动手环。哎，看一看呢这个日期在两个礼拜就是父亲节，对不对或者是说家庭日了还是说犒赏自己一只新的运动手环，或者送给爸爸妈妈一只运动手环，大家一起来培养运动的习惯，怎么样呢？

来自柯敏勋这首歌曲叫做抛啊，是抛物线的抛，时间是凌晨的1:55。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155公里啊，院里之前内侧车道自撞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啊，所以原本在道路上面呢的事故都排除了啊，希望接下来夜间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故产生啦。有路况报警广，稍待会儿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苏打绿，一想到你呀。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股，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那么在南下方向，南下的19.8到21.8过内湖，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行的5.5到4.9过大竹，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国道四号西向的9.4到6.8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的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1: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2: 小男孩乐团。
11: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就是现在

在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台语抒情歌啊，它是台客电力公司的柯大宝。听完歌曲可以感受到他多爱台湾，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很爱我们脚下这一片土地，让我们一起维护这片宝岛，然后呢让这个要追梦的人才可以有义无反顾的空间啦。刚刚听到来自柯大宝这首歌曲《勇敢自由飞》，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哈。提醒你，夜间有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进行整修作业了要麻烦你提前避开所以像是走台88线你就没有办法从这个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了哈，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应该说台64线接国三中和交流到联络道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在封闭所以呢要麻烦你从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也就是从平面道路的中正路的方向进到国道才会比较方便了。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省道的工程，看到在台64线这个双向的10到27公里五股一到中和二的路段这里有移动性施工，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9线的北上159.9到159.2这里有照明系统的这个维修保养工作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景文隧道在这个景文隧道有照明系统的维修保养工作，要麻烦你依照现场交卫人员的指示减速慢行，小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在这个花莲地区呢这个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交管夜间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都是封闭的。萧煌奇和魏如萱这首歌曲一半一半。

时间来到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当然持续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夜间呢，应该不少这个需要走长途的这个国道、省道、南来北往的朋友，对不对？如果你呢是这个几乎每天都需要使用到这样子的一个长途道路哈，你就要留意一下，这个通行费，这个该缴的时候有没有缴啊？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全台呢大概有890万辆的汽车，这包含当然有这个自用的车子，也有这个营业用的车辆。那么有超过860万的汽车是 eTag 的用户，所以是90%以上了哈。全年呢需要

缴的通行费总计是有230亿到240亿元，可以纳入这个国道公路建设管理基金。不过呢，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驾驶怎么样粗心，不小心忘记缴费了哈，这个遭到强制执行的费用还是有1.5亿。事实上也还算是比例 不多了、因为占这个全体呢应该要缴交的年度总通行费大概是 0.8%。 即使呢比例并不高，但是这个交通部高工局呢还是要鼓励所有驾驶朋友们申办一个东西叫做 eTag 银行自动储值的服务啊，时间到了就可以及时扣缴通行费，你只要对账单啊，这个没有被诈骗，哎，确认是自己跑的里程数，这样子就 OK 了啊。这个高工局指出呢，这个通行费的缴纳事实上是才2个阶段的通知，第一阶段呢会寄平信通知，如果逾期了会再寄双挂号信来通知你啊。这双挂号信呢事实上2个阶段嘛哈，会在这个1个月的时候提醒你一次你上一期的通行费没有缴，你再忘记缴呢就再寄一次哈，那这中间呢也会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啊，等通下一次这2次啊，这个挂号信告诉你就是说你的这个通行费没有缴，结果你还是忘记缴呢，最后你收到的3封信啊，你才会是真正的实际开发。所以事实上呢，你忘记缴通行费一直到真正开发的这个时间点已经至这个至缴，这个忘记缴那是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啊，这3个月过后才会这个实施强制执行哦。那强制执行呢，事实上哈，这个民众除了必须要缴清你的通行费之外，当然还是必须要缴交逾期开发的费用300元以及行政费用50元了哈啊。虽然说金额是不多，但还是提醒朋友们，这个及时缴纳啊，这个最方便了啊。当然哈，你如果在这个不小心忘记逾期了之后，你在这个收到双挂号信件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哎呦，我有这个通行费该缴没有缴纳呢，赶快再去缴纳。这段期间之内，事实上还不会开发这个300元的逾期费用以及行政费用50块。

所以呢，为了避免民众因为欠缴受罚啊，这个高工局表示呢，鼓励用路朋友这个申办便利、安全、稳定的 eTag 银行自动储值的服务，你可以及时扣款啊。这个 eTag 的这个通行费呢，啊，当账户余额低于这个120元的时候，它会自动从你绑定的信用卡直接储值400块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没有钱可以缴的问题了哈。那么同时呢，申办 ETC 的电子账单啊，这个通行费还会9折，还可以这个同时掌握账务的资讯啊，减少纸本浪费，响应节能减碳啊。事实上呢 ，ETag 如果你办理这个电子账单啊，还可以在这个过户报废失窃过程当中啊，这个很方便的这个处理了啊。所以呢，这个鼓励朋友们多加运用。事实上哈，在最近呢，这个远通电收还推出申办的优惠，一直到今年年底之前，你只要是新申办银行自动储值服务的用路朋友啊，这个从申办日开始1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就会加赠100块的储值金啊。当然你说啊，我已经用很久了，这个储值金你应该就用完了哈。那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哈，还是要留意诈骗啊。这个如果呢你收到来自这个手机号码不明这个手机简讯内容当中也有不明网址的催

表简讯或是电子邮件，绝对不要乱点击了哈，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造成财务损失啊。如果有相关问题呢，远通电收都有24小时的服务专线啊，除了专线之外，也有LINE的客服可以直接进行洽

在国道上面开车啊，这个使用过后哈、啊，这个就要留意通行费是否有缴纳的一个问题呀、啊。哎，是否有朋友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现在的车子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啊？开始有辅助驾驶的系统了啊！你想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哎，你就把这个车辆好放心的交给辅助驾驶系统。柯林诶，有问题哦啊！这个高工局持续提醒哈，辅助驾驶还是有六种情况会造成无法辨识。比方说呢，与前车的车速差过大了啊。第二种情况啊，这个前车行驶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央，它压线，对不对？那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很难这个对准距离。接下来啊，行驶的道路比较特殊，尤其是环道、匝道啊，甚至是山区道路。另外呢，如果前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有前车这样子这样切入的话。这个时间反应不及哦，可能也会造成辅助驾驶系统判断上面的误差。接下来特殊的天气状况，浓雾啦、大雨啦、强光啦，也会影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的判断。最后呢，如果前车的外形比较特殊，过大连结车啊，或者是这个你前方有机车哈，然后呢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根本没有监测到，那你把这整个驾驶的这个情境都交给辅助驾驶系统来主要判断，那么就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呢，高工局提醒哦这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既然这个车子里面的 ADAS 辅助驾驶系统呢，充其量叫做辅助就意思就是说主要在掌握方向盘，主要在留意道路状况的还必须是人驾驶，你本身随时紧握方向盘，这个视线呢绝对不可以离开前方的道路状况，要记得随时保持警戒，以便在系统发出警示或者是你注意到突发状况，但是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并没有帮你注意到的时候，你才可以做正确的反应哦。

0: 先生，先生，我跟你说，
1: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啊？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啊？
2: 不是啦，先生，我跟你讲。
1: 那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喝酒记得找个指定驾驶？
2: 先生，你哪懂诶？你叫唔对人啊，伊是我某呢。
3: 根据交通部统计，酒醉驾车成了近几年交通事故的主要肇事原因，常常造成车毁人亡的家庭悲剧。为了您宝贝的家人，喝了酒就不要

0: 开车。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6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路面的整修作业，这里封闭了哈啊，所以尤其走台88线呢，你就没有办法啊，这个你台88线西向就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方向来行驶，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了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四号西行的9:04到6:08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在市区部分呢，稍早哈，在台北市说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个篮子掉落了，麻烦你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郑秀文，请放心。

来自郑秀文的《请放心》是收录在他1996年他的《浓情》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主要都是粤语歌而且呢这张专辑当中的粤语歌像是刚刚听到的《请放心》其实是这个翻唱自英文的歌曲原曲叫做《In Another Life》除此之外呢这首这个 In Another Life 这首歌曲也有另外一个翻唱版本是林忆莲翻唱的叫做有缘千里应该要一起给它比较一下的除此之外呢这张专辑还有这个最后胜利是改编自陶晶莹的歌曲然后呢变成了粤语版咯这张专辑还有收录犹豫这首歌曲犹豫这首歌曲它的国语原曲就叫做依靠很经典吧但是这个毕竟来自香港的歌手感觉好像听他们唱这个粤语歌好像才更够味对不对再来一首粤语歌吧他是郭富城爱的呼唤

0: 时间来到凌晨的2: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炎炎夏日哈、啊，还是要留意呼吸道疾病。根据这个卫福部的这个最新资料统计哈、啊，国内呢新冠疫情持续是呈上升的趋势呢。啊，在7月12号到7月18号呢，也就是上个礼拜啊，全国的急诊就诊人次就达到4766人次。这个、人数没有感觉，但是比起在前一周，也就七月的第一周呢，是暴增了66.5%，成长幅度相当的惊人，而且呢，更一举是新增了25例的本土重症病例，以及5例的死亡病例，这个差不多达到了流行阀值，进入到流行期喽，这个预计整个夏天都会是这个新冠肺炎的流行高峰期。但事实上呢，你知道吗？现在还有这个免费疫苗接种的一个政策，这个政府今年呢是有推出满6个月以上哦，全国人口都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扩大优惠措施。但很可惜的是，这个措施直到7月31号，所以呢，呼吁还没有接获这个本季的新冠疫情疫苗的普通民众，要把握最后几天，尽快施打，因为8月1号开始哦，公费接种的资格就只剩下10类的高风险族群才能够免费接种，其他呢你想要接种预防的状况可能就要自费了。
1: 感情总是来来去去的。
0: 那么当然这个除了接种疫苗能够有效增加保护力让你在暑假的时候不会身体不舒服这个平常呢要这个生病落实在家休息，这个遵守咳嗽的礼节，多洗手这个身体不舒服也要佩戴口罩尽量避免出入人多的地方这个常常用干洗手酒精来进行消毒。来自李宗盛和卢冠廷这首《迷情》。

人总是在寻寻觅觅以后才会知道，其实真的不需要四处去找。尽管一生中有低有高，我相信总会有爱我的伴我到老。我相信

我们刚刚又听到粤语歌曲啦，李宗盛和卢冠廷带来的《迷情》。2:56，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陈淑华跟周华健这首《You Never Make Me Worry》。等等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市民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篮子掉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3英出口遭到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一样有施工封闭，在国道1号五甲系统北上的入口遭到，这里也因为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封闭到清晨6点。另外在这个南部地中南部地区，在国道1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南下的182这里是龙井路段以及南下的222.6到224.9中兴路段，这里都是外侧3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最后提醒东部朋友，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浇灌呢，目前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两座桥都是预警性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提醒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3: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3: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0: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

0: 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一声加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2: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1: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3: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4: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3: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饭。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少女时代的队长泰妍，这首歌曲叫做《想你的时间》，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啊看起来几路顺啊，没有特殊的新路况传进来，但是要提醒你喽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戴爱玲这首《爱玲》。

我想大概也只有像戴爱玲啊这样子原名的朋友啊，会形容说爱情呐 干那几座个几座的山啊，这个一座又一座的山，哎，不知道你丢出去的爱，对方会不会回答呢？很浪漫哈。来自戴爱玲的歌曲《爱人》呐，时间是凌晨的3:18。哎呀，有事故呢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151.8公里，这里过苑里路段有货车的自撞事故。然后呢，因为是货车哈，这个车子后面有载东西，哎，相关有散落物占用到了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啦。那么在其他还有掉落物在台北市啦，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建国高架往南了哈，这个在市民大道的路段呢，说那一侧车道有个篮子掉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进行整修作业，这里封闭会到6点钟。另外呢，国道三号啊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啊是施工封闭的，也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云的歌曲《木》，木头的木。

来自艾薇啊，这个小小一个人，然后呢这个爆发力十足，这首温室狂花，时间是凌晨的3:27。这唱歌呢可以依靠爆发力啊，让大家这个感受到你的热情，对不对？开车应该不需要了哈，开车需要续航力啊。哎，不知道续航到现在电力是不是要没了呢？说的当然不是手上的手机，而是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哈，这个累了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来自李浩伟这首歌曲 Such a Wonderful Da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

0: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24到28度啊，普遍呢这个南部地区都有26度以上，是比较闷热了哈。啊，这个白天就更闷热喽啊，这个各地高温炎热，这两天是受到太平洋高压比较强势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双北地区、部分桃园地区、部分的台中，然后呢还有西半部哦，好像是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以及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啊，事实上都有高温资讯，白天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今天还有明天啊，今天星期四，明天礼拜五呢，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不过呢，这个在各地的山区还是要留意哦，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啊。这个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还有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啊，这个是会这个有机会出现局部的大雨。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那么这几天，特别留意的天气变化是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喽，在昨天晚上的8点，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如果发展成台风，它就是红霞台风喽。那么目前评估位置呢，直接登陆台湾的几率是偏低的，但是呢，在星期五晚上一直到星期六，离台湾是比较近，届时呢，有可能会从巴士海峡南方通过，因此啊，花东地区、高屏地区届时会比较容易出现阵雨了。如果路径比预期更偏北，这个降雨范围恐怕会再扩大，那西半部呢，届时位于背风侧，就要留意沉降引发的极端。端高温，这个如果红霞台风生成，大概是星期六左右，距离台湾比较近。那星期天过后呢，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受到偏南风以及热带系统残存水汽的影响，南台湾。

湾仍然是有局部的降雨机会。是不是好像七月常常在下雨啊？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哦。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曲好像就应该这个在出道早期比较稚嫩的声音听起来好像也才会合适呢哈。这首歌曲收录在王力宏2004年心中的日月专辑当中，3:40，在国道3号南下的151.8公里，过越里路段有货车自撞的意外，那相关散落物还有货车的意外哈，都后续占用在外侧车道外侧的路肩，好，再进行处理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篮子掉落。好，夜间施工留意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路面的整修作业。那么在省道的台64线，全线车道桥灯检修，会有单线车道。

受到影响，一直到清晨的六点钟。好，省道在台六十五线双向的二到十公里，新庄一到土城一有移动性施工。台六十八线在东向的9:05到10:03过新竹科学园区的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提前下匝道。刚刚是简单的歌，简单的歌就好唱，对吧？现在送你这首全世界会唱的歌，陶喆的歌曲。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好，不论是要出门要回家的路上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啊。稍早在国三到南下的 151.8 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自撞，然后呢相关散落物掉落一地，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纪晓君，故乡普悠玛。

来自纪晓君这首《故乡普悠玛》啊，虽然说呢，啊，这个我们一般人哦，啊，这个认识普悠玛这词，想说，哎，火车有普悠玛号，对不对啊？那你想过普悠玛什么意思吗？啊，它其实在卑南族的语言当中，核心的意思是集结、团结的意思了哈。啊，那么希望今天一整天可以集结你所有的认真、所有的福气、所有的专心，然后好好的度过今天了。啊，等一下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延续着刚刚非常轻松的歌曲《故乡普悠玛》，最后要送给你陈永龙这首《摇摆拿鲁万》。那么今天星期四一样继续加加油咯，哇，一个礼拜要结束了，明天再见面就星期五了。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再等一下就天亮咯。
1: 如果要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0: 也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你

0: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

立了，还有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进行路面的修整作业啊，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在中部国道三号区域呢，这个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了。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4到6.8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施工。最后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今天呢，在水气的部分呢、哦，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哦，午后呢，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那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在清晨的时候，是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都会有零星短暂雨啊。好，温度方面，全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埔心这里 30.8， 台北市北投是 30.7 哈，然后高雄苓雅区也有 30.2。 好，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好，这是曹承模唱的《你身边》，这个很会唱那个韩剧的很多的主题曲都他唱的哈，而且就算你听不懂韩语，那个节奏觉得挺轻快的。哦，最重要是在你身边，对吧？哈啊，你心情的好吗？哦，4:1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在国三这边哈，有一起事故是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外侧跟路肩要小心哦。先前有货车自撞，而且还有事故散落物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哈。这在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一定要特别小心。

拜托拜托，嘿，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刚曹承模是韩国情歌代表，这是台湾代表啦哈，今嘛做个唱情歌，来徐富凯歌曲《踮我身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现在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的事故点吧，就了背后金哈，在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院里，外侧以及路肩都要留意货车自撞，而且还有许多散落物，经过小心哈。以及目前国三哦北向的三鹰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台64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二侧这边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所以要建议用路人

是由中和入口匝道来进入国道这边哈，要做一下调整啊。那另外国三哦，国三给那里那个施工的点比较多，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哈，也是要注意避开。还有在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这些围栋封闭，你的设计哈。

哦，图腾乐团9岁的百合花，要提醒一下哈，现在在花莲西堡大桥这边持续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嘿。

哦，谢明佑唱的歌曲叫做《我伫山里》。哦，夏天的时候总觉得好喜欢往山上跑哈，天然的冷气在等你。不过这个有时候因为呢台风又比较多啊，时不时午后来一下雷阵雨，哇，安全嘛是要注意呢。4:25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关嘉良。好，国一目前呢有一些施工点。北上靠近嘉义交流到中内侧有作业哈，还有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在国一北部这边呢，北上竹北前的外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是内坜路段外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涉及哦，北上还有过五股的外三线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周蕙的歌声，弯弯的月光。阿里吉娜，我看到鬼牛吧。
1: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现在时间4:31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呢有货车自撞事故哈，在国三的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外侧跟路肩要小心货车自撞，而且还许多事故的散落物哈，随即。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国一的话，北上竹北前在外线，然后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内坜路段的外线，还有过内湖外一线都有工程。然后在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

还有国一北上在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然后目前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的话，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还有南下土城前内二线，北上这边高原路段外侧也要注意哈。还有国三目前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那国三在中部的部分呢，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中兴路段也在外三线，而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五的话，南下过头城先前是内侧有散落物哈，然后国五目前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哈，南下在内侧都有施工。好，路况呢写到波丘，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罗时丰卓文萱对唱歌曲《为你着迷》，这不是这个年龄跨度比较大一点啊哈。来，我们来找年龄比较相近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4:45咯。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留意国三南下在151.8公里过苑里哦，外侧跟路间爱注意哈。先前这边是货车自撞，而且呢还有许多散落物，随即。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全世界有很多酒醉之后，然后出现离谱的、让人觉得很夸张的情节。不过泰国这个景象蛮奇葩了哈。

妹呢，泰国有一个男子，他在喝醉之后，因为跟朋友出去饮酒啦，哈，哦，喝到大家都醉了，然后回家的路上，他跟他朋友哈，发现了一条非常巨大，说是很大尾的蟒蛇。那他自己家里边其实就有在养蛇，所以呢，他虽然看到那个蟒蛇像人家大尾哈，但他也没有害怕哈，他就跟他玩起来，甚至把他抱进怀里。而且旁边人看到会害怕，但是他只是想说，不然把他带回家好了哈。那朋友看到实在是真害怕，因为担心那个蟒蛇对他会怎样哈。结果劝他也没有用，你要怎么去劝一个喝醉酒的人哈？然后只好他们呢去联络相关救援单位，说可不可以那个到他家里边哈，帮他解救一下哈，从那个蛇的手里。结果呢，救援单位哈一进到就是呢，到这个泰国的男子家里边哈，因为他听到楼下哎奇怪什么声音那样，下去查看以后发现哎，救援人员说哈，带着他的那个蛇，因为他把蛇放在他的饲养箱里面，然后放在楼下，然后他就觉得奇怪，你来我们家干嘛哈？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喝醉的时候把那一条很大很长的蟒蛇带回家了。然后救援人员非常慎重跟他说，野生的蟒蛇是受保护动物，不可以抓回来哦，这样是违法的哦。不过也对他徒手要抓到那么大一尾的一条的那个蟒蛇，这可能是最后大丈夫了，对吧？天晓得喝醉以后把什么抱回家。

哦，来自蒋卓佳唱的歌曲《咖啡因》，给你一点咖啡因，才袂安尼忙的感觉，对吧？哈，哎，你若是咧开车，你目睭的背后金嘿。来，目前时间4:51啦。那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可是国三南下151.8公里。

米国院里外侧路肩这边还是要小心货车自撞的情况哈。路况那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去找一个所在啉咖啡啊，黄贝果香爱河边的咖啡。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唔要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袂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
2: 美好的未来。
4: 哦，现在时间嘟嘟好，4:56啦。国二目前西行5.5到4.9公里，过大竹外一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那以及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啊，因为有货车自撞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经过细节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南下在151.8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自撞事故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哦？国一呢，北上在竹北前的外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在内坜路段外宜线以及过内湖外宜线都有工程。国一还要注意北上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哈。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当中。

国三的话封闭北上三鹰出口匝道，而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也要注意哦，以及北上在高原路段外侧这边也有工程。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较大雨势的几率。而在清晨呢，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8 度，台北市的北投也有 30.7 哈，然后高雄苓雅区 30.2，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来自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是客气了。讲到周华健想起的歌，《克林古拉秀》哈。哦，5:10，在国三依然要注意南下151.8公里哈，过苑里啊，外侧路肩要小心货车自撞的情况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来到现时间5:1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在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因为有货车自撞，还有一些事故散落物占用在外侧跟路间，经过要小心。以及国三要避开北向三鹰出口匝道，还有目前台64街国三综合交流道在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二侧，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所以要请用路人由综合入口匝道这边进入国道哦。好，新的路况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四眼鸡头恰痒痒，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但是反过来它就有另外一个优点，到了黄昏傍晚时啊，哎呀，有时候看到那个悬日这样的一个画面，它会特别的华丽。哦，曾经获选全台最美十大景观公路，排第一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苗栗通宵新埔联络道这边的日落大道。哦，有人呢在昨天傍晚的时候拍到这个夕阳从联络道正中入海。哦，这个位置瞧得很好，好多民众摄影玩家到这边来卡位来拍照。就拍到了这个悬日，哇，真的好漂亮，感觉可以拍电影。

哦，这是苏明恩所创作演唱的歌曲，所在将台湾很多地方的风景特色甚至产业都下礼拜啊。哦，这今天跟他去报台湾地都赶快哈。好，5:22了，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已经满了哈、哦。这个五岭停车场现在是满场的情状态哈，然后在国三这边还是要留意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先前因为货车自撞哈，除了事故车还要留意散落物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内，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热人来配偶嘛是真好算的，然后配偶红景在那个无人

沙滩上看着那个燕鸥飞来飞去啊，来陈鸿明的歌曲《观音顶一轮》。

哎，5:26了，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102.3公里哦，靠近嘎当的路间，三台车停在这里，不知是什么原因，但是重点是因为有三台车停在国三南下102.3公里靠近嘎当的路间，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要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现在是满场的状态。哦，教育部公布了今年度师铎奖得奖名单，在台东这边有两位教师获奖，其中有一位呢是服务在海端乡初来国小新武分校。这是分校的主任王李成云，

这位主任呢在海端这边耕耘说已经20年了。那除了在课堂教学之外呢，他自掏腰包哦，他家里边有一个旧的杂货店，然后他就把这个旧的杂货店整理成为海端书屋，提供给小朋友课后阅读、课后辅导，还可以呢吃饭，在这边变成很多的孩子放学后温暖的依靠。那多年来呢，这位主任透过体育、阅读、识农教育来陪伴偏乡的孩子，也协助不少弱势孩子呢突破成长的困境哈。他呢更培育出台东县第一位以原住民身份拿下学测榜首的学生哈。哇，金高金高。

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南下在102.3公里，靠近嘎当，路间要留意，有3台车停在这里哈。也在国三南下151.8公里过苑里啊，外侧路间这边有货车自撞，还要注意事故散落物啊。台14甲目前双向五岭停车场先前就已经是满场的状态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国一的话北上过五股在外三线，而竹北前外一线，以及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都要注意哈。南下的话过内湖外一线以及内坜路段外一线都有施工。国一还有北上造桥路段，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工程哈。那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哦，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啊。而国三北上的高原路段外侧有工程，然后北向的三鹰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南下土城前内二线有作业哈。还有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哦。那国三还要注意南下在中兴路段外三线，以及龙井路段也在外三线有工程。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现在也是施工封闭中。

国二西行过大竹外一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一侧也要注意哈，还有蓬山隧道是在内一侧啊。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0: 到 night。
1: 哦，这是 Miles Smith 所演唱的 Nice to meet you， 5:36啦，就借由古典打一下瞌睡虫啊。啊，不过今天也度过呢，哈，哈哈哈哈，啊，你把机会唔通拎起啊。

0: 首令，这些字我最最最最最最最求你。哦，愿意沟通不过是奢侈品。
1: 哦，来自杨永松，爱情需要翻译，只是不知道要哪边才能找到那个翻译机啊。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已经5:4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靠近嘎当路间沙呆车停在这里，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但是国三还是有事故点，货车自撞占用在南下的 151.8 公里过院里外二线，那路间也要注意散落物，所以拜托拜托。再来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之前就已经满场了，所以不要再到五岭停车场来了，已经满出来满出来。好，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这边有油渍哦，路面有油渍，爱塞宜，这是在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要小心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今天迎来了大暑节气，夏天的节气还有分小暑跟大暑哈。你有吃不了吗？这个大暑一看，暑气来到了最高点。所以这个时候真的要

特别注意那个中暑、哦、或者是热伤害的问题哦。哦，所谓的热衰竭或热中暑，其实都是就是同样、哦、都是属于这个热的伤害、哦、只是程度不同、哦、最轻微的就是会出疹那个不亚、哦、痱子，好，因为大量流汗造成汗腺阻塞，所以会有这种刺痒红疹，然后接下来就会发展成热痉挛，好，因为大量流汗把水分流失电解质，导致你的小腿手背这些部位肌肉是会出现抽筋的情况。可是哦，这是第二阶段，如果说身体没有办法让它透过流汗有效散热，接下来就有可能发展成热衰竭了哈。那热衰竭第三步，那更严重会变热中暑。热中暑就是你没有及时降温，核心温度一直升高超过40度，而且呢意识也会出现模糊、哦、有改变这样的一个症状，就会危及生命，这已经到热中暑了、哦、所以在热中暑前，其实身体有不同阶段的一个变化。那第一个阶段就是身体要努力散热，因为温度很高的时候，我们的心跳加快，血管也会扩张，因为要透过大量流汗把热散出去，这个时候会口渴，皮肤发热，甚至觉得脸部潮红。那这个时候只要及时补充水分，然后到阴凉或者空调的地方，大部分都可以恢复。但是如果你没有解决，还是一直在高温或者持续剧烈运动，也没有补充水分电解质，身体的散热能力就会慢慢的变弱，然后就会出现热衰竭哈。那热衰竭这时候流汗流很多，头痛头晕，甚至会有恶心想呕吐的感觉哈，全身无力哦。这个时候体温已经是超过38度了哦，所以通常这种情况就代表你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热散出去了，一定要马上立即降温，否则接下来就是脑部会受到高温，核心温度再升高的话，调节体温的能力失去它的效能，那除了发高烧之外，还有可能出现了反应变慢，说话含糊，走路不稳，精神恍惚、哦、这已经是真的已经是蛮严重了，再下去到热中暑已经超过40度了，意识混乱，而且那时候已经可能出现昏迷的状态了哈。所以啊，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在这个夏天不会一下子的热嘎冻没掉，但它其实是有分阶段的哦。

哦，今天的天气哪会遐热？因为已经来到大暑节去了，请大家注意哦，那个热的伤害哦，千万要小心，要避免啊。好，接下来 Ricky 唱的这首歌叫《冰激凌的梦》。哦，天气热到哦，真的会做跟冰淇淋有关的梦，哇，在梦里边感觉会凉一点。

哦，以冰淇淋来说，冬天的冰淇淋更猛哈。然后以前不是在表达说那个对对方的感情哈，按理来讲是就会把棉被冰淇淋提出来赢。不过有时候话也可以这样说，如果跟对方说你是我夏天的棉被，冬天的冰淇淋，这样看有多少人玩了。

哎呦，已经5:53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院里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要注意一下外侧这边路面有油渍，随即拜托。还有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先前就已经满场了，半个多小时前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7月31号在台南北门景仔角瓦盘盐田、哦、有这个光雕展要开幕了，这是今年度台南这边一箭双雕艺术季。好、哦，北门这边有光雕展，然后盐雕展是8月1号在七股盐山要登场、哦、七股盐山这边盐雕说有黑皮主题的这个盐雕打卡区、哦、然后在景仔角盐田这边光雕展、哦、有所谓的盐田光影步道，哇，还有呢，在地有一位艺术家创作了货柜屋荧光涂鸦墙，这个也蛮特别的哦，这样视觉的感受。因为今年主题说发现眼里的光。

有时候是这样啊，虽然是夏天，但在七股岩山那边拍照起来哈，也可以把它说成哦，我在赏雪。如果角度抓得好的话哈。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原本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台19线北上在129.2公里西港路段，要特别注意外侧有油渍哦。台14甲先前双向五岭停车场早就已经满场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内线篮子掉落，还没有排除哦。还有花莲目前西堡大桥是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哈，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在清晨的时候，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零星短暂阵雨哦。哦，今天已经迎来了大暑的节气，全台湾架杠行寒族来啊哈，真的烤番薯，新北、桃园，然后台中彰化、云嘉南、高屏、花东有到36度哦，台北也有到34度哈。今天全台的高温34到36度左右，真的要特别注意哦。不过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8， 台北市的北投、高雄、苓雅区也都是超过30度，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8度左右啊。

哦，张韶涵《幸运之吻》，三拍子的节奏真的好神奇，它有时候可以展现高度的幸福感，也可以展现非常深厚的迷离哦，取决于怎么去诠释哦。6:09，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也是另外一种幸运。哎，有时候遇到你就像丢淘菜一样。哎呀，那到底要不要兑奖啊？来，曾伟中的歌声丢淘菜。

哦，如果有人通知你你得淘汰你中奖了，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啊？真的是让人高兴，但是也要注意啊，要那个高兴之前要先判断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小心变成晴天霹雳哈。哦，等一下防诈骗单元跟大家提醒，6:13咯，国三刚通报不久，在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啊，内线有掉落物哈，那以及台19线务必留意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啊，外。

0: 侧车道路面有油渍哦，一定要小心哈、哦，拜托，这个油渍怕会妨碍到行车安全，细记哈。路况那些当播枪，加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镇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哦，今天家勋来跟大家提醒哈，坦白讲，家勋你应该都会对发票嘛？
2: 对，因为我会比较习惯用那种大家说手机载具，
0: 所以你是就是电子发票那
2: 一种，对，电子发票。
0: 哦，但我问一下你发票中奖运气好不好？
2: 不太好，所以我都不太会去对。而且我觉得有就算有我也不会去看。
0: 哦，你不会主动去？
2: 对，我不会主动去看
0: 了。哦，我虽然我跟你讲我也是那个共顾一族的，几乎很难很难，最多大概好像有中到400块啦。
2: 哦，那蛮多的。
0: 那很久以前了哈。
2: 会不会我们录完这一集，
0: 我每次只要看到哦发票开奖，我还是很勤快去对。
2: 我想我们录完这一集应该就会中了吧。
0: 哦，那个还好，我早就不指望。但是连我这种哈，因为我就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我没有用载具，
2: 用纸本嘛，应该
0: 对，我用纸本。
2: 是，
0: 然后连我这有一天我的 mail 都收到一封啊，恭喜你中奖的云端发票。我心里想说，我又没有、
2: 哦、乱枪打鸟、啊
0: 对，哇，我就知道这一定是诈骗。
2: 对，
0: 但是听说有人真的因为这样被骗了，是吧？
2: 对，没错，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就讲到，因为现在每个人使用手机的习惯是非常多嘛，那像我们这种发票现在都改电子发票、云端发票，那当然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尤其是在只要开奖的那一个期间，就会很多的民众会收到这样的一个 email 说你中奖、那其实有的民众会想说啊，既然中奖要归户，他就依照这个网页的这个电子邮件里面的这个连结去点了那个网页。那点了网页呢，其实通常来讲，这个网页就是诈骗的网页，因为第一个这网页里面就会要求这个民众去输入所谓的信用卡的卡号跟信用卡的这个有效日期跟后面的那个那三码，我想大家都知道。
0: 可是我如果是中奖，为什么我还要信用卡卡号给对方？
2: 对，因为他的前提就是说，你的这个中奖的这个钱准备要归户，所以你要到我们这个网页去做登记。
0: 那登记也只是把我的账号，你知道我账号。可是照言讲，我们在做那个所谓这个绑定的时候，
2: 对，
0: 你的账户什么相关资料都已经填写完毕了嘛？
2: 对，其实应该这样讲哦。其实真正你像财政部，他会他这种所谓的归户，然后我们在讲归户，其实是你本身就要自己去申请，你不是等到人家通知你去。
0: 他不会通知你。
2: 而且再来，今天他中奖的 email 来，他也不会有任何的连结叫你去输入任何的资料。
0: 对，
2: 所以诈骗集团就看准了，就是说。想让塑造那种政府机关是便民的，我就做了一个网页，
0: 我来帮你，让你不用跑，你马上手指头按一按。
2: 对啊，其实输入信用卡卡号，那当下其实我有问过几位被害人，曾经我有问过说，这个明明就是要叫你输入信用卡卡号啊，你怎么会去？
0: 他知道吗？他知道那是输入，
2: 他知道是输入是信用卡的页面、哦，因为大家有刷过卡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网页会输入那个卡号嘛。
0: 对对对。
2: 其实这些被害人他会认为说他。当下知道是那个信用卡的卡号，但是这些被害人认为说归户的意思是说、我钱可以入到我的信用卡的里面、但是我这边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信用卡的工具是消费，
0: 只能对，
2: 它跟我们那个存折那个是不一样的，
0: 对，你只能付钱，
2: 对，我们
0: 他不可能，别人不可能把钱汇到你的信用卡，不可能，
2: 没错、
0: 所以可能被骗的人他们会误以为信用卡
2: 那个是他的账号什么、对，会有人这样误解，所以我跟这边人讲，甚至我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信用卡你只要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消费工具，就是你要、你消费就是要付的，就付出的嘛，你只有存折那个才是你钱可以汇进来的，那是不一样的事情。
0: 你可以把它看成它就一个塑胶货币嘛，它就是钱，
2: 对对对对，
0: 它就只能够花出去，
2: 对，花出去，
0: 但它没有别的功能，
2: 它没办法收钱，没办法收款啊。
0: 哦，不然我在想说，当照理来讲，我如果真的中奖，你要那个通知我，然后你要把钱汇给我，那你就直接汇到我账户就好，为什么还要我信用卡？
2: 对，所以其实我们有问这些备案，其实他们都以为说这个钱是可以入到他的信用卡的。

0: 如说下一期账单还是怎么这样之类的、啊嗯、其实是不一样，这是不行的、哦、
1: 所以那请问一下，如果他真的输入了哈、嗯，他会要求他输入那个信用卡的卡号，
0: 对，
1: 还有什么吗？
0: 就是我们信用卡不是会有那个有效期限吗？
1: 对、
0: 哦、还有就是我们信用卡背面有那个末三码、
1: 哦，就是当我在网购的时候都要填
0: 这样资料，后面那末三码，
1: 因为他为了要扣款嘛，
0: 对，他要验证嘛，
1: 所以如果不知情的人他就填了诈骗集团给他这个连结，就等于是被扣款的意思吗？
0: 对，被扣款了。
1: OK， 那这个是单一次的一次的扣款，还是说他资料
0: 他这个像我接下来讲这个案例是比较不一样，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都是银行都是一次啦，就是说你一笔就一次扣款这样。
1: 对对。
0: 那这个被害人，尤其是我们这样讲这个案例，这个被害人，这个被害人刚好他刚好是给了十二次的这个验证嘛，就是我们刷卡不是都会有的会有 OTP 验证码回来，那这个被害人居然给了十二次，代表他刷了十二次
1: 啊。
0: 对，那你想他刷十二次，其实他的损失金额是蛮高的。
1: 问题是把这个案例讲一下好不好？他为什么会刷那么多次啊？
0: 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在前上个月有一个就是工程师啦、喔、那当然他想说他难得中奖嘛、喔、那当然他就依照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就是想说他的信用卡可以就是做归户嘛，所以他就输入这样的一个号码。那当然后来为什么他会那么多次，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他想说怎么这个钱还没有进来，
1: 嗯，
0: 他想又再去点了一次，然后再去输入，
1: 又再重新输入一次，
0: 再输入，那当然他又被盗刷了一次
1: 啊。
0: 对，那后面呢其实还有一个状况是他输入了两次之后，那后面他想说那他想说就他等了等一下，然后等一下说会不会等一下就入账了。好，结果他在等的过程当中他看到那个手机的这个简讯，又有第三折第四折的 OTP 的验证码又进来，所以他想说啊，是不是这个网页在验证他的一个金流，还是验证他的这个发票这样的维护 的这种资讯，所以这一名工程师他就才是把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反正有 OTP 了，他全部又再输回去。
1: 可是这个是没有对方没有诈骗集团没有跟他继续互动了，
0: 对，
1: 他自己纯粹就是他自己的操作，
0: 他就自己去操作，他想说怎么都没有进来、啊、然后想说那是不是我哪里又操作
1: 就是可能没有，对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
1: 哇，
0: 我觉得那个可能就跟我们之前在看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被害人可能就觉得他自己让自己心急，不是诈骗集团让他心，
1: 对，我本来以为是诈骗集团怂恿他，
0: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真的蛮特殊，因为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很多种诈骗网大概你只要 OTP 验证码一次出去的时候就开始被盗刷，
1: 对，
0: 但是这名工程师他的状况比较特殊，我们是推测他可能自己心急啦，他自己心急哦、喔、
1: 对，
0: 那就一直在操作，我想说我的钱怎么都还没有进来，然后就开始一直操作，
1: 所以他就你看把验证码给了十二次，
0: 对，后来他为什么会醒来、嗯、其实主要在于说是因为银行真的有打电话问他，就说啊这个先生你现在人在哪里啊、欸、
1: 对对
0: 啊，那个被害人讲说我人就在台湾、啊、
1: 台湾，
0: 对啊、欸、他说啊我们现在发现你的交易都在这个
1: 海外啊，
0: 那有是有什么样的状况是有被盗刷、嗯、这时候被害人才醒过来，
1: 哇，所以像这一类的就是特别要注意在发票兑奖期间初期的时候，
0: 对，
1: 这一类诈骗的讯息会比较多
0: 比较多，
1: 然后大部分人点进去就是你会被就是那因为你传一次验证码给对方以后你就被一次扣一次款嘛，
0: 对、
1: 哦、但这个金额是有，
0: 其实只要通常我们遇到这种被盗刷的这个、嗯、大概金额对诈骗人来讲他们的金额大概都是三四万块，都是几万块、
1: 哦、
0: 这样出去，
1: 金额他也可以自己设定，
0: 应该说诈骗集团他盗刷他本身是有要买固定的商品，
1: 了解，
0: 对，他一定都是大概都是几万块，比如说我们很常见诈骗集团会盗刷被害人的这些信用卡、嗯、其实都是买什么游戏点数
1: 啊，
0: 或是买这种虚拟货币，
1: 那也是他拿来诈骗的，
0: 对，没有错，或是拿来做嚣张、啊、或是 变现的，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了。
1: 好、哦、好，因为齁有时候见猎欣喜啦齁，像我这种万年都难得中一次搞不好，但好在实在是因为我没有
0: 电子债券，你是用
1: 资本啊，还好，对对对，所以我看就知道诈骗，所以我连点都没有点，
0: 对，但是对我们现在台湾民众来讲其实大家都
1: 大
0: 几乎都用云端发票，
1: 我知道，所以就是说这个

0: 你会接到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1: 对、哦、
0: 但你只要点进去发现它有一个连结，因为刚刚嘉勋特别讲了，财政部也说了不可能，我没那个闲工夫，
1: 对，
0: 还叫你去帮你做什么。
1: 而且讲到这个，我跟雅玲分享，有一天 我也是上个礼拜有接到这一则啊，我就是很好奇， 我不是说我被
0: 骗、哦、你有接到啊，
1: 我接到这个 email、哦、我就想要看看那个网页长怎样、哦、我就真的点开，结果果然漏洞百出，财政部的证居然写错，他写成那个、哦正方形的正、哦啊、这一看我就知道这个就是、哦、这一定是诈骗，
0: 所以就说你稍微仔细看一眼，它就是有问题，山寨版的，
1: 对，没错啊。其实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嗯、其实真正如果你真的中奖，虽然说会有寄通知来、嗯、但是不会叫你去做，马上叫你点网页去做归户，而且不会叫你输入信用卡这样的一个方
0: 式，最多就是通知你，
1: 对，
0: 但是绝大部分你都是要靠自己去
1: 做设定啦，你自己要去跟、网页或者是跟机关去设定一些归户的资讯，那个就不会透过网页了。
0: 哇，不要小看，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在忙哈、
1: 对，
0: 然后又可能哦好高兴哦，
1: 对，想说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0: 关紧，
1: 对对 对，
0: 赶快操作一下。哎呀，就这样，你的钱就这样会出去了，
1: 就出去了，没错。
0: 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哦。好，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谢谢，
1: 谢谢雅玲。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的南下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知处理。而台74线西行8.4公里，靠近西屯一中内线之间呐、有帆布掉落了哈。再来，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这个也通报不久哦。而台19线务必留意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哈，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油渍的情况。随即还有台14甲乌林停车场持续满场当中。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哦，这无私钱还得是你啊。其实不管是出入交通的安全，有时候不是只有号志灯，或者我们指望别人要遵守交通规则，真的要靠自己多看一眼，多留意一下，或者是遇到诈骗的时候，也要靠自己多加留意啊。

0: 6:30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好，路况留意嘿。目前在国一南下新竹出口匝道，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以及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的内线有掉落物。而台19线呢，北上129.2公里，在西港路段外车道要注意油渍的情况哈，一点爱注意拜托。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在8.4公里，西屯一路段在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供，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干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3: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啊，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2: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黄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依托咪脂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4: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2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

0: 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他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离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1: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
2: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次的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当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1: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拟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台65线最新通报，在台65北上9.5公里哈，板桥二前务必留意路肩有小客车抛锚了，随即拜托拜托。然后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2件三角锥让你加哈。倒是原本国一南下新竹出口匝道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台74线西行8.4公里西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哈，以及台19线哦，务必留意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啊，随即啊，路况哪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1: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是多云的天气，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是晴朗的天气，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离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哟，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65线北上9.5公里哈。板桥二前啊，务必留意路肩内，因为小客车抛锚刚刚停在这里哈。以及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一点爱注意哦。而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啊。
2: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头头刀》。

哦，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坦白讲，今天天气这么热，不管是哪个地方冰淇淋都可以啦。想要冰淇淋就觉得比较降温一点呢。6:44，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哦，在国三北上林边入口。外移先要留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到李家。台65线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停在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路肩要小心哈。而在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慎移。来，今天迎来了大暑的节气，好，在夏季里面，暑气真的来到最高点。这个时候养生之道，不要跟他挨都挨，不要直接校正，该避就要避了哈。古代人呢，在这个大暑节气会用萤火虫来做一个意象。你说，萤火虫台湾不是4-5月就跑出来了吗？但他用萤火虫不是说叫你这个时候去观赏萤火虫，他你会注意萤火虫都在什么时间才出没？晚上，就是没有太阳。就是叫大家呢，这个不要硬碰硬，能避就先避。但是你说我们现代人生活作息，那我柯林只有晚上才出没，不可能。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虽然我们有人工环境，我们有空调，可是呢，在大暑节气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外面有表面上的看得到这种中暑，但是冷气房里面也会中暑，那个叫阴暑，你看不到的暑气了，就是因为真的很热嘛，然后你从外面进入到冷气的环境，那个内外的温差很大，还有你突然进入到比较冷的地方，那你毛孔收缩，热就被锁在里面了哈，那不见得是好事啊。所以冷气房里面适度温一点，喝一点温开水嘛，是没办法。还有在大暑节气到来哈，有一些像瓜果类啊，这时候莲藕啊，以及仙草哇，那些登地而行哦，仙草真的很适合在大暑节气哈来使用啊。最近这几天有时候在正午的时候看到那个光线，然后强烈到让那个树影非常非常清楚，本来树影应该是模模糊糊的，但那个光线强烈到那个影子像工笔画画出来的。有跟你提醒，在很炎热的状态下，有时候人会进入一种比较混沌的状态，那以前可以在大树底下好乘凉，不过现在在城市里边要吹到大树不容易，所以当然要注意，如果真的太热先进冷气房再说，但也要留意不要中了阴暑了。

哦，来自舒米恩苏明所演唱的《我想做个梦》。在正午的时候，你去看了外面的阳光，你真的有种快要做梦的感觉。你现在这个时候，你把酒来背后金哈，6:51了。哦，国一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务必留意外乙线哦，有铁制品让你加哈。塞吉拜托拜托，铁制品掉在国一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哈。而国一先前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掉落，国三北上在林边入口自撞车占用在外线哈，以及台65线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要特别注意路肩，这里有小客车抛锚了。台74线西行8.4公里西屯一路段中间车道有帆布哈。再来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要注意油渍的情况哦。

哎，在这个夏天，很多人根本离不开冰箱。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家里没冰箱，这样怎么办？哦，哦，那以前的人没冰箱，那夏天到来他们怎么办啊？在以前人工冷藏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大家有地窖啊，对吧？哦，那个地窖之好用，哦，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然后天然又环保，又不用耗费什么能源，哦，然后呢，最近这项古老智慧重新走入了现代生活。英国伦敦北部这边有一个花园，哦，算是一个农场照，哦，他们最近启用了第一座，在英国这边第一座叫地下冰箱，就是把传统地窖的原理跟现代的设计，而且它几乎用不到电力，它就可以提供稳定的储藏空间，哦，这是现在

这个永续饮食跟节能减碳新的典范。这个地下冰箱虽然在伦敦启用，但是是荷兰发明家所设计的，看起来就像那个一半埋入地下的一个小型的圆顶屋，那用土壤天然隔热特性，让内部全年维持8到15度，不用动用到任何的冷藏技术。哇，那现在就说他们的实验效果非常好，未来说你说啊，我家里就那么点大，别拿欧地窖对吧？哦，不求家里边了，但是未来可能社区农园啊、学校、公共空间，也许是可以考虑的低碳储存方案。

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64公里哈，过顶金系统外线铁制品掉落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钢虾。而台65线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路间抛锚车的情况，说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大暑节气到来，全台高温34到36，哇，真的要注意防晒，适度补充水分哈。就算你有冷气房，你要注意这个温差太大哈。进冷气房里面喝一点温开水也是不错的啦哦。好，希望咱的朋友身体健康，身体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掉落了。而国三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林边入口，自撞车占用在外一线哦。另外，国三南下在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台19线要特别留意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哈。而原本台65线北上板桥二路间抛锚车情况已经排除了。另外，台74线西行8.4公里西屯一路段中间车道帆布掉落也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

如风作风，生做是高，水也淡，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跋倒的鬼宝。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

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今嘛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7月23号星期四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兴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到。今天的话各地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桃园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有一些局部的雷阵雨，尤其是在山区雨势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出现几率，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各地的白天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近山区部分，另外就在花东纵谷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普遍会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的话，在热带性低气压在凌晨2点的位置是在厄瓜多的东南东方，大概在12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那也不排除说未来会有发展的轻度台风的几率，所以请大家要多留意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
1: 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

来自蓝心湄演唱的歌声《你的电话》。早上的7:10，早上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电话呢？其实都一样，然后就是叫你赶快要起床准备上班上课了。好，那现在呢，在路上开车也是要注意安全。目前在国道三号呢，这边是发生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在428.8公里刚过林边路段，小客车撞到护栏的状况，那占用在外线车道，国道五队正在进行处理。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往北，目前也车多。国道三号南下从166到169，在大甲路段内二线车道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小客车撞到外线车道了。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个地方，在之前有寄获到说有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车道有东西掉下来。

0: 继续观看呢是来自萧煌奇演唱的《最近来去看电影》。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琼慧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一早又要准备出门上班的，开车前请确认好这个安全带是不是系好了之后我们再出发。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五堵到汐止系统路段呢，目前已经开始车多了。尤其五堵到汐止地方站呢，目前车行速度呢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呢，林口交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要往国二西向呢，目前已经开始排队了。南下呢，目前机场系统到总理服务区路段目前是车多的。南下过了湖口交流道之后呢，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呢，目前已经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了，车行速度呢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竹北交道上来到科学园区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呢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从新竹系统入口一上来，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已经回堵1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呢，从国道三号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呢，在汇入的时候记得要互相礼让了。往北呢，目前从中立交流道上来，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中立交流道入口呢，车行速度呢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桃园交流道，从林口上坡路段48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 B 出口呢，目前呢车行速度相对比较缓慢，平均车速都只维持在这个40公里左右。北上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呢，从下坡路段一路到高工区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呢，从三重开始呢，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出口呢，车行速度呢就只能维持在30到44公里左右。高架北上目前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这个下法右路段呢，已经出现车多的情形。国道二号目前西向呢，从大南交道上来是车多的，往西南桃园交流道到机场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机场系统到达竹路段呢，目前车多。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土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往南呢，过了影阁系统之后，靠近埔顶隧道呢，目前呢车速也会有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茄东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呢，目前都外侧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的。往北呢，三鹰到树林路段呢是车多的，北上土城交流道以及综合交流道目前车辆比较大的。往北呢，目前在综合隧道前呢35.3公里内侧车道呢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往北目前安坑到木栅休息段呢，目前也车辆比较大的，不过车行速度还可以来到这个60到70公里左右。东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路况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北上顶级系统到南子路段呢，目前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大湾到永康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大湾出口跟永康出口，一定要记得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这边呢，还是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当您需要变换车道的时候呢，请您记得一定要提早打开这个方向灯，确定这个距离是足够的，再进行变换车道。完全驶入车道之后呢，我们再关掉这个方向灯。然后呢，切记呢，不要把别人的安全距离当作我们超车距离来使用了。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

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可爱的玫瑰花》。7:22，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1公里仁德路段，好，在仁德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在现场。再来国道三号北上斜张桥有落石散落，好，那是有一台砂石车沿途掉的。国道三号北上35.5公里中和隧道前500公尺，好，在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428.8公里刚过林边路段小客车撞到护栏，占用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准备接国一北上，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那再来是在台74线，台74线之前呢掉落在西向的8.4公里的帆布，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耳边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宋博伟所演唱的《瞬间的远方》。好，要先来提醒大家哈，就是有这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35.3公里中和隧道前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闪避哦。那这个地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5.5公里中和隧道前的事故都在进行处理。那砂石散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斜张桥，那这边是有台砂石车沿途的掉落砂石，但没有特别讲到说是在哪一线车道，所以说你在跟车的时候呢都要注意了。那再来是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324.5公里大湾路段两台车的事故排除完毕。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台风红霞今天深夜生成的机会最高，不排除成台后同步发布海警，明后两天将通过巴士海峡最接近台湾，外围环流将对东半部以及南部地区带来显著降雨。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三波搜索，拘捕六人，查扣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以及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高达84亿多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循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3波搜索，拘捕6人到案。
3: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3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4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0209万元。
2: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通报，联进公司生产的苦茶油疑似苯偏皮超标，该批共生产5024罐，且2款产品已售出939罐。卫生局表示，即刻起停止产线及贩卖苦茶油产品，业者也已经主动通知下游下架回收。食药署则表示，此案与中联案无关，且原料也不一样，将协助检验5件抽样产品。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验出致癌物，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初步检验1到3月的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品质与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记者林雨晨报道。
4: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1到3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4到6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5: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4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 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它的不同船批在4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他又没有验，所以他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6: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5: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4: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理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崇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南市安平区一对17岁未

0: 成年情侣档酒后无照骑车上路，行经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的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两人送医后宣告不治。记者维基尼报道。
1: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人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2: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1: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7点38分，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三北上146.5公里，这个地方是靠近通宵了哈，靠近通宵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在国一往北326公里，从仁德到永康路段车多速缓。国三南下136.9，在过了西湖服务区，中间车道有铁皮跟木材散落在现场。那在国道三号北上44到44.2公里，刚过树林，外线车道坑洞在这个地方。国道十号呢，要准备下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

赐予我力量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萧敬腾演唱的歌。7:42，现在发生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5.8公里，刚过仁德交流道这边发生了货柜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中内线车道。在国道一号的双向苗栗头屋头份双向出入口匝道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而在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都是呈现车多。那动物躺平呢，这边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46.5内线车道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AKB48 所演唱的《我太可爱了》，对不起，早上的7:45了。现在呢，先讲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国一北上325.8公里，在过了仁德路段呢，货柜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台19线北上的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油渍，现在也排除。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428.8公里的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现在也都接获排除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9队头城分队雷国强小队长。小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那我们前面呢先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好，那先提醒大家呢，在国一北上从仁德到永康路段车多速缓哦。那主要是因为呢之前发生过事故才刚排除不久，所以说后方的车速真的很慢哦，大概10到20公里。好，不过呢整体的车流都在逐渐的疏解跟消化，也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那在国道3号的话呢，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在南下的 136.9 刚过西湖服务区中间车道，有铁皮还有木材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也要提醒大家在上路之前呢，要再次检查你车上载的物品再来出发上路。好，那小队长暂时没有其他的 call in 进来哈，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一些交通的事项吗？
3: 那今天就是主要是要宣导高速公路安全距离的重要性
0: 哦。在国道上面开车的话呢，这个安全距离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3: 因为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状况。千万不可跟车太近
0: 哦。了解。
3: 尤其是在雨天雨路滑或路面潮湿、浓雾、强风、大雨等天候及夜间行驶下及下坡路段、隧道内等特殊状况，造成视线不实。安全距离更应适度的增加。
0: 所以说尤其是在这个天雨路滑的时候，视线不佳哈，这个安全距离就要保持的更远一点点哦，以测安全这样子。
3: 是的。
0: 好，那在国道上面的安全距离有规定吗？
3: 有规定，小型车载车辆的速率每小时数值除以2。也就是说，如果它是速限90公里的路段，除以2就是安全距离，就是45公尺。大型车是车辆的速率每小时减20，就是90公里路段，它的安全距离就是70公尺。
0: 好，所以说在国道上面行车的时候呢，安全距离真的是要保持好哈。刚刚讲到的哈，这个算法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那当然呢，遇到这种雨雾天哈，这种视线不是那么良好的时候呢，再适时的增加一点啊，才会比较安全。因为很多人开车真的是会跟得很近哈，他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安全的距离，

0: 当然没事的时候都没事了，但是万一前方有个突发状况的时候呢，你就会来不及踩刹车，就会跟刚刚我们小队长讲到的一样，就是没有时间去做反应，那可能就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对不对？
1: 是的。
0: OK， 好，那我们在行进之间刚刚有讲到说小型车车速除以2，那大型车是车速减20这样的算法，那我们行进之间安全距离怎么样来估算呢？
1: 安全距离的估算，我们可以利用标志标线，道路上的那个车道线，它的白虚线跟那个白虚线的间隔是6公尺，然后实线的是4公尺，所以可以利用那个车道线来做区别。另外，也可以利用路肩的间隔，路灯的间隔，路灯间隔大概是50公尺，所以也可以用作那个安全距离的估算。
0: 好，所以说看大家希望用那个路灯来算，还是用那个路上的标线来算那总之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安全的距离。好，所以说其实安全距离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说它很重要之外，也有规定嘛。那警方针对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有在做执法？
1: 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有针对安全距离做执法。
0: OK， 好，所以说他如果说这个跟车跟得太近，那我们警方有看到的话就会在制高点去取缔他就对了。
1: 是，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随时的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以测安全。好，那最近有没有哪些事故案例或处罚的规定要来提醒大家？
1: 最近的事故案例就是我们目前国道上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就是的前三名来讲，就是以未保持安全距离、分心驾驶及变化车的不当为主要的原因。那单单就未保持安全距离的事故案件，就占了33.3%。
0: 哦，很高。
1: 所以说，在道路上除了要遵守道路驾驶安全驾驶观念之外，还要有正确的变换车道，同时在变换车道之前，也要注意到车前的状况以及安全距离的保持。
0: 好，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那个肇事的几率就是前三名的那个部分，所以说大家安全距离还是都要保持好了
1: 是的。
0: OK， 那我们线上有一个 call in 的电话进来，我们接听。 Hello， 警官你好，
2: 我请问一下
0: ，
2: 现在金车上高速公路都没有牌照，而且金车里面坐的人都不用系安全带都没问题。
0: 不好意思，你是说什么车？
2: 军车
0: 啊，军车，军用卡车那种。
2: 军车对，没有过，没有，军车它没有号码。以前我们的一定要有号码，来来来，那个要系安全带，现在都没有。现在我们的国安不是这样做的啊。
0: 当然不是啦。你大概在哪个地方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2: 很多了，现在都很多是这样。
0: 都很多这样子哦。好，了解，就是安全带没有系好这个部分。是不是
2: 安全带没有系好，然后没有车牌啊。
0: 没有车牌。
2: 开车没有车牌就被。这个容易驾什么都要做，现在都没有。国军是这么烂了。
0: 当然不是啦齁。好 ,OK, 那我们在线上回答齁。好，我们线上回答齁，谢谢您。好，小队长他提到说军用卡车这个部分，他说有一些没有悬挂车牌，或者是说里面好像也没有系安全带的这个部分。好，那军用卡车还是有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规定里面，对不对？
1: 这个军车违规的部分齁，因为军车其实它本身它是有号牌，它只是没有跟我们一般那个自用车悬挂的是那种铁牌，它是用喷的，而且他们这个都是有登录在案的，所以如果军车违规的话，民众有跟我们反映，我们会跟相关单位来做反应。
0: 了解。好，所以说民众呢，如果说有看到这个部分就是就算它是军车，我们还是可以这个提出一些检举等等的就是请警方到达现场来了解这样子。当然里面如果说没有系好安全带，也是会这个进行处罚这样子。
1: 好，
0: 所以说不会分说到底是军用车还是这个小客车，军用车就不会处罚，并不会这样，我们也会再进行取缔这个样子。然后好，那我们 call in 就不再接听，我们今天还要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社会大众很关心的就是毒驾的案件。那针对毒驾呢，是不是也请小队长呢来给大家来做提醒？
1: 因为现在因为国道的车速太快，车流量大，所以适用在毒品后驾车容易造成反应迟钝、迟缓及判断失准，引发追撞、翻覆及二次事故。
0: 对，
1: 那如果毒驾经过查获，汽车驾驶人最高可罚12万元，车辆要一次保管并吊扣驾照1至2年，拒绝毒品检验者处18万元罚款并吊销。

0: 驾照。
1: 嗯嗯，
0: 如果涉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的，最高可处三年以下有处提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
1: 嗯嗯，
0: 读后不上路，国道才安全。
1: 没有错、哦、那像是这个拒测的话呢，也是会把它当作像酒测一样，如果说你拒测也是有相关的处罚，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OK OK， 好，所以说针对这个部分，除了我们警方在国道上面有路检之外呢，其实在如果说有这个车辆发生事故的时候呢，看到这个驾驶人好像这个状况并不是那么这样的良好，也会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毒驾的那个快筛，对不对？就是唾液快筛。
0: 如果民众有跟我们反映的话，我们有拦获，
1: 嗯，
0: 啊，确认他有毒驾的行为，我们当然是会进行快筛。
1: 嗯哼哼，好，了解。所以说，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警方一直是非常重视的点啦，哈，也希望大家，当然吸毒本来就不好了，好，我们再次强调，吸毒本来就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你今天如果说吸了毒之后还继续开车，危害到大家，那个是更严重的事情。
0: 是的，
1: 哦，所以说提醒大家哈，不要吸毒之外呢，也不要吸毒之后驾车，这样都是非常危险的哈。
0: 是，
1: 好，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雷国强小队长，今天在我们线上给我们提醒，谢谢小队长，谢谢，
0: 谢谢您，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98.3，在国道三号98.3公里，在宝山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再来是国一北上，从仁德到永康路段车多速缓，以及在台六四往东，从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都是车多的。那这个铁皮啊跟木材之类的东西要掉落在国三了、啊、国三南下 136.9 过了西湖服务区，中间车道铁皮跟木材散落在现场。那再来国道三号北上 146.5， 在靠近通宵路段内侧车道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那大型散落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318.9 刚过永康交流道减速车道东西掉落在现场。好，那也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在台64线东向五股二要往国道的方向转接到这边内线车道，好像疑似有小客车的驾驶身体不适，所以说在内线车道目前在进行这个救护的作业。另外在国一北上，从仁德到永康目前还是持续车子很多，那主要是因为呢之前的追撞事故发生的缘故啦，目前事故都排除，但是现在从永康到仁德这边往北的话呢，速度还是非常缓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2: 嗯哼。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18.9公里，过永康的交流道有减速车道上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阳美休息站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36.9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中线掉落铁皮跟木材。国道三号北上98.3公里，先前在宝山出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五股二出口往国道方向转接道上内线有紧急救护作业，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学姐，这个是我的新名片，请多多指教。
1: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一般来说，汽车、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权人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给付。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
0: 没错，学姐很有概念哦。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果受害人伤亡，而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2: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农用车、拼装